0: 当时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2026年1至7月国内外尿素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一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副秘书长许峰：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 50%， 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 5%， 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苏木河农场负责人张凤全：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涂胜伟：
5: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0: 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中国电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数据中心规划建设负责人刘志军：
3: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2: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彭城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李超：
4: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2: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
5: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晓霞：
6: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
7: 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 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8: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9: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0: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2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13: 我们有一日的3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2: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2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7: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

0: 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
2: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4: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3: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同名寻根，两岸同心。2026年闽台同名村镇同宗续缘之旅昨晚在福建厦门启动。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张静秋表示，同名村镇是两岸基层交流的重要载体，是深化两岸心灵契合的重要纽带。此次以同名村镇为桥梁开启续缘之旅，两岸乡亲循着相同地名与文化脉络，追溯共同记忆，感受文化根脉，共话乡音，共叙乡情，让跨越海峡的亲情在交流中升温。启动仪式精彩纷呈，舞蹈节目《68海里》以灵动舞姿续写海峡情缘，运用现代表达勾勒两岸青年逐梦图景。戏曲、古琴、茶艺表演融合歌子戏、高甲戏等元素，以国风雅韵演绎两岸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脉络。闽台青年艺术家同台献唱经典曲目《故乡的云》，唤起全场台胞乡亲的深切共鸣。歌曲《同名村》首次发布，一曲道尽两岸血脉相连、同心续缘的真挚情谊。此次启动仪式还特设闽台文化交流访谈环节，5位两岸嘉宾围绕闽台文脉传承、在闽创业就业、非遗交流、同名村镇联谊等话题开展深度分享，讲述闽台交流交往的暖心故事，共话闽台文旅融合发展新机遇。本次交流活动为期6天，活动期间，台湾乡亲将前往泉州南安石井镇、梅山镇、漳州长泰山重村、邵武和平古镇进贤村等福建同名同宗村镇，与大陆同胞开展结对交流、族谱对接、寻根谒族等深度互动。
5: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5: 台北直播室，
6: 台北直播室，
7: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大陆日前推出台湾一家平台，助力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却遭到民进党当局屏蔽封锁，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不满。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帮助台湾青年对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机会，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然而，平台上线后，台陆委会却迫不及待跳出来指责大陆声称所谓拉拢台青，掌握台青个人资料已被进一步运用施压。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在台立法机构声称，台青一家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采取一定的措施，不排除予以屏蔽或封锁。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赖世葆表示，两岸交流行之有年，且陆委会设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文化互动及对话，现在却越来越聚焦与大陆对立，并通过各种措施限制两岸交流，令人怀疑民进党当局的用心。国民党民意代表赖世葆：
9: 专门在大陆相关的一些政策，就他们的人来也怕，我们的人去也怕，怎么会这个样子？对自己太没有信心。
8: 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
10: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些想去中国大陆的人，你以为你用屏蔽的就可以让他不去登记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官员是怎样自欺欺人就够了。
8: 另据台监察机构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地区赴大陆交流的小学生、初中生人数快速增加，其中小学生从2022年的38人大幅增加至2025年的1045人。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发文表示，民进党当局视而不见的是，这些数据背后，台湾学生愿意跨越海峡，持续参与大陆交流活动，是基于理性选择，是把握求学、就业、创业的市场机遇，以及五原相亲、地理相近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台湾青年联合会

0: 球瞭望。
1: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2: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2: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陈露，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6: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5: 梳理
6: 评述，
5: 权威
6: 有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6: 两岸开讲。
7: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月妹。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台军汉光42号演习持续开展，新增多项演练科目，事故频发，引发岛内热议。美方人员观摩演习，绿媒同步炒作两岸对立。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8: 美方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关键在于把管控台独真正落到实处。节目中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的解析。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7: 眼下，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正在进行，这场军演各类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大肆宣扬演习成效，各类装备意外接连上演，美方人员现身观摩，这场军演究竟是练兵备战还是政治表演？背后暗藏哪些地缘博弈？今天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一同深度解析。你好，张斌先生。
9: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7: 我们看到本次汉光

0: 42号演习推出淡江大桥演练、移动网络降速、大规模后备旅动员等多个全新科目。那么首先想请您分析一下，这些新增科目军事层面具备实际意义吗？民进党当局重点设置这些科目又暗藏着哪些政治考量呢？
1: 好的，我们呢首先来拆解一下这次台军的汉光演习的几个重点的新增科目。那么首先呢就是淡江大桥的阻断演练。淡江大桥呢，它是连接新北、淡水和八里的一条交通要道了。可以说，淡江大桥扼守淡水河口，也是通往呢台北的西线的一个重要通道。那么台军的想法呢，一旦两岸爆发冲突的话，那么大桥呢有可能被大陆来利用，那么直接呢就能够呢通到台北的核心区域。因此呢，要把它纳入到一个阻断的演练当中。如果单纯从战术的设想来看的话呢，这个思路本身呢应该说它有它的逻辑，但是现实呢又有着很强的矛盾，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突出的。因为在现代化作战当中啊，跨海登陆作战不会仅仅的依靠单一的公路桥梁来推进，争夺河口通道已经不是现代战争的决胜的要点了。所以台军耗费大量资源演练封锁一座大桥，我觉得呢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展现，制造这种能够守护台北的这样一种视觉效果。那么同时呢，这次呢演练呢是要把台湾的很多地区的移动网络呢来降速。那么这样的一个网络上的限制呢，就会让台湾的北部、中部的十几个县市虽然它是分时段实施的，但是1000多万人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因为一旦你这个互联网出现问题了，导航啊、移动支付就会失效，仅仅能保留电话的这个通话，还有呢短信息。那么台军呢，之所以要把这个网络断网作为一个演练科目呢，它是模拟呢战时网络遭到打击后，哎如何来应对。但是台湾民众普遍就质疑说，和平时期呢，直接大范围的干扰民生网络，人为的制造恐慌情绪。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给台湾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生活上的困扰。而且现代信息化对抗呢，核心是指挥体系、雷达通信和军用的数据链的攻防，普通的民用手机网络并不是打击的重要目标。所以强制呢台湾民众去体验所谓的断网危机，从军事训练价值上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只会制造社会的焦虑。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这次呢台军是两大后备旅是全员动员，征召了呢几千名的预备的这种军人来参训，来强化呢城镇的防御。可以说呀，长期以来台军呢所面临的这样一种招兵困难啊、志愿役的缺员严重啊等等困境，让民进党呢就希望用这种后备力量来补齐兵员的缺口。但是现实呢没法回避，一个大量的后备人员常年脱离军营，不管是从装备操作上还是协同作战能力上，都是严重退化的，短期集训也很难形成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么所以从这几个大变化我们就能看出啊，这背后民进党其实看似是一个军事演习，它背后有着很强的政治算计。一个就是时间节点呢选的是比较微妙的，这个演习正处于台湾的地方选举的周期期间，那民进党长期依靠所谓抗中保台来动员选票，通过一场声势浩大能够直接影响普通民众生活的军演，持续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目的还是要巩固自身的这个选举的基本盘。再有一个呢，这也是转移岛内社会啊民生焦点的一个手段。我们知道台湾呢这些年应该说持续爆发民生相关的风波，物价呀、住房啊等等议题呢饱受诟病。那么民进党当局呢希望借助台海紧张议题呢转移舆论的视线，这也是他一个重要的考虑。再有一个啊，他是向外部势力啊也算纳一个投名状。你看这整套演习的框架完全效仿美军的给他下的指导棋，就是所谓的刺猬战略。演练呢去中心化指挥、城镇的巷战、无人机的防御，都是迎合美军的战术思路，以此呢争取更多的军售，包括美方的情报上的支持。所以我们说啊，这次汉光演习啊进行到现在，你看它的科目表演应该说表演的性质远大于实战的价值。民进党现在非常需要一场看得见摸得着的军事演习，来 给自己呢塑造成一个能够有防卫能力的这样一个形象。至于是不是真的能够提升作战能力，我觉得反而不是他们的考虑范围了。
0: 那么本届汉光演习刚开启就接连发生意外，坦克行驶途中逃生门掉落， F-16 战机夜航训练冲出跑道，不少网友调侃演习变成了大型翻车现场。结合历年汉光演习事故频发的情况，这些事故仅仅是偶然疏漏，还是说折射出台军系统性深层次问题呢？
1: 确实如此。我们知道军事演习啊，首先目标是呢锻炼部队啊，查缺补漏。但是呢，民进党的演习啊，往往都是首先考虑的怎么增加媒体的曝光度，怎么让台湾民众认为民进党有能力保护台湾啊，甚至包括对外宣传向外部势力示好等等。所以这个训练本身啊，就沦为一个附属品了。其实这也不是今年才有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汉光演习反复出现的一个通病。那么这届的这个演习呢，可以说跟往年一样啊，各类的装备事故呢，也是层出不穷。你看这个这届汉光演习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接连发生了意外，坦克行驶途中逃生门呢掉下来了， F-16 战机在训练中冲出跑道，你零件松动也好，操作失误也好，这些孤立事件应该说连续出现，偶然背后一定有必然，它集中暴露了台军啊难以解决的多重困境。你比如装备维护的保养体系的漏洞，对吧？台军装备可以说来自不同地区，既有老旧的这种坦克啊飞机，也有呢近些年从美国采购的一些新式装备，大量的装备零部件都依赖岛外来进口，供应链的周期长，成本贵，日常维护标准不断缩水。你像这个坦克盖板螺丝没有锁紧这类基础的失误，就反映出基层部队在日常装备检查流程中是流于形式的，管理制度落实也是不到位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兵员结构的失衡，包括台军啊这些年训练质量的持续下滑。现在呢，台军呢是以这个志愿役为主，长期面临招兵困难，人员流失呢也比较高，所以他的基层部队人手非常紧张，常态化的训练呢经常被各种的行政任务宣传活动所挤占。哎，你个飞行员也好，装甲车辆的驾驶员也好，没有充足的训练时长，而且后备征召人员呢也缺乏常态化训练，所以真正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再有一个呢，就是军心士气问题啊，无法回避。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认识到啊，台独路线会把台湾推向战争的风险，他们也不愿意为民进党的这样一个分裂的图谋去做无谓的牺牲。所以在台湾社会，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避战的心态啊是非常强的。那么这种心态呢，肯定会传导到军营内部，很多台军官兵都非常清楚，两岸军力如今这个差距啊，要单依靠民进党买美国的武器，搞一些所谓的战术演练，是无法扭转战略层面的劣势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关键点我觉得值得关注啊，就是这些年汉光演习设置了大量的媒体公开科目，那么这样的话，你作战部队就需要分出大量的精力应对媒体参观啊，应对民进党的一些高层来视察，很多演练啊就变成了彩排了。所以你长期处于这种环境，实战的思维就会淡化，战斗素养也会松懈，安全事故层出不穷，也就呢难以避免了。
0: 本次汉光演习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细节，那就是美方观察人员现身演习现场观摩。同时呢，民进党当局持续推动对美军购，深化美台军事交流。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美方不断介入汉光演习的趋势？而美台的这种勾连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现实风险呢？张斌先生，
1: 应该说这也是当前啊岛内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这个民众的担忧啊，其实是非常现实的。台军的建设，你不能光靠花钱买武器，你组织管理啊、人员素养呀、后勤保障啊，缺一不可。所以呢，台军现在呢这样的一个短板太多了，你要说能保证台湾这种所谓的防卫，显然对于普通台湾民众来讲，我觉得是难以能够说清楚的。那么这次汉光演习呢，应该说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就是美方观察人员现身演习现场观摩，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也持续推动对美的军购，来深化所谓的美台军事交流。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呀，它确实跟美国这种深化交流呢，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更严重的危险。 因为首先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就明确规定了，美国

0: 我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限制美台官方往来与军事联系。美方人员参与台军的汉光演习，其实是在不断的虚化掏空一中原则的一种试探，严重违反了美方自身的承诺，也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其实这些年我们梳理啊，相应的一个发展趋势，你看到美军对这个汉光演习的参与程度确实在逐步加深。早年美方人员多是以间接的隐蔽的方式获取相关的，比如演习情报啊，哎等等这样的一种方式，现在直接到现场观摩了。那么参与度也从这个信息收集啊，慢慢的走向了战术研讨啊、方案评估啊。应该说，美方这个意图啊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就是持续打造所谓以台制华的棋局。那美国把台湾视作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希望依托台湾牵制大陆的发展。美方持续向台湾输出作战理念，提供情报支持，包括出售武器，目标很清晰，就是要搞这种所谓不对称作战。企图呢，让两岸长期呢陷入紧张对峙的局面，消耗大陆的战略的这样一个精力。再有一个呢，其实美方也是在转移大国博弈的成本。从美国来讲，他肯定不愿意直接卷入台海冲突，所以他的理想状态是什么？一个，冲突发生在台海，承受代价呢是两岸的中国人，美国在外部实施情报装备支援。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你就看到美方一方面怂恿民进党当局强化军备、煽风点火，但是在出兵的问题上始终是模糊的啊，从来没给过台湾承诺。这也就意味着民进党当局幻想的如果有事儿美军会驰援，本质上就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幻觉。还有一个，其实美方呢从军事角度来看，他也是去军演啊，希望收集一些战场的数据，通过近距离观摩汉光演习。美方呢可以熟悉台军的作战能力、指挥体系，同时根据演习的响定啊，完善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这样一个作战的预案。所以美军呢和这个台军呢这种勾连啊持续升级，肯定会压缩两岸的和平空间。民进党当局获得外部势力虚假承诺之后，也容易误判形势，进而呢铤而走险的推进台独挑衅，增大擦枪走火的概率。再有一个呢，其实美方的这种介入啊，也是推动了台海军事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那么直接冲击了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就会沦为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但是从大陆的发展来看，我们看到啊，大陆方面完全有能力、有手段反制外部势力的干涉。近些年呢，解放军常态化的台海巡航也好，还是我们海空力量的远海活动也好，包括我们体系化作战能力的持续提升也好，其实都是对外部势力干涉的最有力的警示。任何企图利用台湾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最终都注定失败。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部势力想插手改变，这是不可能的。祖国统一必然成为历史大事。
1: 一边是民进党当局大肆渲染威胁加码军演，另一边岛内大量民众抗议演习扰民，担忧激化对立引爆战争。那么结合本次汉光演习的民间反馈，您如何来看待当下台湾的主流民意呢？
0: 这次汉光演习的引发了台湾民间的很强的对立情绪，这其实就是台湾当前民意的一个缩影。可以说台湾的民意呈现了非常清晰的这样一种反对台独、反对战争的态势。对于民进党支持者来说，持续的这种所谓抗中叙事啊，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因为他们呢长期接受绿媒的单一的信息，相信民进党的这种宣传，认为呢这个搞演习也好啊，扩军备战也好啊，能够保证台湾的安全。但是占人口更大比例的中间民众，包括泛蓝阵营的民众，态度可以说不仅冷淡，甚至是强烈反感的。首先，大家最直观的不满，它不是集中在台海的这种危机上，大陆方面不断的释放利好的信号，台湾民众是看在眼里的。而台湾民众最关心的是民生层面，你搞个演习，网络降速、道路管制、防空疏散，完全就干扰了台湾民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很多你看中小企业经营者，包括普通的上班族，就提出疑问了。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两岸关系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我们就要承受生活不便。那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断挑衅，局势持续紧张，我们未来要承担什么样的代价？所以更多的台湾民众开始思考，不断的提升两岸的对抗，最终承受冲击的一定是普通的老百姓。所以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啊，多项的台湾岛内的民调都显示，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希望呢能够呢追求和平稳定， 不支持啊两岸之间的这种冲突。但是呢，这里面呢，我们也要看清楚啊，就是一方面呢，一部分人哎害怕这个战争，希望能够和平，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又在不断的扩军备战，他们可能多少受民进党的影响，还认为扩军备战多少能自保，这其实是没有看清楚以武谋独所带来的危险。所以这里面我们要说，和平的环境不是依靠军事实力的提升，民进党当局不断增强防务预算，把资金用在采购美国武器上，那么对岛内的民生建设、社会发展就会持续的挤压，最终不但由台湾民众要承担风险，而且呢，这种风险还会持续的升高。所以啊，从未来来看啊，民进党当局这种以武谋独，它就不可能形成广泛的民意基础。那么，当民众持续感到军备扩张带来的经济压力、带来的战争焦虑的时候，那么民意的支撑一定会啊，对民进党来讲构成一种反噬作用。两岸的和平红利只能依靠交流协商、融合发展。而对抗与军备这种竞赛只会带来一个对台湾来讲非常危险的一个局面。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我觉得我们只有持续的推动两岸的交流，扩大民间往来，才能够呢打破绿营媒体啊制造的信息茧房，让更多的台湾同胞看清历史大势和自身的长远利益。
1: 好的，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据报道，美国战争部副助理部长阿尔瓦罗·史密斯近日公开表示，中美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固的时期，并称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有分析指出，这番表态想要真正落地，前提只有一个，美国必须把对台独的管控真正落到实处。那么，中美两军要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关键在于什么？美国又该采取怎样的实际行动？具体内容，接下来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4: 据了解，美国战争部副助理部长阿尔瓦罗·史密斯主要负责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蒙古国事务。近日，他公开表示，中美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固的时期，美方正在积极修复曾一度中断的军方间渠道，并取得了明确而稳步的进展。任老师，史密斯的这番表态传递了什么信号？您认为中美两军要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关键何在？
5: 阿尔瓦罗·史密斯的公开表态反映出当前中美军事对话回暖的现实信号。两军恢复沟通，稳定军事关系，关键不在单一会谈形式，而在于共识底线、行为约束、互信积累与机制常态化四方面协同推进。第一，要恪守相互尊重、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底线，厘清核心红线。两军沟通的前提是正视两国制度差异与战略关切。台湾问题是中方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持续对台军售，军机军舰高频抵近侦察，在周边构筑军事围堵网络，是破坏两军信任最大的障碍。只有美方切实尊重中方主权与安全核心利益，沟通才不会沦为单纯的危机救火，对话才有稳定的基础。第二，建立清晰可执行的海上空中行为规则，管控一线摩擦。绝大多数军事误判源于近距离对峙中的突发意外，双方应该持续落实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完善通报机制，规范近距离侦察、机动拦截操作，减少危险机动不专业的操作。一线官兵拥有明确参照标准，才能避免局部摩擦快速升级为政治对抗，让沟通发挥缓冲垫的作用。第三，坚持沟通机制常态化，避免渠道随政治波动反复中断。双方应该保持高层会晤、战区沟通、专业军事交流持续运转， 建立危机热线、突发事件快速通报通道，常态化交流，不回避分歧，减少单方面的揣测，防止信息真空催生极端预判。第四，循序渐进，积累实质互信，弱化零和博弈叙事。军事互信无法一蹴而就，可以从人道主义救援、海上搜救、反恐、防扩散等低敏感领域开展联合演练与专业对话，通过务实合作证明沟通具备现实价值，扭转沟通只为争取战略窗口期的功利认知。总而言之，对话渠道只是载体，唯有各方以实际行动落实承诺，而非仅仅停留在表态层面，中美军事关系才能持续稳定。
4: 我注意到，就在美方口头强调中美关系稳定之际，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在社交平台抛出一张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台湾海巡部门舰艇同框的照片，照片没有明确时间，也没有明确地点，但却让民进党当局如获至宝。民进党当局迅速借题发挥，大肆炒作，声称这彰显了所谓美台关系友好。任老师，美方不断通过这种小动作给民进党当局传递错误信号，有何险恶用心？而民进党当局借美造势，又潜藏怎样的政治图谋？
5: 美方一边宣称稳定中美军事关系，修复沟通渠道，一边放出时间地点不明的美台海巡舰艇同框照，是典型的两面手法与灰色地带博弈。其一是维系以台制华基本盘，用低成本的模糊姿态持续武装勾连台湾；其二是刻意制造战略模糊，给台独释放美方撑腰的错觉，同时保留自身选择权。一旦冲突爆发，美方不必被绑定协防义务，局势缓和，又可以拿军事对话稳住大局，进退自如。其三是对冲岛内以美论，缓解民进党当局对美国靠不住的疑虑，巩固代理人信心，维持对台军售防务合作的利益链条。民进党当局迅速借题发挥，大肆渲染照片，核心是借外部势力巩固其执政，推进台独叙事。首先制造美国支持假象，掩盖其自身在国际空间持续受限的现实，向选民证明以美路线可行，美国依然是其最可靠的后盾。其次转移内部治理困境，用外部对抗议题凝聚绿营选票，消解民生争议与社会不满。再次是持续借所谓美台协作争取更多军购预算，强化社会动员，一步一步推动两岸脱离和平的轨道。双方各怀心机，这种危险的错位让台海持续笼罩误判风险。
4: 是的，美方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只会让台独势力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分析指出，美方这番促进美中军事关系的表态要想真正落地，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必须真正把对台独的管控落到实处。任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当前美对台政策呈现出什么特点？
5: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中美军事互动最危险的引爆点。两军沟通只能防范海空一线意外摩擦，却无法化解台独势力被美方模糊信号刺激后的政治冒险。若美方一边推动军事对话，一边持续纵容台独势力以美谋独，对话就会沦为单纯危机刹车装置，中美军事沟通渠道会迅速中断，此前缓和成果瞬间归零。因此，对话能否持续，关键不在话术，而在美方能否切断台独势力对外部干预的幻想，不让其误判美国会无条件兜底。只有美方以实质行动约束台独挑衅，两军沟通才有稳定的政治基础，否则任何军事回暖都将十分脆弱。当前美国对台政策主要特点，一是战略模糊底色不变，以台制华目标清晰， 美方口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却长期持续对台军售，提升美台军事勾连，将台湾作为牵制中国发展的地缘筹码。二是控独与武装台湾并行，信号自相矛盾。美方近期虽然公开警示台独风险，称不愿被拖入战争，试图避免直接冲突，但同时继续推进军售、人员往来、联合演训等，持续武装台湾，向岛内释放混合信号，容易被台独解读为默许支持。三是操作切香肠，常态化提升实质关系。美台高层与军事互动不断突破惯例，推动防务合作、情报交流，持续抬高台海对抗成本，制造常态化紧张。四是功利化、工具化处理台海议题。美方把台海稳定与中美竞争、国内政治、军工利益捆绑，对台政策经常随国内选举、对华博弈节奏摇摆，缺乏稳定一贯的约束台独的执行力，导致局势反复波动。简而言之，美方想要稳定两军关系，就不能只谈沟通机制，必须停止一边口头维稳，一边持续武装台湾的矛盾做法，真正落实管控台独，才是对话从短期表态走向长期稳定的试金石。
4: 没错，台海稳，中美才能稳。美国若真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就不能一边说要美中关系稳固，一边又默许甚至纵容岛内台独势力借美谋独，更不能嘴上反对台独，行动上却不断给台独输送幻想，助长其嚣张气焰。中方的底线清晰而坚定，一个中国原则不容挑战，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容侵犯。
5: 台海是中美关系最大风险点，台海稳，中美才能稳。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因此中美关系能否持续稳定，先决条件就是台海局势可控。任何脱离台海和平去空谈中美关系稳定的想法都不切实际。中方底线清晰明确，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方真正想要避免冲突，必须摒弃投机式的模糊策略，做到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约束台独势力。如果持续维持当前言行不一的矛盾做法，持续助推分裂势力冒险，最终只会引发难以收拾的后果，美方必将付出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
3: 好，感谢任冬梅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再会。

0: 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嗯，你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在这里。那么所有参与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3: 欢迎各位趣宝在上午9点钟在央视频去旅行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去互动，去看，去听，去感受旅行的魅力。
2: 没错，那么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前两天呢刚过了立秋啊，但是我觉得这暑气儿是一点都没散，一出门还是一身的汗，走两步。
3: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一定得吃点什么东西让自己的这个凉一点啊。很多人说我要吃冰棍啊，吃冰水啊，其实这个刺激还是挺大的。吃什么呢？吃性凉的东西压一压，鸭子是正好。民间自古就有这个鸭子性凉，滋补又降燥。
2: 那咱们今天呢先拿鸭子来打个底，也可以算是给后边真正入秋的日子提前做点贴秋膘的知识储备。
3: 说到吃鸭子呢，咱们中国人可是行家，一只鸭子到了不同的地方做法千差万别，各有各的讲究。
2: 就拿咱们大家很熟悉的北京烤鸭来说吧，皮酥肉嫩，肥而不腻，已经是享誉中外的京味名片了。
3: 这个北京烤鸭你夹起一片啊，这个在酱里甜面酱里蘸一蘸啊，然后再包到这个饼里面，薄薄的饼里面，然后再加点黄瓜，加点葱，不裹上啊，放，哎呀，好吃哈，
2: 好吃。
3: 一大早的。然后看到四川呢有张茶鸭，先腌后熏再蒸最后炸，用的是这个樟树叶和花茶当熏料，熏出来的鸭子带着一股草木清香，外酥里嫩呐。
2: 那么接下来我再说说一个特费功夫的，扬州的三套鸭。三套什么意思呢？一只家鸭套一只野鸭，野鸭里头再套一只鸽子，关键是这三只呢全部都是去了骨，一层套一层，炖上3-4个钟头，从外吃到里，一层一个味儿，一次吃三只。
3: 所以这个江浙沪啊，这食不厌精啊，在他们那儿真的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哈。我们台湾也有不少吃鸭子的好方法，比如宜兰的这个樱桃鸭啊，肉嫩皮薄，拿这个做烤鸭是相当出名。还有当地有这个全鸭宴，从头到脚一点都不浪费哈。
2: 说到这儿呢还想起去台北的时候，每到冬天呢还有很多姜母鸭店，跟福建的做法是一脉相承，但是呢又多了一点台式的甜润。一群人围着一桌咕噜咕噜的煮着，吃的人额头冒汗，特别的过瘾。
3: 对，说到鸭子呢不光是吃啊，生活中哪哪都有它的影子。古诗啊，春江水暖鸭先知，动画片里面有唐老鸭啊，八大山人的鱼鸭图，连综艺节目很火的叫彩灯的哲学鸭。
2: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来了，我们刚才提到吃的菜，还有养的宠物，唱的歌曲，只要是跟鸭子沾边的故事，都欢迎我们的趣宝来登录我们央视频的直播间互动社区，一起来分享。
3: 好的，我们就会在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我们的幸运儿，给您送上是云朵杯，随身旅行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带给您一些温暖。 温暖您的旅途生活。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的小编去小型互动。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2: 嗯，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什么精彩的安排。
3: 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和学长呢由云南昆明。
2: 嗯，今天的麦造必须来聊一聊鸭子。
3: 嗯，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去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2: 今天呢，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哥要带我们游云南昆明。
3: 嗯，
2: 其实呢，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选择在昆明工作、学习、生活，甚至定居。
3: 嗯，
2: 那么有的人说呢，是因为气候啊，昆明四季如春，
3: 嗯，
2: 夏天不热，冬天不冷。也有人呢说是因为步调，昆明的生活节奏是刚刚好，不急不慢，让人很放松。还有人说呢，昆明人特别的热情好客，去了你就不想走了。
3: 嗯，台湾学长凯哥呢，如今是在云南昆明安了家，成了一名新云南人。他经常通过自己的镜头和脚步，向台湾朋友分享真实而美丽的云南。他喜欢昆明哪一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6: 我们到昆明呢，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叫做斗南花市，号称全球第二大、亚洲第一大的这个鲜切花交易市场。但我们呢，先去了解嘛，就看到真的是大家会在那边拍卖，每天这样子去拍卖，这个花马上下来以后就去

0: 抢拍，拍卖下来以后，你就可以就是你的，你就可以卖给别人。然后呢，为什么才叫落地签？因为它有一个一号楼啊，它的一楼全部都是卖花，各种的花，还有各种的植物，还有各种的这个多肉，哇，真的是便宜。什么叫做这个云南十八怪鲜花用这个一捆一捆的来卖的意思就是这样。别的地方一支鲜花可能5块10块，在云南它是一捆的鲜花10块钱，然后2楼3楼还有一些文创吧，鲜花文创的产品，有精油啊，还有很多的东西。但是我发现他们最爱买的就是菌菇糖包，还有那个永生花的那种相框，很漂亮。反正我觉得斗南花是近期我真的是跟很多朋友在聊天嘛，它是很多大家来了一定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而且那里有些地方也很出片，因为你会跟着很多的鲜花一起合照，诶，那个不出片才怪的，对吧？然后晚上呢，我们专门去打卡了这边就是有名的昆明南长街夜市，那去体验一下在昆明的这个夜市烟火气。这边的夜市啊，还有一个叫做昆明台北街。台北呢也有一个昆明街，哎，是不是很有意思？那昆明的这个台北街里面呢，还有一些台湾小吃，什么大肠包小肠啊，什么臭豆腐啊，鱿鱼羹啊，咸酥鸡这些都有。我觉得这里真的是烟火气超浓的。那当然，南长街里面还有云南本地的美食也应有尽有。那我们一边走就一边吃，然后也吃了一点过桥米线啊，包浆豆腐啊，还有这个傣味蒸鸡脚。哦，还有，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叫做剑手青冰淇淋，哇，现在听起来是不是很过瘾？这个吃了以后会不会有一点点出现野生菌的小幻觉呢？这个一定要你们自己亲身来体验才知道。
1: 哇，刚才听台湾学长凯哥分享，斗南花式的花按捆来卖的，
2: 对，
1: 这个场面，我觉得10块钱一捆，我感觉我去能拉一车回来。
2: 这个地方呢，大为去过哈，亲身去感受过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大一片，然后各种各样的花，可能你在北京买的时候，就咱们在地铁下来之后就卖那种鲜花的吧，多少钱？那人家在那一捆，这么大，然后。看着他们买肉一捆呐、啊、一捆呐、啊、往车上搬，所以有鲜花点缀的生活的这个城市一定会是非常悠闲、非常惬意、非常美丽的。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凯哥第二天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线路哈，他是从翠湖到昆明老街，再去滇池边上追夕阳。他说那是另外一种昆明，慢悠悠的，让人不想离开的那种。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吧。
3: 隔天我们从翠湖一路散步过去啊，然后绕到昆明老街、望月楼，还有咖啡文化艺术特区，超级好看，超级好拍。然后我们就随便站一个角度，都是很好拍，很好看。年轻人呢，我发现年轻人真的很喜欢这边的文艺氛围，然后大家就边逛边聊天啊，边找一些自己喜欢的古色古香的小东西，然后气氛也超欢乐。老街的这个整个氛围跟满满的人间烟火真的很有感觉。说真的，我们都很喜欢昆明的夏天，凉凉的，很舒服。市区逛完呢，我们特地跑来滇池南边的海燕村。我真的超推这个小村落啊，不商业化，很疗愈，完全是另一种昆明的风景。还有来这边一定要吃这里的特色窑烤面包哦，口感松软，香气很浓，吃起来很有古早味的感觉。然后我们大家就跑到滇池岸边那边，就是等傍晚夕阳落下的那一刻，真的全部的人都安静下来了，整片天空金黄橘红，倒映在水面上真的美翻了。夏夜晚风吹过来，凉凉的，真的很舒服。所以这个一定你们要来现场看，你才能体会我说的七彩云南的美。这次我们从这个市区老街哦，走到滇池边的村落，看街景，喝咖啡，吃美食，追夕阳，很多风景啊，亲自走一趟才懂。昆明不止好看，还有更多的是这种让人很放松、很自在的生活感。一种不走赶路的行程，就是放松、慢慢逛、慢慢感受这座城市的舒服温度。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程，大家都玩得超开心。台湾的年轻朋友们，你一定有时间，一定要来昆明逛逛，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等你来解锁。
1: 从全球第二大的斗南花市，到烟火气十足的南墙街夜市，还有从文艺方

0: 二的翠湖昆明老街、
1: 嗯、
0: 到滇池边那个安静疗愈的海燕村、
1: 嗯、
0: 昆明呢确实有很多面，每一面都让人心动。
1: 嗯，特别大伟也去过昆明很多次哈。
0: 嗯，
1: 选择四五点钟的时候去这个翠湖边上走一走，然后呢随意的找一家茶馆、
0: 嗯、
1: 坐下来，
0: 嗯，
1: 然后点一杯茶，然后看着湖面，就特别的悠闲，特别的舒服、
0: 嗯、
1: 而且这个无论是哪个茶馆啊，或者是这个咖啡厅，它的花都会非常多，
0: 嗯，
1: 花非常多啊，就是你感觉在花丛当中享受的那一份优雅，那份惬意，那份清闲。
0: 再来一份剑手青冰淇淋。
1: 其实这个就是刚刚好的生活节奏、
0: 嗯、
1: 这也是很多越来越多台湾同胞选择留在昆明的原因吧。
0: 没错、
1: 嗯、
0: 各位趣宝刚才为大家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嗯、
0: 来收听以上内容。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3: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今天的话题很有意思啊，是所有和鸭子有关系的啊，生活当中的吃喝玩乐的，只要和鸭子有关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互动。大为抛砖引玉啊，大为曾经有一个鸭子一样造型的杯子，特别可爱啊，就是一个黄色的，然后圆咕隆咚的啊，有一个小鸭子可爱的小脑袋，然后倒上水，特别有意思是，你只要倒上开水之后，它那个就会变颜色，变颜色啊！那个鸭子用了很久很久啊，我觉得每次看到它都特别的，这减压，特别的放松，特别在
4: 减压压压压，
5: 在工作比较忙碌的时候，看着它就可以静下心来。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的和各种各样的可爱的小鸭子有关系，比如说，你看我们的。有网友就留言了哈，这个心柔就说，儿时就学会一首儿歌，叫《数鸭子》。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哎呀，这个歌曲，这个儿歌一出来，那个童真，那种欢乐，那种可爱的感觉就浮现在大脑当中，所有人都会脑补这样的一个画面
4: 啊。吴欣一就说这首歌曲呢登上央视的春晚了。那么心柔还提到了一首歌曲，也是儿歌，叫小鸭子。歌词呢是，我们村里养了一群小鸭子，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学了。
5: 吴静说记事的时候呢，就知道奶奶有喂养鸭子，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鸭子自己孵化出来小鸭子。这个话的逻辑是对的啊，还有这个有人说，
4: 心柔他说，
5: 南京啊，
4: 他
5: 南京素有鸭都之称啊，他那个烤这个盐水鸭是特别好吃的哈。
4: 他说前几天呢在商超还买了酱香鸭，挺好吃。

0: 我相信呢，很多朋友都跟呀，这个生活当中都和各种各样的。
1: 早上我就吃了咸鸭蛋。
0: 欢迎各位来分享啊，无论是吃的菜、养的宠物、唱听的、唱的歌曲，只要跟我们的可爱的小鸭子沾边的故事呢，都欢迎来分享。各位确保我们如果聊到鸭子，感觉这个北京烤鸭是必不可少的。
1: 对，刚才在听歌的间隙，大伟还说呢，得安排一顿北京烤鸭了。
0: 突然想起来了哈，突然想起来，真的，其实北京烤鸭呢，你要说它不能天天吃，它一定不能天天吃，因为它稍微有一点点的油腻哈。我们但是隔一段时间，你想起这一口啊，北京烤鸭皮酥肉嫩，肥而不腻的口感，享誉国内外，当之无愧的京味儿名片。这个北京烤鸭呀，它并非起源于北京。它是起源于明初的都城南京。
1: 哦，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呢，我们有请相声演员栾云平为大家讲述这北京烤鸭的前世今生。
2: 烤鸭在我国是一道历史悠久的美食，以前叫炙鸭和烧鸭，北方的天气比较寒冷干燥，并不是鸭子的传统栖息地，所以北方人吃鸭子也就相对少了一些。那么北京人又是怎么形成吃烤鸭的习惯呢？北京烤鸭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关于北京烤鸭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但流传最广的一种是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由南京带入北京的。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灭掉元朝之后，建都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南京人爱吃鸭子是公认的，可以说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离开南京。老百姓爱吃，皇帝也爱吃。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宫廷御厨开发了多种烹饪方法，逐渐为以后烤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后来明成祖朱棣继位，他登基后第一道诏书就是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1416年北京城正式开始营建，而在城南宣武门外热闹的米市胡同，一家烤鸭店正式开张，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便宜坊。后来人们提起北京烤鸭，常常联想到全聚德。其实北京最早的烤鸭店是这家最老的便宜坊，比全聚德还要早了400多年。由于店铺做的烤鸭味道鲜美，价格便宜，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顾客，烤鸭就随着迁都在这里落地生根，并在之后的数百年的时间里成为北京菜中最受欢迎的美食。便宜坊的烤鸭用的是焖炉技法，所谓焖炉呢，就是一种地炉，把鸭子直接放入地炉烘烤，关上炉门不见明火，烤出的鸭子口感非常好，鸭皮饱满，肉质细嫩。不过到了清朝的时期呀，烤鸭技术有了一项重要的创新，那就是挂炉烤鸭。清朝同治初年，一个原本做生鸡鸭买卖的商人盘下了一间濒临倒闭的干果铺，做起了烤鸭店，并取名全聚德，又花重金聘请了做御膳的烤鸭师傅，改进了烤鸭工艺，将原来的烤炉改成容量大并且没有炉门的挂炉，这就大大提高了效率和观赏性。挂炉烤鸭的特点是用明火烤，用枣木、梨树等果木为燃料，伴随着被烤的滋滋作响的声音，鸭子的外皮逐渐变成枣红色，鸭皮和鸭肉分离，变得又薄又脆又香。可以说这种全新的技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就是清朝最出名的挂炉烤鸭。挂炉烤鸭不仅烤制的时候有观赏性，吃起来也非常有仪式感，讲究也是非常多。鸭子烤好以后端上桌，片鸭的师傅要当

0: 鸭肉的香脆搭配着甜面酱的浓郁，葱丝恰到好处，在嘴里爽口解腻，滋味浓厚。俩字儿，好吃。仨字儿，太好吃。北京烤鸭从明朝初期传入北京，到今天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从最初的宫廷御膳流传到民间，倒成了京菜中最盛名的一款美食。从曾经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到如今平民百姓也可以一饱口福，北京烤鸭不仅见证了北京城自明清以来的繁荣，也成为北京人心中念念不忘的一道美食，传承着一代代人的情感回忆。
1: 要说来这北京烤鸭最迷人的地方，还真的是它那股闯劲儿，走南闯北哈。
2: 对，
1: 本来是南京的吃食，跟着朱棣一路北上，到了北京扎下根，一待就是600多年。那么从便宜坊的焖炉到全聚德的挂炉，从皇宫大院到街头馆子，它一路变一路传，最后硬是把自己变成了北京的招牌。
2: 对，游客来北京啊，奔的就是这口。咬下去皮是脆的，肉是嫩的，酱是甜的，葱是冲的，卷在饼里满嘴都是热乎气儿。但是您嚼着可不光是好吃，还有这座城600年的变迁，是南北交汇的热闹，有老辈儿传下来的手艺和讲究。所以啊，北京烤鸭不只是道菜，它是能吃到嘴里的北京故事。来一趟尝一回，这趟旅行就算没白来了。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九百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八百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欢迎各位听众观众跟随我们继续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我们的话题很有意思啊，吃的菜、养的宠物、唱的歌曲，只要跟鸭子沾边的故事呢，都欢迎各位来分享。刚刚跟莹莹说到了这个广西啊，这个柠檬鸭，我们的心肉就发来了，说几年前曾去广西桂林游玩，吃了当地很有名的一道美食叫柠檬鸭，非常非常好吃。听说是广西南宁著名的佳肴，特色是酸辣口，有酸有辣，舌尖上的美味儿。这个莹莹有发言权。
2: 对，重点是它的配料啊，腌制的这个柠檬，还有酸教头，还有酸姜。
3: 哎，我现在这个口腔又感觉很酸了，
2: 酸辣的
3: 啊！十八铜人爱饭团就说，南京有很多地方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鸭子的文化，玄武湖景区看一下网红鸭，坐鸭子船，这里南京的是这个小鸭子气十足的地方。走的时候别忘了去文创店，毛绒玩具、冰箱贴等等，周边卖的非常火。把它带回家，
2: 看到它就想起了南京的盐水鸭。
3: 说到盐水鸭是真的非常好吃哈。新荣也说曾经听说过啊，这个南京盐水鸭是非常著名、非常好吃的当地的特产。的确是这样的，欢迎各位这个去品尝一下哈。
2: 看到十八铜人爱饭团还说，每一只来到南京的鸭子都找到了最好的归宿，不是在江南的烟雨里游弋，而是在就是在南京人的舌尖上完成了一场盛大而体面的告别。
3: 南京人对鸭子的执念呢，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温柔伪劣啊。十八铜人爱饭团说，清晨鸭血粉丝汤热气最先苏醒，正午呢盐水鸭肉质嫩，咸香里藏着一丝回甘，这个剁鸭子的声音当当当当当当当，从早上一直到夜里，一座城市永不停歇的心跳。哎呀，好吧。
2: 鸭子听到了作何感想？生前嘎嘎嘎，身后剁剁剁。
3: 其实呢，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北京烤鸭哈，这个是，但是他这个老家南京呢。南京人吃鸭子是另外一番境界哈。
2: 对对，
3: 你知道吗？这个明代南京就流传了一句话，叫“古书院，琉璃塔，玄色缎子，闲板鸭”。古书院呢就是国子监啊，琉璃塔就是大报恩寺塔，玄色缎子呢就是后来的云锦，而这些这个地标建筑非遗工艺并列的是这闲板鸭，闲板鸭啊，腊制风干，需要吃的时候啊煮一煮。
2: 刚才听见你咽口水了，
3: 哎，被你发现了。现吃啊，现做现吃的盐水鸭就是由它演变而来的哈。
2: 那么可见在几百年前的南京人心里，盐水鸭早就是这座城市的门面了。那么盐水鸭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能让南京人痴迷到没有一只鸭子能游过长江呢？
3: 我们就跟着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看看听一听秦淮小吃博物馆这个周道祥馆长是怎么来说的呢？
4: 著名学者夏仁虎，老南京人，在他的《岁华一语》一书中介绍了南京的众多民俗风尚。关于南京的鸭子，他 他在文中这样写道：鸭蓄之水塘，听自谋食，故胜于北方填鸭之吃肥。这一说法正是点出了金陵麻鸭的特别之处。金陵麻鸭为湖鸭，自由觅食，活动量大，故而肉质紧实，皮薄少油。而盐水鸭的做法又返璞归真，淡盐腌制后只用低温煮熟，保留了鸭子的本味，皮白肉嫩，柔滑清鲜，一片入口恰如其分的咸鲜在口中蔓延。朱自清在《南京》一文中写道：南京人都说盐水鸭更好，大约取其嫩其鲜，可谓一语道破盐水鸭美味的精髓。不过盐水鸭得到南京人的喜爱，不只是因为可口，还因这盐水鸭有另外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
5: 那么大家想一下，盐水鸭，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
6: 是那个桂花鸭，是不是同学们？
5: 一点不错。那么为什么又称它为桂花鸭呢？
6: 对，是因为是在桂花盛开的时节，这个鸭肉最肥嫩最鲜美呢。
7: 会不会在制作过程中放了一些桂花呢？
5: 大家呢刚才谈的呀都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叫桂花鸭？因为这个鸭子啊长到八月份，就是桂花开放的时候啊，它肉质啊最为鲜美。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八月刚好是什么人才选拔的时候。古代的科举啊三年一次。那么由于呢乡试被称为贵试，而考过以后啊要发榜，这个榜啊又被称为贵榜。比如啊江南贡院啊，全国最大的考场，他多数时间呢考的是桂榜。恰巧这时候啊，南京的这个桂花鸭，也就是盐水鸭呢，刚好出现，那么大家给它命名为桂花鸭。大家品尝着这个鸭子啊，等候着金榜题名。
4: 南京养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唐朝陆广威《吴地记》中记述有春秋战国时期吴地筑城养鸭一说，《太平御览》中整理引述为：吴王筑城，城以养鸭，周数百里。包括南京在内的江苏大部分地区，水网密布，千百年来靠水吃水，养成了食鸭的饮食习惯。
6: 周老师啊，当时的鸭子就生活在这一片吗？
5: 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区啊，实际上呢是城区。那么城区呢就不可能的大量的养鸭。当时啊，南京人呢，大多数的鸭子呢都是来自南京江陵的一处，叫做湖墅。
6: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湖墅离这一块还有很远，你说现在开车估计还要开个半个多小时，这鸭子怎么来的？
5: 当时啊，南京也好，湖苏当地也好啊，专门有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呢就叫赶鸭。
8: 赶鸭？难道是赶鸭子上架吗？
5: 这个赶鸭呀，不是赶着鸭子呀爬到架子上面去，而是呢把鸭子呀从湖苏赶到南京。
4: 关于往南京城赶鸭这件事，游遍大江南北的美食家唐鲁孙在他的《唐鲁孙谈吃》中写道：小鸭子由鸭贩子一站一站往南京赶，沿路上田边合唱，拾谷粒，吃泥鳅，外带随时洗澡，鸭子一路上跑马拉松，又吃的是活食，自然特别肥硕健壮。看来曾经各地的鸭子真的如千军万马般涌入南京城啊。
5: 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湖苏的鸭子，那么发展到后来啊，这个鸭子的消费量啊越来越大，外地的鸭子也运进来，这一带当时人山人海。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刚才我说的那些景况好像没有了，但问题是南京人爱吃鸭， 会做鸭的这个传统啊，一直没有消失，而是采用了现代的制作方法和运输方式。据统计啊，南京的这个鸭子的消费量啊，一年达到1亿只以上。
9: 哇，这么多，咱们南京人真的是太爱吃了。哎，不过我就想到那一句特别流行的话啊，叫没有一只鸭子能游过长江，大家都知道。
5: 对，一点不错。鸭子只能豁得进来，煮熟了出去。
2: 活着进来，煮熟了出去啊！就说到底，南京人爱吃鸭子，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3: 对。
2: 那么从2000多年前吴王筑城养鸭开始，到后来鸭贩子赶着成千上万的鸭子，一路从湖熟走进南京城，再到如今一年吃掉1亿多只，这个吃鸭的传统真的是从来没有断过。
3: 好吃的嘞。盐水鸭呀，之所以让人惦记呢，说到底是俩字儿。本味儿，金陵麻鸭天生肉紧皮薄，做法上不玩花活啊，淡盐腌，低温煮，吃的是鸭子本身的鲜嫩，再加上桂花鸭这个名字，赶巧碰上了科举放榜这个彩头，一口咸鲜还带着金榜题名的盼头，这谁能扛得住呢？
2: 扛不住。那么南京人爱吃鸭，吃的是一方水土养出来的人情味儿，也是一座承传了几千年的烟火。
3: 哎呀，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休息，听一首歌曲吧，继续我们的去旅行。

0: 一首非常欢快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我们的去旅行。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无论您是在生活当中用的、吃的、看的、玩的、听的，一切和这个小鸭子有关的东西都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哈。
1: 嗯，
0: 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哈。这个十八铜人爱饭团还在沉浸在盐水鸭当中，他说这个杨柳湖古村加盐水鸭非遗体验馆在江宁区，杨柳湖古村可以参观盐水鸭的非遗体验馆，通过趣味的互动了解它的制作技艺，感受非遗的匠心。
1: 看到心柔还说，几年前风靡全球的大黄鸭非常火爆，在电视上看到过，后来呢有小玩偶小黄鸭买了，现在呢还在家里摆放着一串小黄鸭玩偶，过来过去都会触碰一下一小串小黄鸭。
0: 我记得有一次路过一个学校啊，看见小朋友手里有一个那种可以捏的小黄鸭，它是叫剪鸭我不知道小朋友压力是什么，就学习嘛，一捏那个鸭的那个那眼睛就吐出来，都收回去吐出来，特别可爱哈，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做出来，也说明另外一个侧面，就大家对这个小鸭子是非常非常喜爱的哈。
1: 对，
0: 欢迎给我们各位趣宝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分享无论您是吃的、看的、听的、玩的，这个和小鸭子有关系的这个话题，都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在线和您沟通。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1: 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南京人吃鸭子。那么这个鸭子呢，到了苏沪地界，画风就变了。苏州人呢是不满足于淡盐低温的简单做法，他们呢是琢磨着往鸭肚子里塞东西。这一塞呢，就塞出了一道登得上大雅之堂的功夫菜。
0: 八宝鸭，又叫八宝
1: 葫芦鸭。
0: 不知道大家在网上啊，或者是在视频当中，或者是自己吃过啊，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这既是说这个鸭形成了葫芦状，也寓意着这个福禄啊，家族兴旺，让食客在大饱口福同时呢讨了好的口彩，因此这道菜经常成为宴席当中的最后一道上的这个菜，那就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压轴的。但是呢这个八宝鸭的制作过程是非常非常的繁复，也充分体现了苏沪地区食不厌精的特色。
0: 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个什么里面要加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放进去之后还用线头固定啊，这个是因为可能太美味了，各大菜系都能够见到这道菜的身影。而且各地呢还会根据不同的需要和口味来定制当地的烹饪的方法。
1: 对，这种地方定制版八宝鸭制作流程呢基本是大差不差，很大程度的定制化都是在八宝料下
0: 下功夫，
1: 八宝料上下功夫的。那么这道苏沪名菜到了山城重庆味道又会怎样呢？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美食中国栏目一起去听听。
0: 我就想知道这里头有多少辣椒。
2: 八宝葫芦鸭传承久远，到了重庆融入了本地厨师的巧思，整鸭脱骨，馅料繁复，能拿得起的厨师不常遇见，陈卓就是一位。剔筋、剔膜、剔骨，剔掉多余的脂肪，只用一把小刀，整个过程心无旁骛，屏气凝神，功夫在手上。陈卓只用了40分钟，就让一只肥硕的胖鸭子变成了鸭皮囊，接下来所有的功夫都将围绕着这只皮囊展开。去骨去肉留皮囊，但它依旧还是一只鸭，腥与膻还在，如何转化？陈卓的妙计是在皮囊中装进有味道的食材，装什么需要巧思。
3: 整三下的手势，
2: 城口老腊肉不只是以500年历史的老来尊称，还以数十种调味料的香而闻名，以肉香抵鸭腥，这是陈卓的妙计。还有上好的猪后臀， 这是新鲜的肉香。香菇、碎米芽菜、青红豆等，一共八种食材，多种滋味，原本各自为战，但融合只需一颗鸡蛋，搅拌、揉捏，盘中粘稠，八种不同的食材此刻才真正相聚。把食材装进鸭皮囊很简单，只要细心就不会撕破口子，重点和分寸在于捏，要求的是不多不少，留有一些空间给膨胀。缝沿切口，腰身中间系一根棉线，至此八宝葫芦鸭雏形出现。蒸，用葱、姜、香菜和高汤，料酒和白醋为外皮去腥增鲜。
3: 啊，可以了。
2: 为一只鸭，陈卓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乏味的食品清单上，他用刀工、用食材、用烹制，从不同的纬度来展示鸭肉的魅力。最后一道工序，炸。鸭子早已做熟，热油浇淋，为的是口感焦香。葫芦寓意福禄，长寿健康更是渴望。八宝葫芦鸭，一道可闻、可见、可食的佳肴盛于桌上，它饱含着厨师满满的巧思与祝福。
1: 是的，一只鸭子从苏州到重庆，这个路途不算近的，但是咱们的八宝鸭走得很顺当哈，打从乾隆年间在南巡御膳里露了脸，那么这道菜就凭着肚子里有货的本事，一路从江南水乡火到了山城雾都。
0: 非常的，哎呀，看评论区都知道，但是这个小鸭子还是情有独钟啊，各种各样的留言，欢迎各位继续留言，无论是吃的、看的、这个玩的、乐的，包括自己画的啊，各种各样的，都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小编曲小晴会在线和您沟通，我们的邮箱是 qlx@cctv.com。
1: 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参与节目的趣宝，获得奖品的趣宝是十八铜人爱饭团和新柔。感谢二位。
0: 非常感谢二位啊，将您的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哦。
1: 好的，各位听众和观众，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1: 再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点听节目精彩片段。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台青密心仪遇见喜德，今天播出喜德颜色，跟随台青的视角，以蓝绿红黑白五种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凉山喜德的独特气质。
1: 登录生活，一起聆听台湾音乐人阿良的分享，来听听如果到成都旅游，阿良会推荐哪些好玩好吃的，也欢迎更多的台湾朋友到成都走一走，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慢节奏与小确幸。
2: 眼下正值辽东山区林下作物的采收季，今天我们一起走入这片藏着万千惊喜的辽东林海，听一听这里林下经济是如何把绿水青山实实在在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金山银山的。
1: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今天节目一起来看看这位能为列车快速做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本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好生活》。接下来呢，为大家播出专题节目《台青密心仪遇见喜德》，我们将跟着密心仪的脚步，从喜德色彩到烟火美食，再到田间的哈密瓜香，一步步为大家解锁大凉山深处这座县城的独特魅力。
2: 很多人啊，第一次听说喜德呢，或许只知道它坐落在四川大凉山，却不知道这里藏着一份用五种颜色书写的浪漫。当他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没有着急去寻找商机，而是放慢脚步，触摸风的温度，山的轮廓。
1: 他一下高铁，抬头看见的是铺天盖地漫到眼前的湛蓝晴空，连风里都裹着透亮的希望。从往山坳里走两步，漫山的草甸涌来鲜活的绿，把所有疲惫都消融在了盎然的生机里。
2: 今天我们就跟着台青密心仪一起走入这五颜六色的喜德，读懂这片土地的温柔与力量。
5: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职业属性，所以每到一个地方你就会去挖掘它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然后你会用心去感受这一片土地、这个县给予你的一种真实走心的情感。当我来到喜德县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想用颜色来表达它，就是喜德县给我的感觉，它充斥着蓝色。因为你一下高铁或者是一下车，你就可以感受到离你很近的蓝天，它就湛蓝的让你觉得充满了希望，你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爽。你再往这个山里面走一点，你就看到了绿色的大草坪，还有小山坡，这些你就会感觉到它是生机无限的，在积极向上的去炫耀自己的自然。红色是他们的代表色，因为彝族同胞很多，所以他们身上总会有一些彝族的符号，就会有带有红色的耳环，带有红色的百褶裙，然后带有红色的上衣或者是包包，甚至他们的

的烟袋也都可能会有红色的，但是这个红色反映出来的是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是他们对外来朋友们的这种热烈欢迎，这种红色。然后还有黑色，黑色呢也是他们的传统的服饰里面的一个最大面积的使用色，但这个黑色在他们的身上不沉闷，这个黑色在他们的身上看起来是稳重，就是他们稳稳的在传递我是1700年悠久历史的漆器之都彝族民俗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人，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当然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颜色是我这次感受最深的，就是白色。这个白色是他们每一个人牙齿上透出来的那一道笑容的颜色，因为他们看到你他们就会笑得特别开心，不管他跟你语言通不通，不管他跟你文化通不通，但是他看到你他就会伸出他的手握握手，然后跟你笑得特别特别的开心，牙齿中透露的那一片白就如同他们心里面的那一份纯净一样，就会让你特别想要挖掘他们的一些历史，想要挖掘他们的一些品牌特性，然后用专业的方式传递出去，让大家来更爱喜德，让大家更愿意走进喜德来吃美食，然后品美酒，然后看美景，然后泡泡他们的温泉，然后与他们这里的人一起畅想未来。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之前节目中呢，我们带大家认识了台湾的音乐人阿良，他带着对音乐的热忱，从宝岛台湾一路向西，最终把自己的音乐梦想安放在成都这座烟火与潮流共生的城市里。
4: 是的，阿良在成都定居的这些年，把巷子里的盖碗茶声，还有锦江边的晚风，宽窄巷子的竹椅摇晃声，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旋律里。他说呢，这里的节奏太舒服了，傍晚呢在九眼桥边弹着吉他唱歌，台下路过的大爷都能跟着哼两句旋律，这种烟火气里长出来的浪漫，是他走遍很多城市都没有找到的。
5: 嗯，今天我们继续跟着他的脚步，一起感受这座把诗意和烟火揉进骨子里的城市吧。也欢迎更多台湾朋友呢来成都走一走。
6: 当初选择留在成都呢，最先吸引我的是这个广阔的音乐市场。真正在这里扎根生活了几年之后，才慢慢品味出这座城市呢独有的、独一无二的魅力。首先是刻在本地人骨子里面的松弛烟火气。成都人啊，懂得啊平衡生活与工作，那在忙碌之余呢，愿意抽出大把的时间啊，泡茶馆啊，逛老街，慢悠悠的享受日常。这种不紧绷温和的生活节奏，和台湾悠闲的日常气氛很贴近。我刚来的时候呢，几乎没有水土不服，闲暇的时候走在街上啊，这种慢气氛呢总是能够抚平疲惫。再来呢，其次，这座城市做到了传统底蕴呢和年轻潮流完全完美的融合。老城区的巷子里藏着百年的茶馆、川剧这类的本土传统文化，各个商场呢又遍布着这个 Live House 啊、琴行、青年文创小馆

是喜欢传统民俗，还是和我一样热爱流行、台式摇滚、弹唱音乐，都能够轻松地找到同好。想办个演出、开个吉他课堂，也很容易遇到愿意静下心聆听、学习音乐的本地人。最后是本地人最真诚、温和的这个人情味呢，完全没有距离感。不管是酒吧下听课的观众呢，还是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带人呢其实都非常的友善，大家也会主动和我交流音乐啊，分享生活，愿意给我支持和鼓励。其实这份温暖呢，包容的人情味，就是我心里呢成都无可替代的专属魅力。如果有台湾的朋友呢来成都游玩，有三个特色体验我一定会先推荐给他们。第一站呢，肯定必须去大熊猫基地啦。说实在的，我刚来成都的时候呢，其实本来对熊猫没有特别大的期待，结果没想到所有的景点里面呢，我其实玩最久的反正是这里。像那个熊猫啊，圆滚滚暖乎乎的样子，真的非常治愈哦。不管什么年纪呢，什么样的个性的人，看到他们呢总是觉得软软的可爱。这是只有成都才有的标志性风景，亲眼看到才知道有多么的动人。第二，当然是一定要吃一下地道的四川麻辣火锅啦。麻辣火锅是川渝独特的文化特色，只有在成都、重庆呢才能够吃到这种原汁原味的风味，去到其他城市都复刻不出这种浓厚的鲜香的麻辣口感。一群朋友呢围坐着吃火锅，热热闹闹的气氛呢也是来四川必须体验的这种烟火气。第三，就是老城区的盖碗茶茶馆，点一碗十几块的盖碗茶就能在茶馆坐一个下午，还能够现场呢观赏这个川剧变脸吐火的这个特色传统文化表演。本地的长辈呢、年轻人呢也都很爱在茶馆里面摆龙门阵，不用赶行程，就安安静静的享受一下慵懒松弛的下午。像这种慢节奏的市井惬意呢，是很难在别的城市感受到的。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眼下呀，正值辽东山区林下作物的采收季，抚顺啊、本溪啊这片林海不再只靠林木产生价值，如今正长出全新的致富路径。在抚顺本溪的林区，林下的这种中药材相继成熟，森林旅游呢也进入到了旺季。
4: 是的，从人工作业的林下种植，到代代相传的采参非遗体验，再到从卖木材转向卖景观的生态旅游，这片山林彻底跳出了守着金山要饭吃的旧路子。
5: 嗯，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走进这片藏着万千惊喜的辽东

0: 说，这个品种有个特点，3年左右就开始结籽，而且产量逐年递增。
1: 种子卖给神农去种，顶上这个果浆磨掉以后，药厂就回收了。这个叶儿，药厂收回去提取，从根儿到茎儿到果儿，就是去了皮没有扔的都能卖钱。像这块地今年产种子大约能有7000斤，卖80来万呗，往后就效益越来越高。这一颗秧瞅着没？现在这棵可能就是一棵参出了2颗秧，过年它出3个，后年可能出4颗，一根参。
0: 目前，辽宁临夏山参种植面积已达100余万亩，产量占全国市场份额70%以上，是全国最大的临夏山参产区。同样的临夏种植模式也出现在新宾县上家河镇，近1000亩生麻正在临夏生长。种植户宁日环说，生麻在当地又叫苦嫩芽，春天是野菜，根茎是药材。
2: 这就是当地野生生麻，春天上是菜，搁这往下是入药的，它的菜也叫苦尽甜来，吃最嘴里是苦的，然后你配点别的吃，然后它是甜的。
0: 宁日环说，生麻批发价一斤能卖到20到30块钱，常常供不应求。临夏种生麻不耽误林木生长，收益是种玉米的几十倍、上百倍。
2: 供不应求，它是种玉米的几十倍、上百倍的收入。因为怎么说不？看什么？这山它没有用的山是黄山，咱这东北的木材也不出什么大材，这样的正好林木还不耽误用，然后底下长着生麻，是不？
0: 收益高了，村民也跟着受益。宁日环的生麻基地常年用工，工人一天能挣120到200元，一年下来解决了数百人次的就业。
2: 我不但我致富，还解决就业了。你看我那工人好几百个工啊，按天算200的、150的、120的、130的都有，工作工种不一样，解决就业呀，是不？人说了嘛，个人富不算富啊，能带动大家富，这才算富呢。
0: 除了临夏种植，辽宁的临夏经济还延伸出了新的形态。在本溪怀仁县，古老的采参习俗被完整保留了下来。采参人进山前要先喊山。
3: Hello，开山喽！
0: 喊山之后，参把头会先给人参系上红绳作为记号，再用鹿骨签子小心翼翼地清理根须，确保整根参完好出土。这是长白山采参习俗的一部分。如今，这种传统采参仪式结合研学、旅游、文化体验，成为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从人参种植、加工到非遗表演、研学体验，人参正在形成一条多元化的产业链。同样的思路也体现在景观利用上。本溪怀仁县的枫林谷森林公园前身是和平林场，建于上世纪50年代，主要任务是经营林木。林场厂长王国春说：“2010年前后，林木可采资源越来越少，木材收入连年下降，林场经营一度陷入困境。”
4: 木材的收入基本上维持不了咱们的生存。那时候的林场就是已经达到双位，就是资源枯竭、资金未困的这局面。
0: 2012年，怀仁县8家国有林场共同出资，将这片森林改造成了森林公园。
5: 开业的时候，能有2月的时间，俺们两行就工资就翻了100多。那个时候我就挣4000块钱。
0: 王国春介绍，开发建设枫林谷10多年来，累计经营收入近1元，同时减少森林采伐面积约1.2万亩。如今，枫林谷年均接待游客20万人次，年均收入超过1000万元。和平林场也从全县最穷的林场变成了最富裕的林场。
4: 建设枫林谷森林公园之后，一年的收入就能抵以前5到10年的木材的收入。从卖木材到卖景观，然后从木材经济到生态旅游。
0: 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改革发展处处长汪礼波说，林下经济不仅解决了林子不能砍、钱从哪来的难题，也是资源保护与生态均衡发展的生动实践。
6: 我们全省的现在的林下经济的总面积是600多万亩，去年我们调整了将近70万亩的工业林，这样一来把林地空就打开了，利用度就会更高一些。其实森林资源是一个可再生的资源，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资源，我们应该利用它。我们不能数着我们的金山、银山，然后要饭吃。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每一条地铁线啊，都是城市的动脉，列车安全直接关系千万乘客的出行安全。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智能检修员，这位能为列车快速做出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本领呢？能竞争得过老师傅们吗？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6: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这时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7: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6: 相比人工排查的局限性，这位新同事功能全面，性能强悍，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张鑫说，
7: 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副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6: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8: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6: 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
9: 像数字孪生、具身智能，这些都是我们也在逐步接触、逐步学习。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0: 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1: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0: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日前啊，台青珍妮带着台湾朋友走进了以“记住乡情，留住乡愁”为内核的陕北民俗博物馆，在这里漫步青砖灰瓦的仿古建筑群和流光溢彩的现代商业街区交相辉映，恍若时空再次交错，共同编织出一幅跨越千年的文化长卷，将黄土高原的厚重历史娓娓道来。
3: 陕北民俗博物馆内部以场景还原为核心设计理念，通过复原老榆林72行手工作坊，还有陕北窑洞民居等空间，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例如豆腐坊展区展现了从磨豆点卤到成型的传统工艺流程，石磨的吱呀声与蒸腾的热气仿佛将游客带回手工业繁荣的旧时光。
4: 博物馆陈列的各种展品构成陕北文化的物质基因库，从生产工具到生活器具，从民间艺术到信仰符号，每一件器物都刻着地域文明的印记。站在石磨展区前，台湾朋友非常激动地指出，这种拉磨的设计和台湾客家村落的传统磨坊是一样的呀。
3: 陕北民俗博物馆不仅是一座静态的展示空间，更通过非遗工坊、民俗剧场等动态项目构建文化传承生态。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台青珍妮的分享。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妮姐姐。这次我带着一群台湾青年走进了一座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场馆——陕北民俗博物馆。很多孩子第一次来陕北，对这片土地的印象还停留在黄土地、信天游、安塞腰鼓这些经典元素。但真正踏进民俗博物馆后，他们才发现陕北的文化其实远比想象更深、更广、更细致。走进博物馆大门时，映入眼帘的是陕北窑洞的拱形造型。厚实的黄土色建筑与院落式的空间设计，让大家一秒就走进了陕北人的生活语境。台湾青年一边拍照一边感叹，原来窑洞不是想象中的土屋，而是那么有美感，那么有设计感啊。身为建筑师的我看着他们的反应，也觉得特别欣慰。第一个展厅是关于陕北人的生活器物，从陈旧的挑水扁担、刺绣鞋垫，到用红土、亮黄、湖蓝组成的花布衣裳，每一件物品都带着强烈的陕北色彩。我特别让青年们停在陕北剪纸面前，仔细看看这些细到像头发丝的线条，奔放又利落的构图，他们惊呼：剪纸居然能剪出这么细的弧线啊！也有人说，这种大红色调的美学在台湾的民俗文化里反倒不常见。接着我们来到最热闹的展区陕北婚俗馆，红火的花轿、高挂的红布、传统的迎亲习俗，让台湾年轻人都觉得新鲜。他们一边看一边问我：姐姐，陕北的婚礼是不是特别热闹啊？我笑着说，陕北人一生的大事就是要办得热烈啊，要让乡亲们听得见、看得着、参与得到。听完了大家都点头说，这和台湾乡下的婚宴氛围既然有些相似，哎，同样重视人情味，同样讲究整个村子的祝福。走到后段，我们来到展示陕北信天游与民歌的展厅，整个展厅回荡着悠长的琴声和高亢的歌腔，那种又亮又远又粗犷的唱法

0: 让台湾青年听得目瞪口呆。因为陕北民歌最珍贵的就是他唱的生活，唱的是心情。最后我们在黄土高原生活场景的沉浸式展区停留了很久，大家走进仿造的窑洞，坐在土炕上摸着老式灶台的陶瓮，甚至拿着木犁扁担比划耕作的动作。一个台湾女孩说，我觉得第一次离陕北这么近，也第一次觉得历史课本里的北方农耕文化变得更有温度了。旅行啊，不是从地图上理解文化，而是用脚步进入别人的生活，让那些抽象的传统习俗都变得看得见摸得到的日常。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1: 各位听友。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花开忘忧》，整首歌听完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具有烟火气，就像是歌中唱到的巷子口、旧木门、青梅酒等等，营造了非常生活化的场景。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是生活感悟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杨宗纬的演唱《此生如故》。

青春是我们人生阶段中美好又难忘很特别的一段时光，青春是时光赠予我们的厚礼，虽然可能已是往事，却深深留藏在内心深处，成为我们走向下一步的动力。听到的是陈慧琳演唱的《时光厚礼》，接下来继续分享王心凌《大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李治廷的演唱极具画面感，让人一直被他的歌声牵动着情绪。满是岁月痕迹的老永利街，僻静的深水埗，流逝的旧时光。刚刚听到的是李治廷演唱的《岁月轻狂》，继续来分享郭柯宇的演唱《直到对的人来》。

孟庭苇以温暖而清冷的嗓音演唱刚刚这首《你是北京流浪的星星》，将爱情中的成全与漂泊演绎得淋漓尽致，为听者留下深刻的情感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继续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满是生活感悟的好歌曲，来听齐秦带来的演唱《夜夜夜夜》。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一天。
1: 回春天的旋律灵动优美，如潺潺溪流般缓缓淌入人心，给人以温暖和舒适的感觉。李宇春通过《回春天》这首歌传递了对生活的感悟和态度，他认为春天是拥有身边的日子，是活着的温度，也是提醒所有听歌的人要珍惜当下，把握身边的美好。继续要为大家送出歌手李子婷带来的演唱《简星辰》。

0: 我们的这首《俗人言》来源于对生活的感悟了。当我们面对美景，放松下紧绷的心情，应该都会不由心生感慨。明明就有美好的事物在眼前，为什么非要去在意那些不愉快呢？谢春花也是想用歌声告诉大家，该选择放下忧愁，去收下生活中的美好这份珍贵的礼物。继续来听张靓颖的演唱《我们说好的》。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是生活感悟的好歌曲。节目最后送出卢冠廷携手李宗盛带来的演唱《生命的源头》。感谢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收听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也有两个用视频小号，一个是两岸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吼，内底啊有真侪新鲜趣味的资讯，也欢迎乡亲到阵啊来捧场收看。那今仔日呢，吼，咱的这节目啊。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资讯是第十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开营，应该讲这场盛会已经是第十届了，那效果啊是愈来愈好。那美食单元啊，咱是要到阵吼，跟着美食调查员孙神啊，来到一个正界神秘的所在。那伫这个神秘的所在呢，啊，咱要来到阵食的这个美食啊，其实讲起来吼，有两个词，一个是阿母的味素。啊，另外一个啊，是这个七头一脑，吼、哦，啊，具体是啥物呢？熊阿弟假先唔讲，吼、哦，看我咱斗阵来听，吼、哦，来了解。也第三部分啊，是讲天说皇帝。今仔日熊阿要甲咱乡亲来讲一个新的故事，吼、哦，这个故事啊，是一个破案的故事，吼、哦，叫做《剿风传奇》。今仔日来听头一集。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首先资讯吼，咱要来关注的这条啊，应该讲这个吼，这活动其实是一个正个老牌的活动啊，伫福建吼、第14届海峡青年会吼、简称啊叫做海青会。那这个活动啊，伫过去的这一礼拜时间当中吼，是举行个闹热气气。那内底就有一个正个重要的活动吼、就是第10届南华大学生领袖营，即满吼伫福州吼、来开营吼、来做这培训。那开营的当日呢，咱这来自南华的同学啊，是来到福州的爱普维康工学有限公司、福州六合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也佮有东南福建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正个出名的大主，也佮有合资的企业，实地来感受两岸产业合作的成果。那即摆吼，上下有去了解啊，就是讲吼，首先咱来讲福州六合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这个是台湾六合机械所旗下的这福州六合机械投资设立的专业的铝合金的这个压铸的企业。那伊的所在吼，就伫福州的万和关吼五虎山工业区。2018年的时阵注册，也2021年啊正式投产。企业是专注汽车的 CVT 变速箱的这个铝部件的这个铸造吼，啊，佮有这个新能源轻量化零部件研发佮制造。那有砖头的地零的压铸含佮机械加工的生产线，主要来恭喜日产、通用吼等国内外汽车诶，即相关企业，也产品也阁大量来出口海外，是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专精的诶即个新企业，是福州东南汽车城诶重点的大主企业零部件配套项目。那东南福建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啊，是咱即满吼全国规模上大诶海峡两岸合资整车制造企业。那根据了解呢，吼、就讲即摆活动期间啊，除了讲来参观这正个先进的物件，咱两岸的同学呢，也来到福州的咸鸟世界，也佮有凌云头沙滩、东湖数字小镇，吼、等这相关的所在啊，为侪无相的角度来感受福建福州的城市魅力，也佮有发展的活力。那真侪咱参演的这同学吼，拢是表示讲啊，讲因其实已经毋是头一摆来参加即个会议咯。参加即个演习营吼，每一摆拢是收成真多。那表示讲下摆吼有机会啊，要阁继续来参加。也而且倒到台湾呢，也会分享互搁较侪朋友，也阁有亲戚知影讲大陆啊，即满发展真哩好势。好，乡亲，那即条消息咱就讲到遮。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美食调查，吼、哦，美食单元。那带着美食调查员孙贤呢，是要来到江苏的苏州。这台吼、哦，有一道菜啊，虽然讲正解普通，但是是充满了吼阿母的味素，而且吼、哦，伊这个老文的讲吼、哦，叫做七头一脑，吼、哦，具体到底是啥物呢？咱就到店带着美食调查员孙贤到现场来感受一下。
1: 我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的洞庭东山，据说在这里要想找到妈妈味道，就必须要先找到七头一脑。这七头一脑又是什么呢？
2: 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什么七头一脑吗？
3: 我都不懂的。
2: 不懂啊？哎，这大姐好像知道。哎，
4: 它是那个枸杞啊。
2: 枸杞，枸杞为什么七头一脑呢？
4: 枸杞嘛，它一个头一个一个都会抱着呀，旁边。
5: 鸡腿嘛，马兰头。
2: 马兰头？哎，
5: 那个枸杞头。
2: 哦，
5: 针头，长头，
2: 三
5: 哇。
2: 啊，真的吗？难道就是这个吗？
5: 就是这个哇、啊，骗你干嘛？
2: 那一脑，一脑是什么呢？
5: 一脑我不知道。有很多人在采，你去问问他们吧。
2: 采什么野菜是吗？
5: 是啊。
2: 啊、哦，好，谢谢你大姐啊，重要的线索。
1: 马兰头、香椿头、枸杞头，这些野菜名字都有头，而且又都是东山的时令鲜味。这位大姐给出的答案听上去很有说服力。根据大姐的指点，我立刻赶往野菜集中地。在那里，我能不能揭开七头一脑的真面目呢？
2: 嘿，各位阿姨们，你们好！哦，还有一位伯伯，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2: 哦，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7: 我们在采野菜呀。
2: 刚您说的什么牡丹的，我听懂了，马兰头是吧？
7: 牡丹的。
2: 啊、哦，您采的这个，
6: 对对对，
2: 对啊，
7: 干了，
2: 对对对对，这个已经
7: 野生的，就是这样呀，
2: 对，
7: 很小很小的，不这么大，凉味有一种清凉的味道的。
2: 我也很喜欢吃，就是凉拌哈，
7: 对啊，凉
2: 都可以。
1: 马兰头，江浙时令鲜味中的常客，马兰头焯水切碎，与香干一起凉拌，既爽口又解毒。不过说的这七头一脑，还会有哪些头呢？
2: 您知道那个七头一脑是什么吗？
7: 七头一脑大概是那个枸杞头，
2: 枸杞头，
7: 马兰头
2: 啊，两个了，
7: 还有香椿头、金花头、豌豆头，
2: 对，
7: 还有小蒜头，
2: 小蒜头，
7: 还有一个
2: 荠菜是吗？
7: 哦，荠菜头，
2: 对吧？
7: 对啊，对对对对。
2: 那一脑是什么呀？
7: 一脑是。菊花脑，
2: 这就是七头一脑、是吧？
7: 菊花脑。哦，现在这些野菜东西啊、像年纪轻的人都不知道了，
2: 对、
7: 都是到小菜场去买那种现成的。
2: 对、什么七头一脑？
7: 对，什么叫七头一脑？只有我们上点年纪的人才知道，有的也说不上来。
1: 王雪贤阿姨告诉我，东山人对于吃不仅要看时令，还要吃最嫩的部位。在他们的记忆中，野菜最嫩的就是头上那一点点尖牙，所以才有了吃各种头的说法。七头一脑并不同时现身，想要见到所有真容，就得蹲守好几个季节才能采摘齐全。除了马兰头，还能采到香椿头。东山一直流传着食用香椿不染杂病的说法。用沸水焯洗后，花青素经过高温分解，暗红色的叶子逐渐转绿，对人体有害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也都随之离去。无论南方北方，它跟鸡蛋都是最常见的搭档。王阿姨邀请我回家尝一尝她的手艺，正好今天她在城里工作的孩子要回家，王阿姨究竟会给孩子们做出什么样的妈妈味道来呢？
8: 笨有个背，把它背这个切断，
2: 就跟那扇贝那一样。
8: 对对对对，哎，好了，
2: 好，
8: 有听见有咔的声音就是了，
2: 对，切下来了。
8: 还有那边，
2: 这一边也是，
8: 哎，两边都有的。
2: 对，你能感觉到它那个贴着边的那个肉，
8: 听得见声音，
2: 对，
8: 感觉得到那个刮的声音。
2: 对，哎，
8: 对，好了，
2: 我就感觉到。
8: 对对对，好了。
2: 哎呀，
8: 啊，挺好的，挺好的，是吧？
2: 这个背的肉好厚实啊。
8: 对。
1: 没想到王阿姨要用个头肥大的河蚌来给野菜当配角， 但是一团河蚌哪些部分能吃哪些不能吃呢？
8: 那个蚌里面有这个东西叫我们东山人叫苏衣、这个不能吃的，
2: 外面这层不能吃的，
8: 这个 这一层就不能吃的、很寒的，我们说这里说寒，寒气很重、吃下去了对身体不好，
2: 明白了，
8: 所以我们都把它弄掉的，都去掉的。
2: 外面这层比较烂的皮，
8: 就是这个。
2: 嗯，
8: 还有一点，你看它的肠子里面有烂泥的，这个要拿掉的。
1: 腐足这个能让河蚌运动健身的部位，肌肉发达，一定要把这些肌肉敲松敲软才能下锅，否则就会越煮越硬。焯水后的河蚌要先一步入锅，待到汤汁浓郁时，山上水里的鲜味终于联袂登场，开始演绎东山的时令味道。不过河蚌金花菜只是暖场，王阿姨还有大招，那又是什么呢？
2: 看到这个这么横的肉块，我就觉得踏实了啊！是不是一顿饭里面必须得有这个肉？
8: 不是的，我们平常的时候不吃的。今天孩子们、小孩子们、大孩子们都要回来，所以我特意去买了那个很大一块肉，
2: 是吧？
8: 烧那个乳脯肉。
2: 乳脯就是奶乳汁做的那个肉。
8: 对对对对对。
2: 啊，您自己不吃啊？
8: 自己不吃，烧起来很烦的呀，是吧？凭什么肉嘛，我们年纪大了少吃一点了，对的。
2: 孩子还是爱吃这个。
8: 对，最喜欢吃了，他们看见了好开心了。
1: 为了回家的孩子们，王阿姨端出了东山有名的家常菜乳脯肉。经过煸炒，五花肉里的肥油迅速逃跑，保证吃起来不肥不腻。趁着炖肉的空当，王阿姨还有看家菜。
8: 我们东山呢就是这样，猪肚弄干净了以后，里面可以放蛋。
1: 主角很简单，配角很豪华，要往猪肚里面装鸭蛋。猪肚蒸蛋将在水蒸气的氤氲中完成它的蜕变。而另一口锅里的五花肉已经炖到了八成熟，奶乳汁是乳脯肉味道的关键。这种发酵食品有一种特有的酒香和汁香，等到它完全浸入五花肉中，菜就可以收汁出锅了。有了野菜垫底，浓油赤酱的乳脯肉立刻变成了小清新。
3: 爸，
6: 我们回来了。
1: 为了让孩子们吃到这口妈妈的味道，王阿姨已经忙活了一整天，各种家常菜一股脑的出锅，因为只有一家团聚才有家常。
9: 是吗？
10: 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妈都会帮我们准备这些时令菜，对不对？
9: 哎，哪一个是你最喜欢吃的？
10: 这个枸杞头。
9: 枸杞头啊，就是清炒，
10: 吃下去很清凉，然后有一股甜味。
11: 你再尝一尝这个马兰头，
9: 这是我的最爱，马兰头拌香干的。哎呀，就是这个一股特别的清香味。
11: 清香味。
9: 你们在家做什么菜？
12: 方便的菜。我们自己烧的菜，你不知道烧什么是吧？老妈都会帮我们安排好的。
1: 纯天然的绿色植物，泥土和水滋养的食材，让熟悉的妈妈的味道在舌尖化作心头的幸福。我听说在东山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家庭，在他家的家宴上就能找到一种人们记忆中好吃的妈妈味道，那会是什么呢？数百年前，在陆路交通还不发达的时候，东山人却早已凭借着太湖和京杭大运河两大水系，以及周边纵横交错的支线水路，打通了商业气脉。他们凭借智慧和勤恳，在各个商业领域逐渐占领了首席，形成了声势浩荡的洞庭商帮。
13: 啊，你好，你好，小顺，
14: 你来了，
13: 是啊，是啊。
14: 那这个点儿我还没睡醒呢，但是一到这儿发现大家都已经特别忙活了。
13: 估计城里人都没睡醒，因为这个菜市场一般夏天更早，4:30就开了。这边的山民他靠山吃山，他会起得特别早。
14: 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菜是吗？
13: 哎，是的，我要买一点草头，多买点草头。我们自己这个家里边传统的东西是一道点心。
14: 点心啊？
13: 哎，你想不出草头怎么做点心
14: 啊？对啊，我觉得
13: 一会儿做一会儿做给你看，不是的。
14: 好。
13: 哎，老板娘，快点等我菜你来。
1: 邢伟英大姐家的老宅名号惠老堂，她的丈夫是商帮后人，夫家的老宅如今都由邢大姐一手打理。她告诉我，今天家里人会在老宅举办家宴，作为女主人，她要亲自掌勺。
13: 两菜多啊？啊，那个咖喱是一样咖喱。
1: 走在古老的青石板路上，大姐娓娓道来，那是2003年一次无意间的骑行之旅，让她跟这里的老宅第一次相见。
13: 哎呦，那破得一塌糊涂。嗯，结果呢，我看到这房子，哎，这格局还挺好的，我就回去跟我老公说，我要把它修回来。我老公看到我就呆掉了，说这么破的房子，你怎么把它能修起来？
1: 据大姐说，这座陈年古宅曾是明代名臣文学家王傲的会客厅。王傲是明代三朝阁老，被称为震泽先生。王阁老的弟子唐伯虎和祝枝山也曾是这里的常客。
13: 这是一口老井，是明朝的老井。
9: 明朝的，
13: 哎，我们会老堂有左逢源、右逢源，叫左右逢源两口井。这是左逢源，看你能不能打上水啊？
9: 得给它偏一下
13: 啊。对，哎呀，太好了，非常好。
9: 哦，哎呀，这个水真干净，
13: 干净吧？
9: 对。所以咱们现在洗菜什么还都是用井水的哈。
13: 是的，这个水呢，现在我们基本上也是用来洗洗涮涮用的多一些。我老公啊，他们以前小时候呢，因为每年都会在这边扫墓啊，干什么，就是每年这个老家还得回来几次嘛。然后这些菜呢，都是就是蛮地道的，所以都记忆很深的。我觉得可能这个跟洞庭商帮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有关系，因为苏州这边这么小的东西山啊，它能够成为一个商帮，在我们明朝后期就是很发达了嘛。
9: 对对。
13: 那么还有这些人啊，就不管在外面做生意做得多成功，他都会到家里边来找房子，然后就是养老。那这是为什么？就是这一片的山水，它肯定是吃是很重要的一块，对不对？
9: 对，
13: 好山好水之外，它还要吃啊。

0: 家。那具体情况是安怎？哈、哦，咱就斗阵啊来讲天说皇帝。
1: 讲天说皇帝，讲个讲家里。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那今仔日呢，熊啊要来讲的这段故事啊，叫做《神探乔峰》。哦，啊，咱讲个乔峰这两字啊，有真侪这个武术迷啊，拢捌看过这金庸先生《天龙八部》啊，内底迄个真个厉害的乞丐帮的帮主啊，伊也叫乔峰。但是咱今仔日呢，要来讲的这个乔峰啊，系甲迄个是相名无相人。乔哦，就是这里华侨的侨哦，单人边啊无啊。啊，这个峰呢，咱是吹风的风。伊是山峰的峰，这个人啊叫乔峰。那这个故事呢，就为古早时啊，泉州云安这个所在来讲起。就讲这日啊，啊这日都是春天时，哎春天啊，哎有时阵雨水较大，叫做迎春雨啊。这雨落着停着，落着停着，哎一目年吼，已经十几日的时间了。啊，咱云南的百姓呢，有诶出工啊，啊，做甲一半吼、哦、落雨啊，啊，就小米者啊，拄好啊，伫云南的这个南城入去无淡薄远啊，有一间正大间诶，这地馆，地馆来啊，即满早起啊，用咱即满诶话讲吼、哦，差不多九点左右啊，内底啊，已经组织了啊，正侪即过路人啊。那其中，伫个啊，这间地馆吼边头一个吼正界无人注意的所在啊，还坐着一个老先生。老先生啊，看起吼、哦、已经啊，四十出去的年纪啊。啊，那即满咱讲四十多少年啊，迄满四十外，已经算这个老大人咯。也这个人啊，一个人生甲三白三白，啊，迄对目睭啊，无水也无海，笔挺的身材，啊，那个注意一个脉，哦，伊迄个皮肤啊，还是古铜色的这个色彩，啊，一看就讲平时啊，可能是经常咧行长途，哦，啊，互日晒啊，晒侪久啊，哦，一支面啊，乌噜噜啊，但是你搁注意一个看，这个人啊。迄目神是正解来，迄即满都坐伫遐，叫了一壶茶啊，边头搁两个茶水包啊，咧歇脚啦。老先生伫遐，迄是静静啊，毋过边头吼，迄搁是正解闹热。其中啊，有一个人啊，迄这个人伫云南啊，应该讲是一个开心果啊，会甲别人吼带来这个快乐啊，这就是卖鱼的头啊。个卖鱼的头啊呢，哇，迄支嘴啊，迄是真咬润。讲这日啊，迄有话讲话，无话讲假咯。坐伫个这地馆的正中央啊，就开始伫遐咧碰风啊。迄其中有一个人啊，还爱唱书啊，伊就讲啊，头啊，我听讲啊，早日有人咧讲啊，讲你咧共讲吼，流放伫水内啊。浸开一点钟啊！我你这厉害啊！无啥无啥，正常待啦，正常待啦。也我叫咱店家吼，捧一盆水来吼、哦，你头甲我栽落去，半个时辰就好。你看好势无？你呀、啊，牛看甲惊啥？你也是牛啦！你敢知影我头啊？我装水，我是有功夫的呢。哦，你有啥物功夫啊？我甲你讲啊，嘿，我装水唔是讲啊，我装落去呢，我是有鸡丝头的。哦，啊，你有啥物鸡丝头啊？我有一只铁船啊，还是讲叫铁鱼啊，会当装水装落去。嘿，你唔通看迄个李白吼写迄篇啥物？哦，桃花潭水啊，千千笑，哦，一千笑啊！那我头啊吼，我这铁鱼啊，一万笑我嘛给装落去啊！

啊，你讲的这铁鱼是什么呀？哎，我跟你讲啊，我这只铁鱼呢，就饲在咱出海口迄个位置。哦，啊，我若想要去海底去看看呀，我就吹球啊，啊，哇哇哇哇哇哇哇！迄只鱼呢，啊，伊就为水来浮起来了。鱼的家只吼，哎，有一扇啊小铁门啊。啊！我头啊，铁门一个开起来，人钻入去啊，门都关起来。啊，这只鱼呢，听我的命令啊，啊就钻落去了。吼、哦，这条叫铁鱼啊！啊，你落去海底，你看到什么呀、啊？嘿，我跟你讲吼、哦，哎，什么海龙王啊？哎呀，都总是骗人的啦！我捌看到啊，迄大只的乌皮鱼啊，哇，迄只迄敢有？三四十米遐尼长啦，哦，即落，哎，可能也毋是乌皮啦，可能是蓝皮啦。你看我头啊厉害无？哎，咱讲啊，伫个古早时啊，也阁是农耕社会吼，啊，这个卖鱼的头啊吼，哎，迄支嘴啊，阁真正是安尼乌皮讲南山薄，啊，毋过呢，嘿，阁是有淡薄臭化无味啊。咱讲到了咱今嘛这个好时代啊，啊，伊讲的迄个屁鱼啊。甲咱的这个潜水艇啊，是相款的呀、啊。哎、欸，咱人类咱国家、啊、真了不起，哎、欸，会当飞去太空啊，会当落去深海，迄真正吼、哦，哎、欸，这个卖鱼的头啊，约着讲，说约着对啊。边头有人讲啊，哎、欸、呀，无第时你只铁鱼借我坐坐看卖啊，迄卖鱼的头啊，伫遐真大热啊，结果要白行落生啊。哎呀，恁是无机会通坐啦，我甲你讲啦。可能过一百年后、两百年后啊，啊，恁的子孙啊，才有可能去坐啦。哦，我头啊，这只铁鱼啊，唔本人坐啦。迄边头吼，嘿，有人听甲黄嘴笑啊，知影伊咧碰风啦。啊，大家人拢习惯咯。嘿，唔知啥人吼，讲一句啊，伊讲，哎，昨日我听讲啊，啊，停啊吼，去买一个真好料的。哦，用樟木啊来做的这屏风啊，啊屏风呢？哎，伫迄个厂的啊，阁好好呢。啊，毋知啥搬到因兜啊，啊去用拱一空啊，迄空啊是气豆豆啊。哦，这个代志嘿，哎，我头啊甲你讲啊，这个代志若要解决啊，哦，就来去找迄个破案真介厉害的，哦，迄、那个。大家人拢知影诶，泉州府诶，哦，这个提刑官，哦，伊个名叫乔峰。哦，啊你搁大家捌啊？哎呀，我甲你讲啊，乔峰啊，迄是我头啊个好兄弟呢。边头有人啊，就感觉听袂落去啊。嘿嘿嘿，头啊，你莫乌白讲啊，是不是乔峰是恁兄弟啦？我看啊。啊，迄个讲汉国的，迄个熊啊，恁兄弟也差不多啦。我头啊，一个听，吼，我甲你讲啊，诶、欸，迄个熊啊，讲过，迄是找我学的，你知无？我若要讲啊，伊就免趁食咯。哎，你莫乌白讲，那互因师傅睇啊，知影，甲你拍死。哦，哎，若讲因师傅啊，哦，这个神仙啊，神仙这倒是一个真是厉害的广告师啊。哎、欸，我头啊也真佩服啊。哎，但你唔通讲边啊？你拄只咧讲诶，哦，这个乔峰啊，你讲是你好兄弟啊？啊，乔峰生甲是圆是扁啊？啊，头啊就讲啊，这个乔峰呢，哦，今年岁生34，哦，生甲是中庭八圆，目睭大粒，哦，啊，白泡泡又咪咪，身材啊，啊是好腰子，好面肌，哦，真正是一个美男儿。咱讲这句话都讲了啊，迄坐伫迄叶石所在迄个老先生啊，啊听者吼，啊黄嘴笑啊，响笑出来。哎、欸、头啊，啊你讲这个乔峰吼，哎伊这都马上做官人啊，啊唔知为虾米讲啊，你讲人家生这体吼，哎呀，啊你做官人黑色较好啊，啊食较白泡泡幼咪咪啊，我甲你讲啊，实际伊个年纪吼。哎，可能说不止34啊，人伊保养好啊，哎，连这个皮尖啊，
拢个出油呢。你看营养好啊，无好？哎，卖，你卖讲。头啊，迄整个云南啊，唔免啊，讲整个泉州府啊，哎，计嘛恁亲情呢？啊，那我头啊知影代志，迄就多咯。哎，我阁甲你讲吼，啊，拄只讲的迄个樟木啊，樟木那讲做得好个呀。哎，我甲你讲，为咱云南出去呀、啊，哦，出城十五里，迄、那个细块因兜啊，做真好啊。还细看啊，林第二啊，我看吼、哦，迄看咱云安啊，无人敢林第一哦。那你搁哪样知呢？我噶唔知呀、啊。啊，那讲这个秀辉呢？秀辉啥人在厉害呀、啊？还是咱城内啊，苏秀娘引导啊，啊，只是因迄个大头卫星啊，啊，大头卫星迄叫油狗啦吼，甲咱这个塔克个这油狗像个油狗啊。哎，惨甲吧！你笑想要食姜子肉呢？哎，无咯，我头啊有时也讲唔对吼，神仙弄过迄有时错啊！哎，咱普通老百姓讲话讲错，啥人无？哎，我讲的唔是讲惨甲吧，要笑想食姜子肉啦！哎，迄个大头的迄个油狗啊！哎，你笑想讲啊，要食天顶的天鹅肉？哎，多一位天顶的天鹅肉？哎呀，就是苏秀娘啊！因查某囝啦，哦，因查某囝叫苏婉珍啦，哦，生甲真水呢。啊，又到讲一个啉烧酒啊，烧酒就砍落去啊。迄日那是去跋筊，拄跋了出来吼，啊，啉啊一口醉茫茫啊，啊就讲啊，讲我咧惊啥？嗯，下摆啊，阮小妹苏婉珍啊，就是阮某啦。啊，我来苏小娘即地啊。一百年十几年了，嘿，我就叫伊阿哥呢。下摆我做伊囝婿，啊，整个秀芳啊，拢是我油教的啦。嘿，有一嘴啊，无一嘴啊，讲来讲去，讲去讲来，哦，咱讲过的一支嘴啊，无通相时讲两个所在话啊。就讲迄当时，嘿，云安吼，哎，这个官老爷，新来的官老爷。都上任啊，一个通个。还即摆迎春雨啊，哎，真侪日吼，拢无出门啊，啊，无啥物代志。但是即日啦，还即日都过日头，啊，就是啊，迄日拄啊头啊伫遐咧南山崩，迄日日头啊，一个车仔呢，哦，一百米啊，还走十一秒，猛就弄入来，哎。啊，老爷，老爷头灯啊，老爷头灯啊，头灯啊！哎，怪老爷一个听呢，哎，本官好好，本官头伫即地，本官伫是头灯啊！哎，头家啊，老爷你唔知影，伫咱啊，迄城西出去吼，六七里路啊，迄地遐有一间。过去的山神庙啊，啊，拄只有八成啊，吼，咱早起走来咧讲啊，讲伫迄地，啊，找到一个神师啊，啊，这个神师呢，啊，头已经断去啊，头煞无掉去啊，啊，小的未放心呢，想讲毋知讲的有影啊无影啊，啊，我阁转天阁去看，哎呦喂啊！迄现场啊，迄我坐骑是规身甲加仑顺嘞，从来万捌看到迄比台地的因兜迄个屠宰场也搁较恐怖嘞。啊，老爷，我着赶紧走来甲你讲啊。咱讲怪老爷，嘿，拄只搁咧收皮吼，啊咧想代志啊。这个怪老爷人是袂歹，一听到这么爆炸性的这款的大代志啊。迄一个啊，日头长啊，食袂好势咯，赶紧呢叫来班头哦，啊叫来车爷含甲这个苏爷低头啊，就拼去啊案发的现场。迄一到现场呢，原来啊，这座破庙，人讲已经真侪年啊，顶一任的官老爷也无管哦，
这座破庙真多年啊，无人伫这地啊咧捡大路。哦，啊墙呢后院已经坍塌落去了。村头前啊，淡薄所在有时过路人会来觅好。边头的草呢，迄也拢比人啊较大汉咯。啊，就伫这个墙的墙前啊，哦，有一挂赤土啊，迄可能是这几日吼落雨啊，才冲开的。啊，赤土一个冲开呢，迄底下多着一个神师，迄神师啊已经步弓车雷咯。国者注意看呢，迄脚手倒是拢着，哦，衫裤也着，但是迄个头啊无去咯。迄关老爷吼，咱讲毕竟是关老爷，就是关老爷，见过大世面啦。别人拢是安尼，捂着鼻孔咧看，迄关老爷切滚去啊，认真来看。但是哪看啊？油潮潮，迄目眉毛是拍个球啊，无头眼，无头眼，迄自古以来啊，无头眼这三字吼，就是咧讲啊，案件无线索啊，无底铺啊。迄看到这个神师，佫无头，喺心内啊，叫做天乌一半，头疼高频啊。看是这起案件啊，真难啊。迄岳头看着边头的师爷就问啊：“师爷，这代志你看要怎样来料理啊？”迄咱讲这个师爷呢，是顶一任的这个关老爷留落来，迄这人啊，鸟鼠啊目。三角嘴，哎，赶紧就甲大人啊叫到边头啊！大人啊，咱唔是讲啊，民不薄啊，官不究啊，啊，你这无头的这个人是啥人，咱也唔知呢。啊，归去吼，你就先给搬去找找所在，先给藏起来。啊，因到厝内人要找过来吼，那认得出来，再个讲，啊，那袂认出来吼。啊！你唔通看讲这几日咱大家咧混下一件代志啊，迄国几日啊就无人知影呢。咱讲这个老姑子啊，这个师爷呢，还是一个安尼西瓜挖大饼的一个人啊。哦，伊也无讲这个人命关天呐、啊，伊无这款概念呐、啊。但好佳哉，关老爷新上任的这关老爷是一个清官，还一只声。面就拉落来了，师爷，你安尼讲就唔对了。咱讲为官一念嘛，就造福一方。本官呢，还是咱云安的父母官，看到这种代志啊，人命关天呐、啊，无管阁偌困难，本官也着想办法破案才对。哎，是是是，老爷你讲的对，你讲的对。啊，无咱来想办法个。迄关老爷先是吩咐下骹手啊，按现场保护的好势。然后呢，又个叫家己啊，迄这个官爷内底，这个骑马底紧的，哦，这个班头啊，叫伊讲赶紧啊，拼去泉州府，哦，去找泉州府迄个破案的高手乔峰，哦，过来斗骹手。那下骹的班头呢，也唔敢吼耽误啊！喺日斗等阿无食，买一个骑，日头就拼位泉州去咯。讲就伫即日啊，喺日要暗的时阵啊，喺另外一个车呀，也是安尼三步并做两步行，日头就拼到官府的后梯啊！哎，老爷，迄、那个乔峰啊！咬破案的迄个乔峰啊，搞咯。迄我听讲啊，这个乔峰吼，这个人做代志啊，真够认真啊，啊速度真紧啊。但是本官想无呢，迄伊敢会向这个狗啊地天七十二变啊，会当这个驾风啊，日头车架都去吹啊。哎，这半日的时间，难免又个为泉州府个病倒转啊，这紧呢？其实是安怎呢？哦，这内面上啊，加啰嗦两句啊。讲咱这个破案的高手乔峰啊，
这人吼、哦，并不是迄、那个，较早时讲迄个贪官啦吼，哎，规日要食唔做工课啊。伊时常呢，会穿着便装哦，伫泉州啊，所管辖的这所在啊，四界去走访哦，去听这民间的代志啊。那安尼先呢，一日拄好来到啊，云安城哦，啊无甲这个官老爷打招呼啊，家己偷偷的来。啊，咱毋是讲啊，两支脚的消息啦、啊，迄个行真紧。我早起拄坐伫地馆啊。就去听到讲啊，云安发生了啊大命案。嘿，这个啊，关老爷也唔敢含慢，赶紧紧讲，你赶紧吼，紧请这个乔老爷紧入来，本官要见，要甲讲。嘿，这个啊，真紧关老爷就甲乔峰啊，两个就面对面咯。嘿，这个看呢，嘿，原本想讲啊。还亲像迄个头啊，讲的讲，乔峰少年啊，风流飘飘啦，唔是啦，是啥人啊？迄正是吼，咱拄只故事开头有讲的，迄、那个坐伫地馆叶舍的，迄、那个老先生啊，迄、那个啊，就是乔峰啦。啊，讲为什么？遐紧吼，去半日啦，就到了。实际上啊，这是拄拄好啦。为云安啊，直头来到关爷啊，真短的距离吼，所以讲真紧啊。听到消息，乔峰就来了。啊，到了迄日的暗头时呢，泉州府这个车家呢，要去找乔峰啊，找无，唔过按乔峰下骹手啊，这个杨波头啊，啊，够几个吼，也是同款啊，做代志真够认真啊，破案真厉害，这个、同行啊，拢请过来。啊，到云安咯，乔峰呢？嘿，这面远啊，草草的休困一下。第二日啊，天都拍曝光啊，真透早，就赶紧去看现场咯。嘿，一来到现场啊，也是同款啊，今仔日人较少咯吼，大家人伫遐呢，黄皮啊，无人敢挖棍啊。乔峰呢，伊是安尼老神在在啊，到现场。认真的看，尽管讲啊，这个尸身无头，但是还阁是有一挂痕迹。首先呢，伊迄个颔棍啊，看到是用叉刀还是什么款物啊？迄错了真侪个啊，一起一起啊，按迄个头给错落来。一个者呢，迄这个人呢，虽然讲即满吼，人已经有淡薄烂去啊。唔过啊，这个骨架看会当出来，是这个中年的人啊，而且人个大个大个啊，是男性啊。啊，尤其伊这砖头啊内底呢，用这个专业的工具一个猫啊，内底有淡薄啊，这个高鼻色的，那是茶是啥物啊？经过校方的分析啊，这物件吼，就是樟脑茶的粉末。即阵只会当讲有可能啊，这个人是不是？我听讲出城无偌远，有一个叫做细阔的，这个人专门来做樟木的，这个人是不是因迄个人呢？你赶紧啊，派人去问看卖。下骹手啊呢，也赶紧啊，就走去啊，探听咯。若讲一探听啊，城外这个专门来做樟木的啊，这个细块，人姓李，今年啊，岁数40左右。啊，听伊的这个看守的，这个柯氏夫人啊，在讲啊，讲家己的翁婿啊，已经出门啊，八九日咯。啊，当时呢？是炸了50两银啊！也够有一只白马牵着白马，要去城外要去隔壁关啊，去进木材啊，去讨销。嘛唔知为虾米，古早时啊，无像咱即阵有手机啊，有虾米公共电话啊，即阵出去啊，八九日啊，要倒来。乔峰一个听，
啊，唔敢讲，搁小休困咧，赶紧啊！按这个柯氏夫人，啊，搁引导的血迹啊，哎，赶紧请到现场啊来看。迄柯氏夫人呢，在迄地啊，哎，看半日啊，煞未讲话。迄边头的血迹啊，血迹这个阿狗呢，哎，咱讲李世宽吼，对这个阿狗平时真好啊。啊，我是这个阿狗，迄目睭较尖啊，一个看，看迄个体态，看伊穿的哦，迄领衫，迄双鞋啊，哎，迄双我是布鞋啊，这就是咱老爷。来讲阿狗吱一声啊，迄柯氏夫人临时啊反应过来，啊是啊，这就是阮老爷啊，讲了吼。哎，那个妇人人手唔较长啊，哎呦，就开始哭了。嘿，咱讲啊，这晚这个无头尸啊，确认了，正是吼、哦、云安城外这个来做张木生意的李世宽。但是警方在迄地啊，啊，阁是这个表情啊，正在沉淀，因为伊知影，这啊。只是这起命案啊，都开始。那咱讲故事啊，刷落去又可以安怎发展呢？是不是真正啊，会当找出这个杀人的凶手呢？这个啊，想啊，下回再个讲予咱乡亲知影。听广播，那食补，心情若好，咱发片啊就会拢招无。有闲呢，咱再过来。连线卡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踮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有互动。踮伫今仔日两花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斗阵来关注着啊。自然资源部最近发布即个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另外吼，咱也可以甲乡亲斗阵讲着吼，现在咧已经是24最快当中的即个立秋时节。节目内底啊，台湾地灵叶语要甲咱乡亲斗阵来分享立秋时节的即个习俗，也够有地俗。咱斗阵踮伫册芳，也够有地芳当中来品味立秋。另外吼，咱也阁要请乡亲斗阵来熟悉一位踮伫大陆学习中医药学的即个台湾青年苏鲁酸，斗阵来听伊踮伫大陆学习生活一个体会。另外，也可以甲乡亲斗阵来讲着。现在的人工智能就是 AI， 正咧侵入影响着咱的生活。咱请用真个得着总台去吃到个贵州的这深山内底，吼去了解啊，大山内底这个 AI 新的岗位。好，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落去，咱到阵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自然资源部啊，最近发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啊，咱中国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作为主线，踮伫全国啊分作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来扩大管控范围，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益化、智能化来发展，上阶段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也佮有财产损失。受到全世界气候变化影响，最近这几年啊，咱中国的暴雨变较侪，诱发了真侪以往啊无识别、无明显征兆的这个地质灾害。面对着极端天气事件、破坏性的地动，也有人为工程活动等等这些变量侪，以及啊咱中国的地质灾害存量大的这个特点，方案具体做出倒一挂部署，安怎吼来做好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护网？来，稍后去咱请亲带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地质灾害是指在自然或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对人类生命、财产、环境造成破坏和损失的地质作用现象，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往往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应对地质灾害重在预防。但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构造与地震活动强烈，加之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极端天气频发，人为工程活动强烈，导致地质灾害易发、多发、频发，隐蔽性、复发性、突发性强的特征也让预测难度不断加大。
11: 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的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威胁着1148万人和7600多亿财产的安全。尤其是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强降雨引发大量非重点防治区域的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并造成人员伤亡，给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带来重大挑战。
10: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布设了7.5万余处自动化监测预警设备，科技防灾能力显著提升。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杨旭东表示， 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11: 不管是依靠传统的群测群防加专业排查，还是开始推动高精度遥感测绘技术大规模应用，推动普适性监测仪器的研发与应用，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10: 简单而言，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也就意味着这类地质灾害不在过往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上，因此即使隐患点都治理好了，风险依然在广大风险区这一面上存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点上的防御扩展到面上的管理就显得尤为必要。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1: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10: 因此，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17个，总面积约297万平方千米；地面沉降和地裂缝重点防治区4个，总面积约28万平方千米。杨旭东表示，这是对“十四五”期间划分的16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的细化和扩展。
11: “十四五”全国划分了16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以东南丘陵、秦巴山地、西南山区等传统高易发区为主。“十五五”全国划分的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则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并增加了亚夏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10: 此外，方案更加强调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对极端天气和工程建设引发灾害的有效防范应对，提升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杨旭东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不仅构建了人防加技防的监测预警体系，在全国27个省区市选择险情较大、承灾风险较高、威胁人数较多的7.5万余处地质灾害点开展自动化监测预警，还建立了省市县一体化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实现了全国一发区县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全覆盖。而根据方案，十五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优化自动化监测网建设，利用 AI 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隐患识别和灾害预警的精准度。
11: 包含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核心主线、战略目标、管控对象、技术手段在内，这些转变的背后是地质灾害防治思路的重要升级。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不仅要掌握已知隐患点，更要去评估哪片区域风险高，划定风险区进行源头管控。这种思路转变是科学地认识到在极端条件下部分灾害在现有技术下仍防不胜防而做出的积极应对。同时，方案也提出针对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群测群防员、公众等不同的防灾对象开展宣传培训演练，未来防灾工作将更依赖于科学评估、精准预警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提升公众防灾意识。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现在吼是24最开当中的立秋时节。古人认为讲啊，立秋时节的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天地咧由阳性慢慢吼转向叫做阴性。到个这个时阵咧，农作物的力量也咧向内来收，由繁茂成长慢慢的变成成熟结实，收获的这个季节真紧的来到。立秋吼是秋天的开始，但是咧无表示讲啊。这个凉爽，这个秋晴啊，马上就当来到。立秋啊，是24最开当中，排点伫大暑、小暑后面第三落啊，这个最开，爱到甲这个秋季的第二个最开处暑，才会当明显感觉讲啊，这个暑热慢慢的减退。有人讲吼，立秋就敢那亲像大天时真热的天时内底吼，有一个度数，唔是遐大这个转弯，这个比如吼，也阁是真形象。唔过啊，虽然吼讲这个度数唔是真大，但是咧我觉吼，也阁是讲有变化。咱吼也阁是会当来感觉到无同款的这个风景，感受到无同款的这个心情。所以台湾地灵业务啊，要跟咱乡亲斗阵来分享立秋时节的这个习俗，也阁有地书，咱吼踮伫册旁，也阁有地旁内底，斗阵来感受立秋。
1: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雨。立秋是24节气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起始。古人说立是开始的意思，立秋是秋天的开始。这个时节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由阳盛逐渐转变为阴盛的转折。风不太一样了，早晨推开窗，迎面来的那一阵空气好像比昨天轻了一点点，不是温度计上降了几度，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很细微的变化，像什么东西正在静静地转身。古人说一叶知秋，不是满树的叶子都黄了，只是一片，就那么一片从枝头落了下来。如果说大暑是夏天最盛大的绽放，那立秋就是绽放之后的收敛。它不声张，不打扰，只是静静地把季节往前推了一步。他轻轻地告诉我们，季节换了，也许该换一种心情了。把夏天那些向外张扬的力气换一个方向，转向收敛、沉淀和酝酿。古人写立秋，往往不是写凉，是写那一丝不容易察觉的变化。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是唐代诗人刘岩时笔下的立秋。云收起了夏天的浓烈，树叶轻轻的一颤，发出的声音已经不一样了。天地之间的色彩和声响都在悄悄地换季。宋代诗人刘翰在《立秋》里也写过类似的感受：“乳鸦啼散欲凭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深无觅处，满街无叶月明中。”小乌鸦的叫声不知道什么时候散了。就是忽然觉得屋子里空了，静了。那种静不是没有声音的静，是少了一种声音的静。整个夏天都在的蝉鸣、鸟叫、闷雷，那些你早就习惯了的背景音慢慢开始减少、消失，然后你感觉到凉，是枕头上那一点点，把脸贴上去，有一丝说不出来的清爽，好像秋天也住进了枕头，等你来发现。睡起秋深无觅处，写得很妙。我们每一个人换季的时候，不是一看日历就知道秋天来了，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什么，然后到处去找，在风里找，在树上找，在自己的皮肤上找。秋声不是一种声音，它是一种变化。就在这个时候，诗人看见了满台阶的梧桐叶被月光照得安安静静。那秋天就是这样的，它在你睡着的时候，让一片叶子落下来，让月光把它照亮，等你醒来，看见了就懂了。三伏熏蒸四大愁，蜀中方信此生福。岁华过半休惆怅，且对西风贺立秋。南宋诗人范成大在诗句中写，三伏天的热像把人放进一只蒸笼里，哪儿都逃不掉。热到连思绪都是黏的，人在这种时候特别容易觉得这日子怎么这么长，怎么这么浮。浮是没有根的感觉，被热气拖着，被烦躁顶着，整个人轻飘飘的。 可是范成大没有停在这里，他说岁华过半别惆怅了，一种很轻快的转念，那一年都过去一半了，夏天也终于要过完了，还叹什么气呢？不如转过身来，迎着西风，好好跟立秋道一声贺。那这一声贺是全诗最妙的一个字，它不是等立秋，不是盼立秋，是贺立秋，好像在说你终于来了。它不是跟夏天苦苦纠缠，是潇潇洒洒的把夏天送走，把秋天迎进来。立秋这一天，范成大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贺字，贺西风初起，贺暑气将退，贺天地有序，贺自己又走过了一个夏天。如果说流言时看见了云天的收敛，流汗触到了枕上的新凉，范成大对着西风贺了一声立秋，那杜牧则在这一天被一片落叶触碰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独夜他乡泪，年年为客愁。这是唐代诗人杜牧早秋客舍的诗句。一片叶子落下来，万物都收到了秋天的消息，只是这一片叶子也落进了他的心里。一个人在他乡夜里独坐，年年立秋，年年有归不得的愁绪。立秋不只是天地的转折，也是人心的转折。暑气退了，那一些被盛夏的喧嚣掩盖着的东西，思念、牵挂、想家的念头就浮上了心头。四首诗，四种立秋。流言使看见云淡夜动，流汗触到枕上微凉，范成大转身贺了西风，杜牧在一片落叶里看见了自己。他们都不是在写凉，是在写变。天地在变，人的心也跟着在变。立秋不是一个剧烈的转折，而是一个温柔的信号。天要换季了，你也该换一种心情了。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踮伫立秋以后啊，舒适吼，热天时代开始咧向秋色，秋天时阵咧较干燥，食第一即个功用也为凉开始向润来过渡。一杯吼，会当来下即个最开的即个茶，会当让咱的心甲心拢和顺，搁较好吼，来适应着时节的变化。来，稍来去，咱请金继续到底来听台湾地灵叶语的一个分享。
1: 诗人写云、写夜、写风、写月，写的都是同一件事。天地在悄悄换季，人的心也跟着在换。而在这样的时刻，最需要的就是一杯合乎时令的茶。它能接住你换季时的浮躁，也能陪伴你沉淀下来的安静。那立秋时节该喝什么茶呢？立秋之后，天地之间的气息开始从暑湿向秋燥转换。夏天暑热蒸腾，汗出多了，身体的津液也跟着流失了不少。秋天一到，空气变得干爽，皮肤也容易干，喉咙也容易紧。这时候如果喝太多偏寒偏凉的茶，反而会让身体负担加重。所以立秋喝茶讲究的是一个润字，不烈不燥，清润平和。乌龙茶恰好就是这样的茶，它介于绿茶与红茶之间，但发酵的工艺赋予它一种刚刚好的茶性，不过于寒凉，也不过于温热，最能适应立秋这个从热转凉、由放转收的过渡时节。而在众多台湾乌龙茶中，立秋时节我想请您喝一杯来自南投的山林溪高山乌龙。山林溪在南投县竹山镇，茶园分布在山林溪、大安山区、龙凤峡一带，海拔1200到1800公尺，终年云雾缭绕。做茶的人常说，海拔给了茶骨架，环境给了茶灵魂。山林溪最特别的不是它的高度，而是茶园四周全是笔直的原始山木林，茶树是有感知的，它长在什么地方就会有什么地方的气息。长在果树旁边会带着一丝果香，长在花树旁边会藏着一点花的魂。那山林溪的茶常年与山树为邻， 日日夜夜听着风穿过山林的声音，也养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喝他的茶汤，清亮的蜜绿色里透着淡淡的金黄，入口有一股清冽的冷矿韵，尾韵带着淡淡的杉木气息，像走进一片云雾中的森林。台湾的茶人常说一个词叫山头气，每一座山都有它独一无二的气息。阿里山有阿里山的味道，梨山有梨山的味道，而山林溪的山头气就是这股清冽中带着杉木幽香的冷矿韵。您在别的山头喝不到这个味道，它不争不抢，不浓不烈，安安静静的，像一位话不多却让人很安心的谦谦君子。诗经有一句，颜念君子，温其如玉。颜师是一位女子，思念远方的丈夫，说她的品格温润的像玉一样，后来温其如玉变成了中华文化里形容君子气质最美的说法。玉的光芒不是刺眼的，是从里面慢慢透出来的，温温的，润润的，越相处越舒服。山林溪的茶就有这种气质，它常年在云雾与山林之间慢慢吸纳着天地的养分，不急着表现自己。茶汤清亮，透着淡金，花香清雅悠远，带着一丝高山冷韵，入口甘醇圆润，那种甜不是扑面而来的甜，是从喉咙深处慢慢回上来的甜，安安静静的却停留很久，像君子之交淡如水，却回味无穷。小时候读《诗经》，不太懂什么是温其如玉，后来喝茶，喝到一款好茶，忽然就明白了，那种安安静静不张扬，却让人很舒服的滋味，大概就是君子该有的样子。一杯山林溪里有山林的清幽，也有几千年来我们共同相信的那份温润与内敛。刘岩史看见云天收起了夏色，山林溪的茶也收起了春夏的飞扬。流汗触到了枕上的新凉，这杯茶汤里也有一缕高山冷韵的微凉。

0: 心里的念想不浓不淡，却久久不散。四首诗，四种立秋，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天地在收，人的心也该跟着收了。经历了一整个夏天的繁茂和喧嚣，是时候静下来，问问自己，哪些东西是真正重要的，哪些是可以放下的，哪些是值得沉淀下来，带到下一个季节去的。一杯山林溪高山乌龙，从春夏的繁盛中走来，在秋风里练去飞扬，把最精华的部分沉淀在温润的茶汤里。喝一口你就明白了，立秋说的收，不是失去，是转化，不是结束，是为了下一次出发做更深的准备。这就是立秋留给我们的功课，在转折处学会沉淀，在收敛中积蓄力量。秋天才刚刚开始，带着一整个夏天收获的、学会的、经历的，好好的、从容的走向更深更近的秋。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独家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粉点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稍起吼，要来甲乡亲讲啊，出事点伫1999年的这个台青苏鲁酸，来自台湾的华联。2018年啊，伊头一摆吼到甲福建参访，互伊吼对中医咧叫做一见钟情。而且呢，踮伫同一年，克里到甲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2023年呢，伊克里到甲江西中医药大学基隆国医书院吼来读中医内科学的硕士。而中医以后啊，苏鲁酸发现讲啊，两岸中医药文化同根同源，踮伫佛心医理顶头啊是同款的传承，踮伫行医方式顶头啊有家己的特点。两岸中医师啊，会当加做交流，共同来进步。刷入去的时间，咱请亲到底来听苏鲁酸的一个分享。
1: 我是来自台湾的苏宇轩，大学之后才来到大陆读书，本科读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后来硕士为了想要更好的学习中医，就考来我们江西中医药大学启宏国医书院，这样子。现在已经研三准备毕业了。小时候我常常荨麻疹，然后或者是过敏性鼻炎，然后会看中医。但是我自己在台湾我没有学过中医的。有一个参访活动，我参观了福建中医药大学的中医药博物馆，然后就觉得哎，好像中医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就申请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我就先来读。我后来学中医之后，我有回台湾，然后去图书馆借了一些台湾的中医的教科书，一看其实基本上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好像在哪边学没有到很大的差距。大学的时候我们会学针灸学，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有个同学他肚子痛，他吃的东西就是肚子好胀，然后我就帮他扎了一些针啊什么的，扎了之后他就打了一个嗝，出来之后他就不痛了，然后就觉得哇很有成就感。启宏国医书院这里就是有一整年可以跟师，然后中医氛围我感觉也挺不错的，对，然后就想说想要更

0: 肝中要调理调理啊，这种感觉多一些，然后可能就是长期的吃会多一些。但是在江西的话，真的有疾病的人他也会来吃中药，他就是治病，不是只有调理。很多人在老师的门诊上他就是靠吃中药好起来，然后你会看到很多学长姐他们就是很坚持中医药治疗，然后也是临床取得很好的效果这样子，所以就会更觉得好好学，然后会更有中医自信。生活上因为其实会有很多同学，我们班就很多同学，然后他们也很照顾我，然后书院的老师也都特别特别对我特别好，像那个台湾同学怎样怎样就会很照顾我，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我自己目前是找了一个门诊部，中医门诊部，现在这里工作看看怎么样，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可能再考虑要不要读博这样子。其实来学中医之后就发现两岸的文化还是非常同根同源的，尤其在中医药文化里面，本身大陆我们就是中医的发源地嘛，在大陆的厉害的这种名老中医也可以跟台湾的一些名老中医啊有一些交流啊，然后各种方法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甚至是青年中医师可以有这种深入的交流，然后呢这样子两岸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的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现在啊，人工智能啊，哦，就是 AI 正咧深入来影响着咱日常的生活。贵州省的毕节市积金关啊，这个所在吼是踮伫大山内底，但是咧，这座踮伫大山内底这关城吼，数据飘住企业的立足，和关城内底真侪朋友吼，为这以后给了一个重要的就业的公道。什么？请这一位因以前从来毋捌听过，叫做数据飘住书。稍起时间啊，咱请先得到总台记者到顶去了解大山内底这个 AI 新岗位。
1: 早上九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1: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2: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的。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的。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3: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七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3: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它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1: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

0: 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一个月。
1: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也争取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0: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一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1: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2: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啊，杨廷也有王敏的这个故事啊，踮这个所在吼，唔是个咧，深山内底这个 AI 新岗位啊，和普通人咧踮伫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的这个进修新的功德。也积金关的这间2022年成立的票助中心，为一开始吼20外人已经是发展到甲上百人，未来的规模也会继续来扩大。即个吼出门口的这个数字岗位，到底是吸引到倒一挂人丁，又搁安怎来影响到大家生活？来，咱刷落去，请永金继续到底来了解。
3: 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2022年成立，刚成立的时候呢，只有20多名员工，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一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4: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而毕节最突出的优势正是人力资源，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用陈瑞的话说，这既是解决民生就业的一条实路，也是毕节融入人工智能产业浪潮的突破口。
5: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啊，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4个部门联合来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2026年四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可能提质的意见，当中呢明确提出讲啊，爱发展数据票据、认证等等专业的服务。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先行区，贵州2016年啊，得到批准全国头一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最近这几年，贵州吼抓到这个人工智能机会，前后咧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而且咧把数据标注产业设立到个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的五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经是超过120间，总业的人员啊超过万人。踮伫 AI 产业加速发展下面啊，数据标注产业敢会是一个长久的一个职业类型？所以，咱请继续到底来了解。
3: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算力就是他的天赋，决定了学东西能有多快。而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6: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3: 有人会问，数据标注员会不会只是个过渡职业，迟早被智能化工具所取代？李立国的回答很坦诚，最基础的那部分确实会被挤占，但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6: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3: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2: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7: 出征立交翘处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8: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7: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8: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7: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公。踮伫假期期间吼，有真侪咱台湾即个乡亲时代，特别是即个少年朋友啊，介意到个大陆各个所在来行行看看、参观旅游。有一个所在吼，真侪朋友介意到个即个所在去参观、去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就是芬兰。讲到芬兰吼，真侪咱台湾乡亲到个迄个所在时阵，会当看到一款真古锥的动物孔雀，而且吼，生活踮伫迄个所在即个傣族人民啊，因根据孔雀一挂姿势啦、姿态啦，吼，创作了大家人真介意的传统舞蹈孔雀舞。唔过吼，咱从真敢知啊，这个孔雀舞咧，踮伫过去啊，大部分咧是查甫人咧表演，一直到个后来吼，经过艺术家的这个创新，慢慢，才有咱从真现在较熟悉这女主叫做徒手孔雀舞。稍后起时间，咱请从真咧，带着中台纪录片《中国影像志》到底来感受，吼，这个傣族孔雀舞的艺术的风采。
9: 孔雀舞，傣语叫做"嘎洛勇"、"凡洛勇"或"嘎南洛"。 在傣家的寨子里，老人们都会讲述孔雀献舞拜佛。

0: 孔雀戏魔王等民间故事。伴随这些优美的传说，几乎每一个寨子里都有会跳孔雀舞的人。傣族孔雀舞分戴道具面具的架子孔雀舞和徒手孔雀舞，它们原出一处，建成两支。架子孔雀舞动作不多，有很多程式化和套路化的表演，表演中还有傣拳的动作。早期民间孔雀舞都属此类。徒手孔雀舞的表演者一般穿上孔雀样衣服，动作侧重对孔雀神态的模仿。1956年，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在中缅边民联欢会上进行了孔雀舞表演。刀美兰打破了过去孔雀舞都是男性跳的这一传统。在刀美兰的影响下，很多当时的舞蹈者也开始纷纷创新，大胆丢掉面具，打破程式化的表演套路，为孔雀舞拓宽了更大的舞台。
1: 每个村寨都有人，还有些老艺人了，可以跳孔雀舞，他跳的套路各不一样。
0: 朱宽涵，芒市原民族文化工作队舞蹈演员。他在向民间学习原生态的同时，注重孔雀舞的舞台化呈现。孔雀与魔王、腾飞的孔雀等作品成为孔雀舞蜕变的代表作。从刀美兰到朱宽涵，如果说他们的孔雀舞是不同的支流，那么每一个村寨里的民间舞蹈就是源头。无论怎样创新，都是在追根溯源基础上的突破。而民间孔雀舞的最大生命力在于本身就以孔雀为师，且创作无拘无束。月老这样的民间艺人，就是通过观察模仿孔雀自学成才。
1: 高兴的时候要抖肩，是不是？孔雀最猛是抖肩了，特别抖肩的。谈恋爱的时候是眼靠眼神。
0: 在一次舞蹈大赛上，月老看了别人的表演之后，将一些动作和创意即兴地加入自己的舞蹈中，自由表达。作为傣族孔雀舞自治州级传承人，月老希望多教一些学生，让孔雀舞更好地传承下去。月老教起学生不分昼夜，只要有人想学，他就乐此不疲。而且不仅教课免费，就是跳舞所需的服装道具和头饰，月老也自掏腰包给学生准备好。
2: 月老学生邵建昭，
3: 我觉得老师他出于一种对孔雀舞的热爱，就是对孔雀舞一种深深的爱。其次呢，他可能也是觉得自己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这样一种重担。
0: 月老把孔雀舞传承给了年轻人，而年轻的邵建昭又将孔雀舞带到了北京，带到了全国更大的舞台。邵建昭的观众不仅有中国学生，更有来自世界的外国友人。他们当中又将涌现出更多的邵建昭，从观看者变成学习者。桃李不言，传承不断，下自成蹊，这就是傣族孔雀舞的魅力。
4: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青点分店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爱的微节目，爱黑廖沙。今天呢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同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从下呢来去了解台湾青年陈炳俊因为用跨海追梦的故事。下呢还会来去谈台湾学生罗心怡从台湾到泰流，从课堂到舞台，用心创作的青春乐章的故事。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串座，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冬季寒天的标签随处可见。上线早已经从市领点缀变成消费市场的新势头。我们从下来去关注上线经济。最近一段时间，社交媒体上被流行一种饮料的说法，便利店调饮，主打一只随心搭配。嘅咖啡同功能饮料啊，都含有咖啡因。嘅老外下来说一发，会唔会有健康负担呢？我哋从下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以上呢就系今日主要内容。
6: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一台细细的喜茶模型，种下一只草茶梦。台湾青年陈炳俊要做好神归来，勇闯泰流新能源赛道，集建台湾区成为喜茶设计师。当自家笔下的线条变成亮闪的喜茶，给亲眼见证国产新能源喜茶扬帆出海，亮泡世界，也真切感受到泰流产业发展的蓬勃发力，同到武汉的建议。今日我哋从下来去了解台湾青年陈炳俊有冇用跨海追梦嘅。
7: 大家好，我叫陈炳俊，我来自台北，然后目前是一名汽车设计师。我的本科其实是机械工程，接触到汽车设计这个是因为工作业务上的往来，人生第一次见到了1:1的油泥模型，在自己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嘛。后面是到了意大利去留学，在意大利读交通工具设计，留学阶段就已经知道说在大陆这里有很多很厉害的主机厂车企，但其实当时对于新能源汽车还没有太多的理解。我觉得是我来到了大陆才开始发现，就是新能源汽车这块领域的蓬勃发展，电池的可靠性啊，充电站的覆盖率啊，可能也是全世界独一份。像我前段时间才去新西兰旅游，我在路上就见到我们公司自己的车，就是冲击的点就是说，哎，原来中国车也能反向输出到海外，而且是被认可的产品。从决定要跨足到汽车设计这个领域，到聊聊广州，然后有自己的作品落地在路上开，当时的阻力非常多，家人都不支持。这一路走过来，其实知道自己下了多大功夫，到最后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就很不可思议吧。有一次十一假期家人来这边玩，我第一站就是带他们来公司参观，先看到了占地这么广阔的厂办，然后还有大堂的那些布置啊，我还带他们参观了一下我们的工位。他们感受完自己跟我说就是很放心，来看了之后才真的理解明白我在这边过得怎么样，然后我在做什么，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自己的一片天一片地，然后可以好好的发展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东西。设计灵感是源自于生活，假日的话可能会去攀岩啊，或者是开卡丁车啊，聚会啊。
8: 闽南话怎么说的呀？
7: 闽南话叫黑叫，
8: 黑叫，
7: 对，
9: 黑叫。
7: 广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吧，很有温度，很热情， 来这边生活，很包容。刚来到这边人生地不熟，当时团队的一个同事他发现我有点焦虑，他就会主动的邀请我去他家玩，我觉得他给了我心里很大的支持。他离之前我就把我们照片合影把它打印出来放在我的工牌上面，我觉得有个羁绊在这也是会让我想留在这里最大的原因。其实在意大利毕业那时候应该算是我的人生谷点吧，从一个开始做梦的年轻人到他的梦要幻灭了，然后突然获得到这个机会，然后又慢慢的做出成果，我觉得就相信自己啊。你会困惑，你会被质疑，但是未来人生是自己的嘛。你认为走这条路是对的，就走啊，永远不嫌晚啊。只要你敢做，都有机会。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钱。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底白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去西美大学音乐学院，来自台湾的台语学生罗心怡，用歌声连接两岸，用乡村扎根舞蹈，谱写了两岸青年同心相融的温情篇章。罗心怡从小年去台湾成长，今日带领你对音乐的热忱啊，去到台陆求学。那年佢扎根厦门西美大学，潜心研习专业，追逐音乐梦想。无论是潜心钻研的课堂与实训室，还是聚光灯闪耀的角色舞台，佢都以身传情，用旋律诉说心声。在持续不断的学习与舞台实践当中，佢以悠扬歌声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暖心桥梁，让两岸同胞的深厚情谊在运转音律当中相融充盈。今日我哋从下来去听台湾学生罗心怡，从台湾到台陆，从课堂到舞台，用心唱出乡村乐章的故事。
6: 从小在台湾长大，但是自小学之后呢，我就来大陆上学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的大学都一直基本待在大陆。
7: 祖籍浙江温州的罗心如，小时候往返两岸时总会途经厦门，这座滨海城市的舒适与美丽让他心生向往。填报志愿时，他选择了就读集美大学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
6: 经过厦门的时候，就发现厦门的海特别漂亮，然后也是一个让人觉得生活特别舒适的一个城市，对台湾学生的帮助也都是很多的。
7: 丰富的艺术实践是音乐专业最好的课堂。主攻流行演唱方向的罗心如在集美大学收获了许多登台机会，从音乐会主持到跨年级演出，舞台成为他成长的阶梯。在老师的推荐下，他参与录制弘扬妈祖文化主题歌曲《大爱是风光》，与知名歌唱家同台合作。
8: 集美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黄文杰，
9: 他性格特别这个柔和，然后也很温暖，然后呢就是跟大家相处啊特别能够替别人着想，也担任了这个礼仪队的队长。那包括我们在很多的活动当中，像重唱音乐会啊，那他也会很积极的参加。那还有这个主持人呢，我经常在不同的晚会上音乐会上他都会出现在舞台上。
6: 特别感谢学校，也是因为我来到集美大学，我才能有这些展示我自己的机会，作为学校的代表或者是作为台胞的代表去参加大爱是风光，这时候我感觉非常荣幸，然后也让我收获了很多。
7: 罗心如与大陆歌手严正豪合作献唱歌曲《我在大陆等你》，旋律轻快明亮，歌词饱含深情，让他对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深的理解。
6: 这首歌如果他们听到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想回家看看啊这种感觉。这首歌里面还安排了很多不同民族的语言，让台湾同胞更多的能感受到我们那么多个民族都在等台湾人来大陆。
8: 大陆歌手严振豪，
10: 各个地方的方言，让各个地方的小朋友说一句我在哪哪哪等你。我们在中间的歌，这个歌曲的中间部分是说唱，就是讲两岸的这个徐龙与水的这个渊源。这里是根，这里是家，常回来。
7: 众多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创业的故事，让大二的罗心如备受触动，也让他更加清晰了未来的方向。
6: 大陆现在很多发展都特别有前景，然后市场也特别多，想在音乐的道路再走得更长远一点，用音乐来说出两岸的血脉相连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想唱出让更多台湾同胞都来大陆发展，来大陆玩，大陆真的特别好，大家多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们要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天气热的时候，总想来一杯饮品解渴消愁。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当季选品往往成为一档人的首选。今日最近一段时间，先例物的饮品冲上外卖一小榜，水蜜桃、西瓜、葡萄类饮品品也成为当下的饮食市场主打。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夏天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早已经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势头。今日结果，消费这两年是第一马呢。尝鲜要用埋用实现过时嘅条农产品消费场景的升级，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朱明的报道。
9: 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10: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9: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11: 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9: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12: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9: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13: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随手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9: 平台数据显示，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14: 尝鲜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鲜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日某某鸡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 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9: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夏黑葡萄系列和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15: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嘛，上新品。
9: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16: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的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9: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肠胃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17: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时令蔬菜，那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的，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9: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1、2、3产业有效衔接。
14: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加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爱。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8: 六十六喝五酒，米糟贴到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最近一段时间，社交媒体上被流行起一种饮料的说法，先去便利店里买一杯冰饮，然后呢兑入自家中意的饮品，比方讲咖啡、功能饮料、果汁、酒搿条东西。今日嘅一种说法呢，本含就系便利店调饮。主打一只随心搭配，不过你自家同属的混搭饮料背后其实有唔少健康原因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咖啡同功能饮料其实都含有咖啡因，老去黑色的话会唔会有健康负担呢？酒加功能饮料可能会形成咧倾向醉酒的状态，而当中有酿酒用的风险呢？我哋仲系嚟去听东南大学附属中泰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10: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11: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再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种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

0: 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而是要注意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1: 眼下比较流行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这么喝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兴奋的作用以后，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1: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起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的更快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什么影响呢？
0: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1: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0: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大概10%的糖，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这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1: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0: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的一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来是客家人，来向刘氏宗，您的祖先是

0: 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我是客家人。有色又有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青面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同当年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并列含着是晚清四大名臣。记得在军事、政治同的文学方面都有点不少的贡献，本含着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亦为人。当然，安阳版一位名声显赫、功绩国泰的人物呢，实际上并没话天资聪颖的啵。相反，曾国藩可能是同台泰人物当中最笨的一只。其靠凭借着自家的笨的智慧呢，付出了比别人更加多的努力，最终实现了一位笨小孩的野心。今日呢，我哋来同中国人民大学青史研究所研究官员张凤克来讲一下笨小孩曾国藩。
3: 人们常说，一个人是否能成功，跟智商有很大关系。其实，一个人能否成功啊，跟智商的关系呢，不是特别的绝对，而是跟他的付出和坚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看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出生在一个湖南农村普通农民家庭，祖上呢，世世代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了曾国藩爷爷这一代，感觉我们老曾家也不能总当农民，我要送我的儿子孙子去读书，让他们去考学，将来呢当大官。那么曾国藩很听话，每天用功读书，发誓要科举成功，考中秀才，然后呢中举人中进士，最后呢去当官。然而他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呢有一个障碍，就是智商。湖南乡下呀，流传着一个关于曾国藩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用功，每天呢不背下一篇文章他就不睡觉。有一天黄昏，他在书桌前在那儿背这个《岳阳楼记》，有个小偷偷偷的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他们家人都睡着了呢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背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迟迟不能睡觉。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怎么怎么。听来听去啊，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是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啊，你还读什么书啊，你听我给你背一遍吧。说完，汤汤汤，小偷从头到尾背了一遍。这个当然只是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呢，它说明了两件事儿：一个，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外一个呢，曾国藩确实很笨，所以他考试呢就总也考不过去。我们知道古人读书呢，都是为了参加科举，科举考试呢分成三步，第一步是考秀才，相当于我们今天呢考一个大学本科；第二步呢叫举人，大致呢相当于硕士，是吧？第三步叫进士，很多人打比方呢相当于今天的博士。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略的比方，总之你要考到进士才能当官。所以秀才啊是个最低的门槛，那么对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迈过这个门槛并不难。我们看古代的那些名人，是吧，他考秀才呢一次最多两次都考过了，但是曾国藩就不行，他一而再再而三怎么也考不过去，一连考了好多年，前六次都失败了。 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叫愈挫愈奋，他智商一般这一点呢不能改变，但是是不是笨人就没有前途呢？曾国藩不这样认为。人的天赋啊，生下来就不一样，有的人智商非常高，有的人智商很一般。曾国藩说，我不能改变智商，但是我可以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最后呢，我仍然能达到同样的目标。所以曾国藩面对困境，他无论如何都不放弃。如果是别人呢，落榜两三次呢，就再也不会进考场，因为受不了别人的嘲笑。可是曾国藩不这样，他相信只要坚持，早晚有一天他能考上秀才。他就要做一只笨鸟，笨鸟先飞。那么一本书别人背一遍，他背三遍，别人一天学一个时辰，他呢学三个时辰，也就是说他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汗水，最终呢他第七次考秀才终于成功。那么我们从曾国藩身上呢得到的启示啊，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要轻言放弃，一定要尽全力，全力拼搏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否则你永远也做不成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人生中一个宝贵的品质就是坚持，不放弃。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今日嘅有咩想法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一寸，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祖宗田啊，梦梦祖宗田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来，爱钻，爱钻木卡。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克姑姑。
7: 欢迎苏唐神珠之声，今日就是托你系来到爱爱专户卡，带你去下落去钻岩上。
8: 今日落来呢，我哋先落去关注一下今日爱爱专户卡嘅主要内容。
7: 嘅首先我哋落去讲户卡人、户卡事，我哋去下落去听听声音、潜客家。
8: 嘅之后呢系语文选诵，有人冲下来去弹家乡嘅歌，胡卡嘅诗。
7: 好，乡亲朋友，嘅头先讲到嘅呢，做节目嘅节目嘅主要嘅内容，嘅除咗哋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来去同步苏唐阿等嘅节目。又或者你可以送播去非常完整嘅节目，同等点弹精彩嘅片段。好，嘅下半年就来去进入到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不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不下的方向。爱转不下，
2: 但转眼上。

0: 陈小朋友，可不可以叫我来试讲福卡言福卡斯？
1: 记者从工业同先市发布了解到，我哋国家正在改革新一代通信网嘅建设。目前前首广网电信应用已经覆盖嘅超九成嘅国民建设体内。今日也来去了解下相关嘅情况。
0: 前首同温首广网呢系新一代通信网嘅重要嘅子孙，也系建设自超强国、网络强国同四四中国嘅基础大错。改革广场网络建设，对于支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来去睇一下工业同信息化铺、信息通信发展司副司长超才安尼讲道：，
2: 偏向官网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加成，覆盖我国国民经济97个大类中的91个，在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数字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方案。
1: 根据了解，我们国家基金设想的人人同前哨、寸寸同款待，前哨广网电信应用的案例超过50000家。重庆等省市基金设想的前哨广网的上上千万覆盖。工业同信息化铺依托等前广网络，通过实施上万毫秒运算转换行通，形成了一批辨识度高、可复制推广的代表性的实践成果。截止到六月底，我们国家启闭前哨网络服务能力的10G无人广网络断后时达到为3286万只，并要等国家顺利实验节点建设了超过70条的顺利系统后，相关的顺利实验节点之间的网络性能持续的提升。
0: 十五规划纲要当中提出，深化前哨广网应用部署，推进温哨广网建设发展。我们国家在改革前哨广网深度覆盖的同时，也可以持续的推进温哨广网从试点航向规模应用。
1: 温哨广网超大带宽、超大时延、先进可靠的技术提升，可以更好的支撑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发展。我们国家从2021年直接开展温哨广网试点，目前处于全球领先的位置。高铁已经建设了136座温哨小区、温哨燃气、温哨工厂，譬如一批典型的业务应用。中国新通讯标准所宽带技术与业务部的主任李少飞安尼讲道：
3: 依托应用创新大赛、典型案例征集等活动，探索万兆光网创新应用，并促进落地推广，发布重点场景万兆光网建设指南，制定测评标准，推动实现标准化建设、应用评估等工作体系。
0: 李少飞表示，万兆广网同 AI 融合促进基建成为的重要的技术发展趋势。万兆广网为 AI 提供的智能算力传输线路，支持 AI 高质量训练推理。AI 同时提升万兆广网智能化水平。目前呢，万兆广网同 AI 融合基建培育出的云天脑、工业光天质感、统感一体、模型训练同推理等业务应用，为万兆广网从技术试点航向规模应用奠定了基础。以及15时期，我们国家将会实现前哨网络全面升级，重点尝试完成万兆网络全域应用部署。
1: 工业同信息化铺将会聚焦重点创建数线突破，持续地开展温哨广网的试点，打造我们国家温哨网络商业设计期。
0: 重建后年一家化工企业联系工业同信息化铺数批温哨广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温哨广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监控包件系统，具有天资围栏设施意见为具操作智能识别同的陌生人员创业构建等功能。一套系统不单止是可以以毫秒级的速率发送意见，还可以实时的回传8K 高清监控视频。目前呢，重建基建有5座温哨广网试点项目。重庆市福林区太师记应用发展管理局董志书记亲自介绍讲道：
4: 截至目前呢，我们覆盖了万兆园区、万兆工厂、万兆小区等全部的类型。
1: 四川重组经济开发区是全国头一家加基行业的温哨燃气， 人机启动温烧秒落四点之后，实现了家机从深山到小厨端的前三一年的实施化贯通。四川天府米好家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潘玉杰安尼讲道。
5: 进入万兆网络以来呢，是生产设备百分之百联网，基于低时延和高可靠的网络环境，我们落地了 AI 质检、设备预测性的维护，整体生产效率较改造前稳定提升了30%以上。
0: 记者去人气的一家生产茶饮都会看到，人工吞吐纸、潜导器对空气一道嘅传统作业模式，其原本前流程实施化替代嘅。四川重组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严向波安尼讲道。
6: 截止目前，万兆网络已稳定覆盖园区三大主导产业145家企业。
0: 下半年我们再来去关注到的是，以前天通喜茶通力天池买旧新国家标准设施，参照 A 站的标准呢，消费者当然就可以亲自去了解天通喜茶通力天池的状况究竟怎样办用的。下半年来去了解详细的情况。
1: 通力天池是天通喜茶的核心铺垫，橄榄球星出席的人上茶凉的使用体验，厨后包装还有艺术流通乃至是回收利用。天通喜茶天池奶球星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的天池可用能量状态、奶球星很

0: 出十天地条内容，通理天词那就是标准的稀少年一样按你讲到。
1: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
2: 专家就表示，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查载显示，对于显示进度是有严格的要求。
0: 这测量显示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实测很没精准的，查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又是哪规定的呢？又哪些验证这个精度都能准确度的呢？这天动汽车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就要求查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图示都能侦查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测偏差呢不可以超过 5%。中西安西茶感染中心天津有限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关皮林尼就按来讲到，
3: 在实验室底盘测控机上运行标准测试工况，测出车辆当前阶段的电池可以放出的能量。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情况。
2: 专家同时表示，标准含引一百虚拟里程的概念，对非行驶电池风天进行测量，很大年纪结合测量能量消耗量，做一部分风天能量做等候里程的核算。很大年要求测量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出同实测出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
0: 这114个通力天池耐久性新国标对消费者用车侦查企业开发也很有爱的积极的影响呢。
2: 专家表示，除了对天池可用能量状态的显示要求之外呢，标准也对车辆的耐久性最大性能是提出的要求。以强行乘用车为例，使用5年或者是行驶10万公里，对应的天池可用能量状态要达到82%以上。8年或者是16万公里，要达到75%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要达到70%以上。通力天池耐久性标准稀少年一样按你介绍讲到，
1: 对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有望实时掌握，电池衰减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质保纠纷有望减少。目前发布的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该标准有望在全行业推广使用。
0: 专家同时表示，对于行业来讲，标准将会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的精准评估，长寿命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来去转型，并且为电池回收、二手车评估提供统一的标准，促进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2: 好，相信朋友嘅一部分嘅内容啊，吼，就先同分享到依。
0: 嘅储备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够以下载并打开云吞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来去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嘅节目同埋精彩嘅片段。嘅另外呢，能够在云吞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2: 嘅可以数讲咗过后呢，我哋继续同来去分享户卡人、户卡事。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主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铁古。
0: 一五七三年，善安恩恩恩，在历史空气，陈尊同上广曾经在行政康熙同苏仪善安恩。
1: 嘅今日嘅节目啊，嗬，我哋下来去梳理陈广两天同种同人嘅文化恩恩，了解天命背后陈广崇尚教融嘅故事。一下来去打卡我身边嘅善良文化记忆，陈广十家打卡目的地。
0: 嘅下半年我哋就先来去唱出杨粉海先生，今年系陈尊师客家文化交流协会嘅会长，来去谈一下佢有乜嘢推荐。
2: 就沈尊同上广两地有一盏十分重要的值得纪念的人物，就是赖恩爵。赖恩爵呢，就在太平收藏，佢当时抗击英国侵略的时候，打赢的，而且成为一只个军队个鸦片战争的打赢前哨战的一只守将，所以后来呢，佢清朝皇帝用佢当的，咁就随时中毒，是啦，后台的。海军将领，那么他是十分爱国的人，他临死的时候，他把他的子孙全部喊出来，就说一句话，说爱母妈人亡，就游走一日，上广回归了伦敦一天来挖爱的。所以一九九七年的时候，上广即将回归的时候，其他上广的子孙同全世界各地的子孙八个人全部来到陈尊，来到太平收藏。还是一只喊做反我执念的台风标语，是向这个先辈赖恩爵将军话，我们香港的回归之国了，马上就要回归，所以一只还是很难得的爱国主义的一只精神。那么，所以讲太平收藏也是一只相当好的一只值得去参观的地方。

0: 太平首相前程年是太平鼠疫前夫首相，面前两台是中国开放的军事要塞，要定人去首相太平为最的称号。他作为中国历史名村加的文化建脉深厚，涉及来自天南地北的边疆，融合的比较客家文化、汤家文化、光复文化和开放文化，诞生了深圳最早的移民文化。
1: 太平所上这件六百光人的风风意义刀枪炮火，依然在完后的保留的内先王拜的古庙、古山上、古民居、古七恩、古鸡头、古粮仓等的古台建筑位置，不单只是要近十万平方米的民前民居建筑群，更加是推出了各类的富有特色的文化体验馆，十分需要欣赏价值。嘅见下嗬，太平山上已经成为一只重要嘅旅游胜地同文化遗产，系我哋国内相信完好嘅面前开放微缩遗存之一。
0: 嘅见下你，太平山上系国家级嘅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深圳八景之首，广东省级旅游休闲景区。
1: 踏上中华民族建国以来抗日外来侵略铁墙的赖恩爵的准尉将军

0: 嘅睇平数十年，系近而明朝嘅洪武二十七年，就借工人热心救死人，全村睇平数以千夫所杀。赶开珠江后，以东洋面四百过里，涵盖嘅正值上广天气。面前两台已出到丹府等南一开放安全的冲烟，蕴藏定要沉光一道的共同的历史文化基业。
1: 嘅太平盛期，博物馆副馆长王焕德就介绍讲道，作为鸦片战争首战，更是中国近代史第一战的较量海战，就系发生喺海太平所上管辖的海域。太平盛期博物馆副馆长王焕德安尼讲道：，
2: 我们讲的这个九龙海战啊，是大鹏将军九龙抗英，就人是大鹏所城的人，但是呢，他打仗的地点在香港的九龙。那为什么呢？像我们讲深港，深港原来深港是一个县，叫新安县，啊，新安县就是古代的深港地区，啊，而大鹏所城呢，在新安县的东边，就负责啊整个深港地区的海防。就当时呢，英国人呢打死我们一个村民叫林维喜，是借酒行凶。但在当时的林则徐是非常强硬的，啊，要求赖恩杰呢，这个要制裁英国，你不交凶手，我就把制裁你。
0: 嘅简洁介绍，富门消印之后，英国人唔甘心鸦片般消费，印翻上船的人仍然在珠江口沿岸，还要澳门、香港等地闯剧嘅发通，甚至无理取闹，殴打村民之事。139人的九月四号下注，驻守太平所城的参将赖恩爵奉林则徐的命令，带领等随时船只巡视九龙、尖沙咀海面，英军呢架机炮轰，赖恩爵指挥全军完结，战斗历时五个钟头，最终英军败退。
1: 嘅太平盛期博物馆的副馆长王焕德介绍，当时呢就把英军人啊打到十分的狼狈。A 床的壮呢，广海康老去的英军尸体啊，就有十七起，后来是本超军的埋匹的。海康呢，含飘弹十分多，英军的鞋帽，所以呢 ，A 床的战斗是以赖恩爵的晚生告终的。
0: 嘅赖恩爵因广东水师提督期间，对侵占香港的英国出面杂等人积极防御，向朝廷上奏，创建九龙斋城，并且带头跟风跟抄，也创下为一集唔少嘅木槿旗者。
1: 嘅太平盛期博物馆的副馆长王焕德就介绍讲道，当时赖恩爵呢系向朝廷上了一集奏集，强求呢把九龙炮台扩建成为系九龙省，扩建成为省菜。朝廷呢系批准嘅，但系当时呢朝廷冇钱，嘅当时赖将军啊就提一集发起捐钱，最后呢广东省系捐嚟46万两嘅烹饪，睇住家为嘅抗烟，为嘅捐九龙省都十分嘅积极，捐嚟46万两嘅烹饪，既系用办用一集概念呢，却相比之下话好，捐剩一集嘅九龙省其实只是有9万两。
0: 嘅见下，太平所城通过挖掘沉降450多人同属前来人嘅历史故事，打造为熱熱带水嘅转体站。一条故事啊，唔单止十分生动嘅展现嚟沉降嘅历史隐人，还吸引嚟一道香港嘅中小学生同到沙滩之际前来嘅参观学习。
1: 太平盛期博物馆副馆长王焕德安尼讲道：，
2: 我们推出隆重纪念新安县建县440周年的这个倡议之后。啊，我们迎来了大量的这种香港中小学生啊，香港同乡会啊，这个社团的到大鹏城来组织参观，特别是我们跟香港的一些机构啊，比如说香港公众考古协会，我们呢组织这个香港的一些啊学生啊，一些这个志愿者，我们到大鹏城来研写啊，对所城的考古啊，这个一带一路啊，我们进行一些研讨，搞了好几场这样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继续讲好深港故事，啊，希望更多的香港能够回来看一看。
3: 一条客家歌，海天相火，烟云重情。
4: 一句阿美话，岁月飞翔，温暖热心。温暖热心。
3: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九零九，有零八九。
4: AM 684叫人叫熱冷八叫
1: 太平所城自建成以来啊，人才辈出。明代以来呢，亦从系行出嚟要十多位嘅将军同提督，爱国主义同敬业精神。

0: 一出传神至今，嘅其中啊，嗬，有一个家族子孙三代出嚟五位将军，有等宋耀杨家将、秦耀赖家帮之名称。嘅几位将军思量暗多，品位之高，也系本以为系深圳历史上嘅最旺家族。
1: 嘅赖氏家族呢，三代五将当中啊，嗬，贡献最大、级别职位最高嘅一位呢，就系赖氏贤子赖恩爵。
0: 讲起来呢，赖氏系源于河南银川，也就系今下嘅河南许昌。喺明朝末年的时候呢，肃阴公九十四世之时啊，中堂公要遣人马亮下西乡，迁居到为广东的紫金人。中堂公呢，佢有三只赖爷：水田、真田同参田。佢家位第三只赖爷参田系迁到为今下嘅紫金人义勇镇锦塘村，为义勇锦塘赖乡嘅开基。此子到今啊，已经有三百多年了耶。
1: 嘅清朝康熙二十二年，新安一年开疆扩土，故里外乡人啊到新安来去耕种。参田公吴氏吴彪公去清朝雍正九年，也就是公元一七三一年，南迁到新安人太平吴崇村。
0: 嘅吴彪公啊，嗬，做锦堂客家嘅祖先崇拜，还有宗族和睦、宗族团结的优良传统，带入嚟太平，进而呢得以发扬。从此赖氏人丹兴旺。根据人口统计呢，赖氏从迁徙到太平到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繁衍子孙十三代。目前啊，赖氏后裔南丹有三百多年，分居故里同世界各地。
1: 根据平常赖氏族谱的记载，赖氏呢处于咸阳二十九代，自隐公呢是诸武王体，封赖国，后其子孙以国为相。改吉祥为赖祥，而平常赖祥呢是福山赖祥的一只分支，师子名呢喊做赖吴彪，在清朝乾隆年间由广东紫金迁居到的平常，为紫金赖氏第九世，长到平常时节以做祖妹的叔公为生，此后呢赖氏三代单传，生发清贫，到第三代时节而名赖氏朝。
0: 嘅清朝道光五年，也就系一八二五年，赖氏朝呢系考试嘅官职，担任明一两省武技考官，本封为系武功将军，为真一品，系三代五将当中嘅第一将。赖氏朝嘅两只赖爷赖隐阳、赖新阳，也系从最大级嘅军官做起。前者赖隐阳呢系做官做到为浙江天海镇总兵官，事后呢系晋封为系镇尉将。嘅后者赖新阳呢，也系做官到为福建水师提督，封安陆将军，官至一品。赖隐阳、赖新阳同各自嘅赖爷赖恩爵、赖恩霞，共同系组成嚟三代五将当中嘅赖爱四将。
1: 嘅其中呢，赖氏朝嘅夫人赖太母呢，从小饱读诗书，智慧超群，曾经为子孙编撰了一套教材，教育几多人读书写诗。嘅对子女的管教也十分的严格，经常教佢几多年而努力学习，唔好倚仗子承嘅遗言。
0: 嘅赖太母同家位高妃啊，对赖氏后代产生嚟十分深远的影响。赖家可以有咁多嘅护将同爱国者，系离唔开赖太母佢长久以来对于后代嘅一种爱国思想嘅灌输，而注重教育作文化企业家庭的骨髓，并且呢系一代一代嘅传承下去。
1: 嘅赖恩爵呢系赖氏三代五将嘅第三代，佢出生入诗书，勤奋好学，天资聪颖。十岁时节赶马过身嚟，要家婆刘氏夫人亲自熏陶，激励后批勤奋上进。后来呢，佢随定家把从军，佢在任南澳总兵官嘅时节，同澳神王天仁跑出交易身后。下籍以诗创书，并以忠情教命，两人遂成南党名将。
0: 根据记载呢，赖恩爵啊曾经为东山师提下过东山古刹咁样嘅石匾，还当呢曾经亲笔的书写为重建开城天后嘅巍峨突披书法木牌，虽然系残缺，但系呢笔法创建，正式的赖恩爵南疆二将咁样嘅传闻。
1: 嘅赖恩爵呢，以十年之力而七飞抗考，行些时节，随定家把出任阳江，后来在阳江任务，历任兵师、八总、前总、属批、都师、游击队等职。

0: 物，保卫港土。佢一生人当中最辉煌的一日，系成功嘅指挥嘅九龙海战。
1: 那人就系前透光十九年，也就系139年，指挥中国水军，喺中印九龙海战当中系结派嘅英军，接待嚟鸦片战争嘅苏

0: 通过侵占香港之后，赖恩爵作为殖民者的奴隶，试图赎转香港。后来呢，都因为朝政腐败盐田成功，以至于赖恩爵将原年系抛坑而终。佢临终之前呢，就嘱咐话：吾有朝政腐败而要，吾乐属非香港而乐。并且呢，王仁把韬光皇帝遗赐的五朝龙袍拿出来，用来极力促人，并且话万人为国家作为贡献最大。就把龙袍传俾万人。
1: 系赖氏先子世袭叔父嘅临海太子后，根据赖氏族谱嘅记载，佢拥有29任嘅高官衔爵。佢喺清朝咸丰年间，赖氏一族当中嘅四分当中呢，就有裙带关系咁样嘅嫌疑。佢当时呢，朝廷系派嘅军部尚书来明察暗访。佢经过一番嘅查证之后呢，系为赖氏四千嘅人权，并且高度嘅赞扬赖家忠良一族，忠义报国。指出赖家人恪守子孙，恪守本分，骁勇善战，兢兢业业，以百官人的优良家风，筑起了一颗将门拆子之心。
0: 给赖恩爵在过身之前，佢把五只孙呢喊埋见面床边，留下为遗言，表示希望要早一日赎回香港岛。佢经过148年之后，到1997年嘅6月21日后，散居世界各国嘅白国位嘅赖氏后人，纷纷咧转到为太平故省。
1: 喺九月之后，聪明之子吴氏吴良高位显子，香港回归，并且制造嘅万恶之眼嘅牌匾，高挂喺祠堂正前方嘅杨白巷。后头等人高位因香港本国娘郁郁而终嘅显子赖恩爵，香港。既然传福卡嘅将军可以安息的。听众朋友，今日同大家推荐呢，陈光十家打卡目的地之一，陈俊的太平山上哈。今日等也来去看一下，有哪条温泉提示本大家。嘅太平山上嘅梯子呢，就系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太平街头嘅平山沙区南门东路。嘅呢啲咧门票呢系免费嘅。
0: 佢在太平山上嘅600多年嘅历史，沉淀出嚟拉粉仔、将军鸭、大米饼等嘅太平传统美食，并且依靠太平半岛产出各类嘅海鲜风味小食。诶，唔单止系深圳嘅文化资源，更加系深圳嘅秘密之眼。
1: 嗯，可以啲呢，有时搵到好食嘅东西哈。诶，嘅江白石就来去看下厝哈。嘅山上度呢也有民宿，诶，啲呢系食粗俗旅游休闲娱乐为主嘅，有十个间嘅民宿可以满足到。大家亲自团建等各类嘅群体嘅需求。如果听众朋友喺假期有时间咧，翻嚟就不妨到我哋呢深圳太平山上去订一订咯。好，相亲朋友嘅部分嘅内容呢，就先同分享到呢嘢。跟住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来去点听爱听的节目，或者是非常精彩的片段。接下来呢，送我们参加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会来到你们选上的时间，将来去听家乡的歌户卡的事。

0: 和云汤香汤秋汤。
1: 你可以搜集下载云汤 APP， 搜汤神珠之上。
0: 欣赏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0: 中年文明同华南派地的交融。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乡下的汤，家乡的歌，物价的戏。
1: 小姐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来到今集的板块呢，我等下来去听后堂的客家音乐。客家山歌是岭南客家文化鲜活的文化印记。东莞唱起客家山歌，更是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东莞唱起当地的两岸的文化名片。时代的变迁之下，古老的山歌要么用来去输出人生态大石，又按要么用来去拥抱动态的堂中。今晚呢，我哋就专访到位广东省非遗客家山歌传承人，东莞唱起客家山歌学会嘅会长廖国强。廖国强先生，集建几层党人，跟着你乡人来客家山歌真实创作、舞台展演等活动嘅蓬勃开展，也出面传统文化传承嘅现实困境。从碎丝平台搭建到常态化教育人，从幼儿启蒙到中小学课堂，接下来去了解老一辈传承人用的多次编辑，使得古老客家山歌和青少年一代神风接受传唱，焕发新生。今本日的节目呢，我哋系邀请到嘅来自东莞唱起嘅客家山歌嘅代表性人物，佢就系廖国强老师。
2: 系廖飞就听下啲客家山歌嘅广东省级嘅非遗传承人嗬，咁同时也系唱系客家山歌学会嘅会长。
3: 诶，
2: 哇，今日十分荣幸，请到来去同我哋人介绍一下唱系嘅客家山歌。
1: 廖飞长，我哋读啲嘅嗬，喺2007年嘅时候呢，唱嘅就本天为系东莞市嘅客家山歌嘅创作基地。而到系2023年嘅时候呢，又本广东省音乐界协会评为系广东省嘅客家闪明歌嘅创作基地。
2: 闪明歌嘅一只创作基地嗬，见要买系咪每人都要相关嘅活动行庆有吧？
3: 佢应该系两人一出战绩。一市民歌来去教社演出，来去通过专辑市民歌对激励大家创作嘛，吓激励大家创作中人嘅工作嘛。而且五毛，而且一只市民歌一只创作几点五毛个发动点，难起中嘅事情。每张人做到嘅东西，做到作品，企喺在一只平台展示。真有用啊！吓，艺术写到广东毛家仓，非常毛得表演的机会，要乜嘅用？诶，其实各大作家都冇必要去做嘅东西哦。
2: 相当于就搭建起一个平台，
3: 都会，加两个都会，有时加两个，有时加两个，都会做嘅事情啊。
2: 嗯，正式市民
3: 歌，市民歌系正式。
2: 哦，佢就系话，其实也系鼓励嗬，然后我哋人强嘅业边啊，多去创作创新。
3: 系啊系啊，诶，要点样？系得，得艺术系得嘛？
2: 刘飞总，今日佢啊，年纪几大啊？
3: 好大哦，中火过同龄人啦，叫咩啊？
2: 今日见下人徒弟，需要几多个徒弟啊？
3: 八九年咧。八九年，我睇佢四十年咯，八九年，佢就老师，佢就老师咯，佢就幼儿园嘅老师。
2: 也就系唱系本地人。
3: 佢系本地人。
2: 哦，也系就系比较对客家山歌有兴趣。
3: 我小个嘅，我在应该在天意街客家山民歌正式嗰阵咧，很多所谓优秀奖啊，优秀奖啊。也是三个好事情的事，因为太多，因为家接嘅范围未想嘅上帝哦，广东省嘅人都可以调教，所以佢作品好多嘛，吓，
2: 就升级，
3: 比如讲，佢系有包括有梅州，五华其他条，条啊，徽州、东莞、徽州啊、中山其他乜嘅人都可以调教嘛，未想嘅上帝，所以其实咁容易，我知道。 那当然仲系唔容易。
2: 系就成切嘅银样嘅珍惜，
3: 珍
2: 惜法通吓。
3: 法通就系属成切嘅啊。
2: 哦。
3: 总共光照如果专家都要来啊，来评你哦。
2: 嗯。
3: 咩生日上街输钱哦？
2: 像山高嘅花嗬，系要每人上街要买比划法通比赛之类嘅嘛？
3: 哦，诶，咁样要上街咧，就每年咧就。文化中心咧，啊，就谂下条个成个堆嘢，就成个学费就几行。每年咧就中秋节同埋元宵节都搞得比较大型咧，成个堆仓人哋发动啊，也提前咯。每年咧，你啊中秋节咯同埋元宵节要搞个发动，还要根据中心啊组织工作需要，就时不时咧也会。喊大家去创成果，啊，去表演，还有，
2: 嗯，
3: 还有些就其他的，上面老条，然后就发通做发通的，负责干啊，或者啊，负责做啊，就是要做，没有去做，就系用做啲嘢就发通。
1: 好，乡亲朋友，今日的你一边来去听李桂强老师介绍东莞墙开的客家山歌的情况，也同时呢，我哋一边来去听墙开当地的客家歌。今下半年同大家带来的一首呢，系由廖国强老师作词作曲嘅一首《南五山二重唱》，歌名喊到《海水涌千波》。

0: 遗传声音，同时呢，也是东莞腔台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刘国强老师来去同我们介绍腔台的客家山歌的情况。刘会长，这腔台的客家山歌，其实可以讲话是当地的客家文化的一种名片来吼。既然觉得话传承同创新腔台的客家山歌，你觉得是要做哪一条的事情？
1: 我做好多事情，即讲要传承呢，必须。创好演唱大家个山歌，提比较诶，啊，提出诶评演有爱结合，你个山歌特点怎样诶创新，啊，怎样诶优化，因为样诶就是你每样都用，唔变诶也唔得，而且要变越来越好，人变到诶越老越多，你都听众喜欢，啊，人家其他传到叫嘛。所以必须要创新，要有客家新民歌，每次演出都要有，还要将受到大家开心去接受嘛。
0: 嗯，既然他参客家山歌去后生嘅人中间，就几多人接受都样板样。
1: 有多钱咯？
0: 嗯，系嘛？
1: 都有嘅咋，担心做自己做回咋，做回咋传承人。台北省传承人都担心，你们介咧讲话条啊，就是讲外头啊，一种名片，
0: 嗯，
1: 嘿，腔台啊，是国语舞，嘿外头腔台客家文化一种名片，这歌就嘿是客家山歌，这舞嘿是麒麟舞，外头客家山歌、唱客家山歌同舞麒麟呢，你啊两个事情都嘿。啊，就面临咧，就比较困难多。挨啦，以前做过文化参赏，挨咧挨啦去，自家知道，挨啦，任务系非常艰巨，系非常难的。所以就近几年来啊，都客家山歌真高人，去同小朋友玩的好戏，去进行去当中去开班。啊，咁叫学唱啊，就系咁情况。有人啊，就有人嘛，就系讲声啊，讲就啊，就一只系土地，其实有人做老师，所以有人开始都有客家山歌真够人，我作为我也有。
0: 哦，那土地很，
1: 小方、中方都有去争，在稀土地上种
0: 的。佮有按你听起诶是真高雅的嘛？还没什么一只双规诶？
1: 哎呀，人家穷几个都有啊，就有些呢都有这个老师专门在那本身都爱上课嘛，有健康一条啊客家童谣啊一条课，都去这样去讲去唱，我的徒弟，爱咧爱也有去进个中学啊，有小学这样诶授课。按照好教嗰度，一只条揾牌啊，都要进行小学。
0: 哎呀，
1: 每只星期，都要。
0: 你徒弟系咪住喺发过来嘅？作品当中。
1: 系啊，其中几仓，要就喺几仓啊，即系话三个后边成日睡喺几仓啊。
0: 哦，刘飞噶。
1: 嗯，
0: 五生系嘛？
1: 二生啊，女生，
0: 嗯，
1: 二生独生。
0: 听众朋友，时间过得一快哦，今日你唔检查时拖呢，客家话嘅节目内容也找唔到诶。如果你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去搜索艺爱专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节目。要非常厉害，双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嘅最后呢，同大家来去转上一首由刘国强作词作曲，由刘飞甲吴生独唱嘅一首《山歌好比强海水》。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到底行》。那节目一开始，咱先来关注这个时段咱要讲到的主要内容。首先来关注资讯报理财，来听水美绿安行强缩两岸情，安徽台湾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安徽理工大学2026年非文化夏令营含第七届湾台高校科技文化交流论坛伫淮南成功来举办。2026年全国大连台湾法科生研学结营仪式伫福建的平潭来举办。伫福建平潭即个时年，最近啊，两岸即运动员是来感受正界深厚的即文化，来加强体育的交流。也佫有即厦门的消息，第14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伫福建厦门来举办，也福建厦门的上安大殿即所在呢来举办大包大气招商推介会。那伫融合家园节目时间呢，咱是要斗阵来关注第10届青春在路上两岸青年 party 这个活动啊，伫福建厦门的五里区来举办。也看见新大陆吼，今仔日要来关注的，首先是今年顶半年吼，咱国家进出口的规模历史同期啊，是头一摆来突破25万亿。这个正解离岸的外贸实质单吼，应该讲是包含着偌侪即努力吼，咱斗阵来分享。另外要来关注四大行吼，最近是全面来重新启动5年期的大额存单，长期突出的列表后壁吼，应该讲是有多一寡市场信号呢。咱斗阵来听专家甲咱分解。好，乡亲，那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资讯报你知。咱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呢，是最近水美六安行共享两花情湾台交流活动顺利来举办。那这摆来自台湾台南市的两花经济文化交流协会的参访团啊，即行。

0: 拢共有三十人。伫六安市来开展时间正侪日的考察交流活动。那伫万世博物馆内底啊，参访团是深入来了解六安吼，即、这个历史的悠久，也佮有人文的堆叠。一件佮一件的即珍贵文物，一段佮一段的即历史解说，互在场的台胞啊，真切来感受到即块吼正较深厚的文化堆叠。那参访团吼也来到九仙村后山石鹅文化园，含佮即荣家集团。是对来探访六安特色的产业，也佮生态来造就这产业相关的发展情况。另外呢，吼、哦、也来到大别山的福地，吼、哦、来参访，这天堂寺、六万净劫、万佛庵，吼等等的特色景区，吼、哦、应该讲来感受这块啊，正佮独特的人文风光。那真侪台胞吼是表示讲啊，即摆六安之行啊，一方面是一场文化溯源之旅，吼、哦、生态体验之旅，佫较是一摆两岸基层深度对接物质的交流之旅。通过实地的走访吼，应该讲是深入来感受到六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也佫有乡村振兴的正佳好的成果，进一步增加了因对大陆基层地理效能，也佫有发展成效的了解佮认同。那六安市代办相关的负责人也是表示讲啊，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口啊。六安的持续来深化甲台湾各界的交流合作，也真欢迎更加多的台湾基层民众，也佮有青年朋友来到六安吼，来走亲访友，来研学考察、投资兴业，牵手共同来写两岸融合发展的全新的篇章。
1: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2: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那第二条消息吼，同款是来自安徽。最近安徽理工大学2026年非文化夏令营，也有第七届远台高校科技文化交流论坛，在安徽淮南顺利来举办。那拢共是由台湾的最近高校30多名的老师学生啊，来到这地，来做时间是5日的交流活动，也有实地参访。那即摆吼，活动期间啊，两地的老师学生是共同来参加两地科技文化交流论坛，为了展现科技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的核心议题，来开展研讨，甲互动交流。那随后是斗阵啊，来到学堂吼，内底的科技园校史馆，全国重点实验室来开展现场观摩。直观来感受高校科研转化甲学科建设的成果。那即摆活动吼，应该讲伫实地探访的过程当中啊，也是为咱台湾同胞啊留落来正深刻的印象。吼、哦，就讲、是、安徽理工大学吼、是持续来深耕，两地的这教育、科创、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来搭建两岸青年互相学习甲参考、相知相融的特色交流平台。那相关的工作啊，也得到了正好的成果。到即满年，学校已经连续举办7届远台高校科技文化交流论坛，累计吸引160多人次的台湾老师学生来即地参访活动，有效来增进两岸青年的互相理解，也佮有心灵配合，为两地融合发展、共同促进民族复兴啊，汇集了坚实的青春力量。好，乡亲，那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那下面咱来关注福建的平潭岛。吼、哦，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全国大连举办的2026年暑期台湾法科生研学结业仪式，在实验区人民法院来举行。全国大连副会长杨月洲、全国大连办公室主任洪波燕丽、福建省大连副会长欧阳德沙。也个实验区的这相关领导，吼、哦，这有关的人士啊，来参加结业仪式。那结业仪式的时阵啊，大清研学班的这大班老师、实习指导老师，也个台湾青年学员，是按顺序来分享研学经历，也个心得体会。时间是一个月的这个对抗学习呢，应该讲啊，这活动是真够圆满。那全体台湾的法科青年啊，顺利来完成全部的学习任务。杨月洲伊是充分来肯定即摆交流所得到的成果。那伊是讲啊，伊讲法科生研学项目吼是全国大连深耕涉台司法交流，培育台湾同胞青年各界人才的这重要工作品牌。那伊希望讲台湾的学子啊，坚守学法的初心，主动来当好两岸沟通的桥梁。按伫大陆的经历，也阁有感悟，分享予亲戚朋友。那同时啊，也以青年法律人的这责任担当，吼、哦，积极来投身两岸的这融合发展的实践。好，乡亲，那第二条消息吼，咱来关注一条两岸的这体育交流。2026年万超吼平潭台湾交流赛，最近伫平潭顺利来举行。那除了比赛以外呢，台湾警方卡球队的队员也伫平潭来参观侪特色的文旅景点，吼、哦，来感受平潭的特色文化，也佮有山海风光。那具体情况呢，咱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队员们参观了多个主题展厅，深入了解平潭南岛语族文化起源与扩散历史。大家还走访了平潭文创商品、特色美食、文旅推介等展区，了解平潭会台政策，感受两岸同源文化。台湾敬奉足球队队员柳先生：
2: 南岛语族的文化跟台湾的蛮相似的，这样只是那些对我来说比较有印象。这次来平潭有机会能够参与到两岸交流，就是足球啊文化这样的交流，我非常珍惜，也会让更多人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这边不一样的地方。
1: 台湾敬奉足球队队员黄先生：
3: 就是这也是我第一次来，那我觉得就是可以来这边跟对方可以有一个良性的竞争，然后可以当然多认识一点新的朋友也好，可以多来这边，那可以有这种交流的机会，那当然是很好。

0: 好，乡亲，那下面咱的目光啊，转向福建的厦门。首先要关注的这条呢，是第十四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福建厦门来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作家、学者，为了无相的主题来开展交流，结合自身的经验来分享创作的观点。那咱到阵吼，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本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由中国作家协会、港澳台办公室、福建省文联等部门共同主办，以诗书作伴、乐享文学为主题，分为两个分会场。其中，在笔墨河山、烟火人间、民族文学与诗歌散文主题会场，与会嘉宾围绕民族文学根脉传承、乡土书写创新、诗歌散文美学建构、地域文学发展等议题展开研讨。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叶梅。
2: 两岸文化它是同根同脉的，两岸作家其实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两岸作家的彼此的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已经在谈话的过程中感觉到有很多未来的思考，那么我们的文学呢，肯定也会从这些方面来加以书写。
1: 在书影江湖、文字青春、武侠文学与青年文学主题会场，与会嘉宾围绕武侠文脉传承、青年文学创新、 AI 时代创作变革、网络文学出海传播等议题畅叙心得。台湾武侠评论家蔡兆敏：
3: 我觉得以武侠这一块，在大陆、还有在香港、在台湾，其实各自有不同的发展。两岸之间彼此多频繁的去互相做文学交流，我会希望借由不同的平台，把台湾的武侠文学推介出去，让大家认识台湾的武侠作家，他是什么样的观念，呈现了什么样的发展。
0: 那说到来这条吼，咱要讲的是福建厦门市翔安区来举行大包大气招商推介会，五十外间大商大企代表，也佮有台湾青年创业代表，含佮意向合作客商，是斗阵来到翔安的大顶街道，共同啊来讲合作的先机。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4: 推介会上，翔安区委台办、区文旅局的工作人员系统解读了台青创业扶持、文旅产业规划及大邓重点文旅项目相关政策，大邓街道同步开展专项推介，全方位展示辖区作为大陆距离金门最近区域、紧邻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的独特区位优势与广阔发展前景。政企对接交流环节气氛热烈，参会台商、台青代表与各职能部门面对面沟通，点对点对接，围绕项目落地、政策申报、资源整合对接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台青谢义军
5: 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机场建在大邓，会促进两岸又有更多新的机会，不管说是年轻人创业啊，还是说找工作，会有更多的机会发展。
4: 记者了解到，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核心承载区，翔安区已集聚643家台企扎根兴业，逐步形成先进制造、文旅文创、文化交流、现代农业多业态协同发展的优质产业格局。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预计2026年底正式通航，未来翔安区将依托空港枢纽与自贸区双重叠加优势，全力打造千亿级零空经济新高地，为广大台胞台企赋能拓业、创新发展搭建广阔平台，开辟全新赛道。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融合家园节目时间。想要要甲咱乡亲来分享的呢，吼、哦，是一场伫福建省厦门市五里区的盛会。吼、哦，啊，这个盛会呢，其实讲起来也是一个老牌的活动咯。吼、哦，就是第十届青春在路上两花青年 Party 这个活动，那有真侪名的这两花青年啊，是通过研学交流、社企节，也佮有讲台唱歌。在温情活动当中啊，来拉近互相之间的距离，来感受两岸一家亲的融合情谊，也牵手来写两岸融合发展的新的篇章。那具体情况，到底来听熊阿发来报道。
1: 本次活动共吸引300余名两岸青年参与，其中专程跨海而来的台湾青年超过80人。来自台北的李勋志首次来到大陆，已顺利对接上厦门本地实习岗位，满心欢喜。李勋志，
2: 我第一次来大陆就是来这次的活动厦门，心情算是有点小紧张吧，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实习，但是实习我觉得我同事都对我蛮好的，我学习蛮快的，所以也跟着主持这次的活动，办这次活动学到蛮多的。那住这2个礼拜，我发现厦门的便利性真的比我想象中好很多，就是我发现这边便利性比台湾好很多。我当初是毕业的时候看到这边有一个实习岗位，然后我就马上申请，因为我蛮向往大陆这边的生活。那一看到这个申请，我就申请上了，所以就上个月才飞过来，这是我第一个月。那如果顺利的话，我也希望我可以在大陆继续发展下去。
1: 在下台青曹永胜表示，湖里区逢年过节都会组织各类活动，增进两岸青年情谊，让两岸青年越走越近。
3: 今天非常荣幸的能够来到青春在路上这样子的两岸青年的一个 party， 那其实我是非常开心的，因为自己也有上台做分享，把我这10年在我们厦门湖里的这个

0: 有哪些风景区。所以青春在路上这十年它是有分为三个活动，一个是青春在路上两岸青年就业创业研行，另外一个是两岸青年 party， 然后还有一个是两岸文创市集。最早的时候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做，然后慢慢的做到今天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台青关注我们，越来越多的领导和群众关注我们，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我们。以前我们是注重台湾青年来大陆创业，那今年的话我们是要鼓励更多的台湾年轻人来厦门实习就业研习。
1: 十年来青春在路上研习营、文创市集、青年 party 三大板块持续迭代升级，成为湖里区促进两岸青年交流、吸纳台湾青年人才的重要载体。厦门市湖里区委台办主任方旭明：
2: 青春在路上呢，我们湖里区已经连续办了十届，那这一次的青春路上在路上呢，应该是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大家在一起呢，这个相互交流，特别是这个台湾人才、青年人才上面，这个在这一块交流呢，应该说通过这个平台啊，大家相互这个认识、相互了解，应该说对我们这次的活动应该是非常好的。这个我们也想呢，这个青春在路上的活动将持续办下去，让两岸青年呢有这样的一个相聚相识、一起呢共同创业的机会。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看见新大陆。那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呢，咱今年顶半年啊，咱国家的进出口规模历史是同期头一摆突破25万亿，这个是达到25.47万亿，同比是增长16.9%，这个成绩单应该讲是正介好。那伫数据的后壁呢，是外贸底盘不断咧抬升。那军机持续来打实，顶半年这增长为虾米会当转化成做全年的这发展的韧性？也倒一寡新增长点是正咧加速咧突然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2: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1: 这款幕墙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从新三样到新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3: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8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37.6%和35.6%。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红利，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畅：
4: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外贸出口总值比重达63.5%，稳稳发挥着稳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5: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传统行业基本盘的转型升级， AI 算力链、能源转型产品、智能装备等创新品类亦将继续释放动能。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这也意味着中国外贸不再仅仅依靠卖全球单腿奔跑，而是买全球与卖全球双腿并行。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6: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0: 好，乡亲，那所落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这个最近吼，因讲这个月啊，四间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间这大银行啊，应该讲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啊，全部来重新启动5年期的大额存单产品，20万起存，也上悬的年化收益率啊，是1.6%。线顶线的即个额度吼，持续吼来受到欢迎。那即个吼，为什么会出现即个信号？啊，这内底吼又阁反映出什么款的现象呢？普通家庭又阁按怎来合理的配置家己的长期吼无用的即个资金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随着8月1日工商银行开售5年期大额存单，标志着工、农、中、建四大国有控股大行全数恢复该品类产品发行。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2: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现在存款可能股份制银行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小的银行可能之后就存续不下去，也得看一下后期的风险。
1: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
3: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但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1: 也有网点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最打动储户的是本轮产品普遍新增可转让功能，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站在居民角度，不少储户对保本资产、存款定期化、长期化需求升温。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1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5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主动重启长期限产品，看似让利揽储，实则与当前银行经营压力存在一定矛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4: 主要原因呢在于，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1.40%的历史低位。其中大型银行呢减1.29%，银行面临巨大的负债成本管控压力，长期限的大额存单利率高，期限长，一旦锁定便难以在市场利率下调中而调整，会持续挤压本来就非常低的息差空间。
1: 既然长期存单会抬高负债成本，挤压盈利空间，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道出银行逆势发力的深层逻辑。
5: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 对银行而言，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棋。2025年末，受行业净息差探底影响，高成本长期存款

0: 代表长期现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拦储策略。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5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董希淼提出4点实操建议。
1: 一是利率的差异，大型银行呢目前呢大概是1.6%，股份制银行最高可以达到1.8%，但高利率的大额存单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额度上。二是呢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三是留意办理的渠道，有些银行呢仅限于在柜面办理。四是呢要对比统计性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
0: 如果顽强一致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此次重启的5年期大额存单将个人起存门槛由30万元下调至20万元，同时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业内人士据此提出分层配置策略。娄飞鹏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
2: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拥有的钱。
0: 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5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5年期大额存单的短暂返场是低利率时代居民理财心态与银行经营策略的集中缩影，一收一放的策略切换，勾勒出当下金融市场的运行底色。产品终会迭代，大额存单本质只是资产配置的工具之一。 对于普通储户而言，读懂银行优化负债、阶段性揽储的深层逻辑是前提，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3: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5: 今年是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成功10年。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驻颜秘方是什么。
6: 有声有戏，听总台热播剧《江海潮生》的幕后创作故事，《百年潮生映荧屏》，实业救国济苍生。
5: 文化探源，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三集。
6: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传承由我走进上海粤剧院青年花旦演员李旭丹的艺术求索路，凤钗成诗至乐音赴新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5: 各位听友，在广西崇左市左江两岸，陡峭的崖壁上分布着数千个赭红色图像，它们被统称为左江花山岩画。花山在当地意为有画的山。截至目前，研究人员在左江两岸的悬崖峭壁上已发现了81处岩画点，上千个图像，它们被看作是崖壁上的无字天书。
6: 这些峭壁上的岩画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虽历经风雨，却依然色彩鲜明，令人惊叹。2016年，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首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
5: 今年是左江花山岩画申遗成功10周年。那么，这些神秘的岩画是谁画的？岩画里的图案有什么含义呢？它们至今仍然色彩艳丽的秘诀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解读花山岩画背后的故事，先来听听崖壁上的无字天书有怎样的含义。
8: 据专家考证，左江花山岩画创作始于战国，在左江及支流岷江沿岸200多公里的流域内，落月

0: 叶先民在陡峭的崖壁上留下了数千个赭红色图案，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1: 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胡鹏程介绍说，
2: 我们开馆前对左江花山岩画复原的一处场景，在场景当中复原了花山岩画的一些代表性的图像，包括正身人像、侧身人像、铜鼓图像和器物图像，图像的大小啊，基本上与整个左江花山岩画图像的大小是等比的。
0: 在这些图像中，蛙形人的图像最多，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图像之一，分为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大小不一。
2: 蹲踞式的人像类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与我们壮族先民啊、落月人他们祈求丰产的这么一个理念有关。
0: 专家认为，这可能象征着落月先民的蛙图腾崇拜，即青蛙可以呼风唤雨，帮助指导农事。而除了蛙形人图像，花山岩画上还有动物、器物等其他图像，它们通常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那这些组合又代表着什么呢？
2: 图像类型是以人物图像为主，人物图像主要有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其他图像包括有环首刀、羊角柳钟，还有一些动物图像，根据岩画上的主图说，它是祭祀河神的，有祭祀田地神的，也有祭祀太阳的，也有龙舟竞渡的，说法很多。对于他们绘制计划的研究，学者们也进行了一些专题的一些研究，主要是认为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通过了攀爬法、搭架法、浮船法和悬吊法这几种方式去靠近崖壁进行绘制。
0: 学者认为，落月人的舞蹈祭祀、绘画祭祀彼此交融，祭祀成员踏着铿锵的铜鼓乐击节起舞，绘制岩画，祈求神灵庇佑，而这些岩画就表达了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对美好愿望的期盼。
3: 最令人惊叹的是，那些赭红色的岩画图像历经2000多年风雨，依旧鲜艳如新。那么2000多年前的落月先民在悬崖峭壁上作画用的是什么颜料呢？花山岩画的驻颜秘方是什么呢？近日，山东大学联合广西民族博物馆等单位在国际学术期刊《考古科学杂志》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揭秘了左江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科学原理，继续来了解。
0: 研究发现，左江花山岩画是由天然石灰岩基底、石灰、骨灰、血液灰浆、纳米氧化铁岩料三层结构紧密结合的一个整体。这是一种极其稳定的有机无机复合交结体系，其抗物理、化学、生物侵蚀的能力远超天然有机交结材料。
1: 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胡鹏程：
2: 岩料成分本身大家都以为是赤铁矿，也就是我们说的三氧化二铁，但是有机交结物的材料研究出来之后，有认为是动物胶的，也有认为是植物胶的，这两种胶它都属于有机胶。
0: 然而左江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高温多雨，天然有机交结材料很难长期稳定保存。那么这套驻岩配方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科研团队通过对前期收集到的天然脱落岩画碎块进行了解析，发现花山岩画并非简单的岩料涂抹，而是由基岩层、灰浆层和岩料层共同构成的一个三层整体。
1: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吴萌介绍说，
4: 我们这次把花山岩画的横截面放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发现岩料不是直接附着在石灰石上的，它中间有一层100多微米到200多微米厚的这个灰浆层，这一层从结构上看它就是花山岩画的交结材料。然后经过物质分析，它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磷酸钙，还有一点点蛋白质，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花山岩画的交结物是一个以无机质为主的生物矿化的碳酸钙，它足够稳定，才让花山岩画在左江流域留存了2000多年。
0: 专家解释，其基本原理是落月先民首先将石灰石和骨头一起煅烧，得到混合骨灰的生石灰，再将其与水、少量血液混合制成血液灰浆，并将灰浆涂刷在石灰岩表面，其次将富含氧化铁的红粘土与水混合，提取天然纳米氧化铁作为绘制岩画的颜料，在半干的灰浆表面用颜料作画， 最后灰浆中的氢氧化钙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钙，并在血液蛋白诱导下发生生物矿化，形成致密晶体。
1: 吴蒙表示，
4: 从颜料到间接物都是自然界中最稳定的无机物，所以就不会再变质了。
5: 2000载江风浩荡，400里崖壁留痕，一幅幅赭红岩画是落月先民镌刻在左江峭壁上的不朽印记，也藏着远古先民的生活图景、图腾信仰与美好期许。
3: 山河不语，文明有声，从形态各异的神秘图案到千年不褪色的科学奥秘，那些崖壁上的无字天书是历史的馈赠，跨越2000年的时光向我们诉说着落月文明的古老智慧。申遗成功10年，花山岩画不再是深藏江畔的古老遗迹，更是彰显中华文化底蕴、承载民族文脉的瑰宝，让花山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6: 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江海潮生》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引发广泛的关注。剧集以清末状元张謇弃官从商创办大生纱厂为主线，讲述了一代民族实业家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以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壮阔人生。
3: 从剧本的打磨到实景拍摄，从造型美术到演员表演，主创团队以敬畏之心还原历史，用工匠精神致敬先贤。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剧集的创作幕后，也走进张謇和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7: 人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8: 是个死局。
7: 教育、实业、

0: 才能救王屠村，这步棋我们走定。
1: 从甲午战败的民族辉煌，到实业救国的艰难探索，从古分治企业的初创，到近代城市规划的雏形，从新式教育的萌芽，到慈善公益体系的建立，电视剧《江海潮生》以张謇创办大生沙场为核心叙事线索，在荧幕上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社会画卷。
2: 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
3: 《江海潮生》它代表了一个时代，而且代表了一种精神。虽然是以张謇为核心，但是它不是张謇传，它是讲了我们实业家先贤，讲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如何去报国之志，如何去做的所有的努力，在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这一批人站起来了，他们前仆后继都在探索怎么样让中国能够走向富强，他们真的是民族的脊梁，
0: 我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4: 咱们办丧残抗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哪件事容易啊？咱不都扛过来了？
1: 剧中何冰饰演的张謇，从恩科状元的翰林院修撰到民族实业家的身份转变，杨立新饰演的沈静夫作为张謇创业路上的左膀右臂，郝平饰演的江梦生作为生死与共的兄弟，三人共同构成了大生沙场的铁三角，也映射出那一代民族企业家的集体群像。
2: 电视剧《江海潮生》总制片人孟庆峰说，
5: 实际动手出第一稿剧本到现在也七年了，六七稿剧本呢，调研一直到开机前去了几十次南通、南京，也包括上海、无锡等等，就他走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这个事业还留在当下的地方都走了一遍，所以他拍出来会给你感觉一种就是真，我们讲万般巧不如一个真，
1: 万般巧不如一个真，这是主创团队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江海潮生的主创团队坚持回到南通实景拍摄，大生沙场、南通博物院、张謇故居、垦木高等小学旧址、宜生酒厂百年酒窖，这是张謇当年亲手创办如今依然矗立的历史场所，都成为了剧组的取景地。
2: 孟庆峰说，
5: 你要拍摄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最好回到他的场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拍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当时大街上人口密度是多少，他怎么去上海融资，你在棚里也许能做个万里沙堤，但是风沙极冷的这种气候，包括人说着话被风噎着嘴的那种停顿感，这是演不出来的。
2: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何冰表示，
0: 我自己接触这个戏时候，第一个词儿叫惊讶，就想不到一百多年前有这样的人，第二个是钦佩，真的了不起，做了这么多事，第三个就是学习一种精神吧。
1: 一个状元郎放下身段去经商，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里，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选择，要理解张謇，就要回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1894年，41岁的张謇高中甲午恩科状元，备受翰林院修撰。

0: 仅凭一己之力在朝堂上难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此时正值父亲去世，张謇回乡丁忧，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他毅然踏上了创办实业的道路。
1: 待回去商议确定实业之门类之后，即刻呈报相帅。
2: 电视剧《江海潮生》总制片人孟庆峰说，
3: 他有句诗叫做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做官只不过是你有更好的资源和位置可以为老百姓做事儿，但是你如果把重心放在怎么去当官，那要这个官何用呢？人生不过百年，他想得很清楚，完成自己这一生需要来做的那件事儿。
1: 从今天起，我们大声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
0: 1895年，大声沙场开始创建，四年之后，南通第一家机器工厂建成投产，这是近代南通机器大工业的肇始，也是南通近代化的开端。从集资建厂的举步维艰，到机器安装的艰难探索，再到与扬沙倾销的激烈竞争，张謇和他的伙伴们走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2: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郝平表示，
4: 很多点都让我很感动，有卖豆腐的老太太，有犁地的老大爷拿出自己的散碎的铜板。其实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股份，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分红，他们就觉得是不甘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这种自强自立的这种自信心支撑着我们。
5: 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1: 这个银子我收下，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
4: 还有一点是在我们中期的时候，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洋机器，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工程师，兄弟三个人拿着螺丝刀把一个个零件靠着摸索一寸一寸的往上装啊，中间呢可能经历了很多那种装错呀什么的，就是那种执着的精神，今天来说我都会为之动容。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生沙场的成功只是张謇事业的起点，挣到第一桶金之后，张謇没有用来置办私宅享受生活，而是立刻投入到办学中。
1: 以我在大生五年的工资先做一个启动资金。
0: 1902年，他用自己在大生沙场五年未知的薪俸2万多两白银，加上多方筹集的资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2: 张謇之孙张旭武回忆说，
6: 我祖母跟我母亲就有的是发牢骚，就是说你一般的这工厂你有一些钱的话你得带回来啊，不带回来了一直摆在大生公司的账户上，家里生活的日常只能一荤一素一汤，来客人增加一个荤，就是这样的。
1: 我们通师啊，
2: 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说，
7: 父教育母实业，他这个理念我很感动。看一个企业家生意人的人格，不是看你怎么挣钱，更重要的是看你怎么花钱。
8: 你是买房的置地，你还是就是这个骄奢淫逸，还是说哎你能够真的造福一方，
7: 能够去投身到这个强国兴旺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去，张謇做到了，一直到他去世，他就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我要去办学，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最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办学才能有人才，有人才就能救国，所以他的人格是非常伟大的。
1: 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0: 张謇一生创办和参与创办的学校近400所，涵盖师范、纺织、农业、医学、商业、水利、戏剧、盲哑等几乎所有教育门类，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历史中都能找到张謇的身影。百年过去，这些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至今仍在造福国家与社会。
2: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何冰。

0: 真的是为国为民，大生沙场应该说确实是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成功的。可是呢，他为南通人民修了什么？出租车、公共汽车，那个城市在100多年前，大街上跑着公共汽车跟两辆出租汽车，你知道？那出租汽车就有照片啊，还有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你比如说，他修了养老院、育婴堂也有，就孤儿院嘛，实际上。
1: 你看，他已经把工作的触角啊，触及到社会的这么多角落。张潜在南通进行了系统的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实验，他修公路、建铁路、办电力、设电话、建公园、造博物馆、盖养老院、育婴堂、医院，覆盖了幼、老、病、残、贫困所有弱势群体。
2: 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这座江北小城率先成型。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
3: 要是中国有100个、200个南通，那不中国本身就富强了吗？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想法，所以他除了投资教育以外，他去大量投资这种公益事业。1926年，张潜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
2: 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更是一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一种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执着，一种造福乡子、兼济天下的情怀。我到张謇老先生那个墓地前去献花、去祭拜的时候，墓地的人都跟我说：“说，哎呀，你今天来的很清静，我们这儿。” 有的时候人来的都排队，就来的时候那个鲜花呀、花圈，到现在为止，那个他们是，有的是学校组织，有的是单位的，有的是个人，就拿着鲜花到那儿去，就献给张謇。所以我就说，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100年前的人物，到今天还这样生活在人民的心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触动。一个人，一座城，他做到了这一点，对他的敬仰和对他的那种热爱。
1: 那是在骨子里的。强国强种，自今日始。江潮奔涌，岁月流生。电视剧《江海潮生》定格下张謇与乱世中脱路前行的人生，既是对他个人理想人生的全景描摹，更是对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浪潮的深刻回望。 主创团队以敬畏还原史实、用匠心致敬先贤，让办实业、兴教育、利民生的精神内核突破荧屏，直抵人心。而先贤留下的实干担当与家国情怀，终将在这个时代奔涌不息，代代传承。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大运河从开凿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它南起余杭，北到涿郡，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2: 如今当大运河成为每个人的运河，每个人也就成了这条河流的活力之源。沿着运河流经的区域，人们亲近这条河流，汇入这条河流，在新时代的思路下集聚成一种不断前行的文化动力。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三集。
3: 河北吴桥杂技学校，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一代杂技人正在训练。在吴桥，大约有10%的人口从事杂技行业，是名副其实的杂技之乡。吴桥与杂技究竟是如何结缘，又如何成为了城市名片？土生土长的作家张彦广正在寻访其中的答案。
4: 在我们小时候随便玩玩个倒立啊、后翻、前翻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游戏而已啊，就特别普及。在过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盐碱滩地比较多，靠着耕作呢，有的时候是入不敷出的，就通过这个运河到各个码头表演，然后养家糊口。
5: 小小的扣肉越有油，我抢着抢着都转户，南京上流南京去，北京上流北京游，南京爱情倒不少，瑞河两岸做春秋，瑞河两岸做春秋呢。
6: 来，我买个丽水看看啊。啊，
3: 吴桥杂技大世界里，曾经的民间生存技能已经成为这里的文化产业。上百名民间艺人变身为职业演员，吸引着每年数十万的游

0: 作家就是在一直在记录吴桥杂技和运河的这个互相的作用。我们的杂技艺人就是因为有了运河的这种通达，这种闯荡的精神是与生俱来的，就是大运河在为我们的吴桥杂技赋能，我们呢在为大运河赋形，彼此互相补益的，他们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
1: 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来源于人们的认知，也因为认知的刷新产生巨大的能量。当吴桥杂技汇入运河文化的洪流，也就有了源源不绝的动力。也正是这些传统文化生态的保存与发展，让这条河流奔涌不竭。
2: 抓一只吧。
1: 浙江湖州南浔古镇，父亲钱学学正带着6岁的女儿多多一起在门口的河边捉虾。
2: 好了好了，
1: 这种水乡独有的乐趣就是他们一家曾经向往的生活。
2: 我名字前面就是有一条河的嘛，他说爸爸馒头可以吃鱼吗？因为我们家有只猫嘛，我说可以啊，然后我们就去捞一点。我在城市里根本不会去跟我女儿去在河边去抓虾抓鱼吧，这个是我现在回来觉得最好的一个满足吧。
3: 多多来帮忙端一下三道茶。
1: 河边的民宿里，多多的母亲张磊正在为客人制作南浔传统的三泡茶。她和丈夫离开城市回到老家，租下这处临河的院落改造为民宿，为的就是让孩子也能体会这个古镇的传统与人情。
4: 幸福的童年能治愈一生嘛，所以我希望我女儿她有这么一个幸福的童年。你在这边就是小镇上你吹过的一种风，真实的这种生活才是让你的心是愉悦的，所以想带着多多一起回到就是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2: 是野外烧呀。
1: 南浔乡间的野火饭是夫妻俩的童年记忆，搭野灶生野火，用各处收集的食材做好野火饭，再分送给周边的邻里。古镇的温暖和人情就藏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之中。
3: 老爸，你看多少钱后来了，那早上开，那早上开。
4: 有时候我带着多多在古镇里面逛，然后就是周边的邻里啊，就是会跟他打招呼，因为现在老人特别多，年轻人都去城里了，像多多这么小的也比较少在古镇里面，所以就变成了大家的小孩一样。其实古镇是需要这些年轻人注入的，因为我们老一辈的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一个文化底蕴，我们希望是有更多的这种年轻人回来，把我们南浔的这个文化底蕴呢是传承下去。
5: 我要铲，我要铲。
2: 我跟我老婆已经带了一个很好的头了，这种东西都是潜移默化慢慢影响的，有人去做，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的人去做，慢慢的一些好的作品全部沉淀在我们这边，就这样的古镇才是最有魅力的。
5: 哎呦，好大呀！
1: 南浔镇外的大运河是这个古镇的孕育者，运河塑造了沿岸的城镇，城镇塑造了周围的居民。如今，年轻的运河一代正在塑造着新的运河，这种文化的向心力就是运河不老的秘密。运河应该如何与城市一起蜕变？从北京到杭州，在京杭运河的两端，人们正以不同的思路刻画着这条河流的未来。

0: 北京亮马河，一条几乎被遗忘的运河水系，十公里的河道贯穿了众多城市核心功能区，如何在改造的同时协调好政府、城市与居民的关系，是规划者和设计者们在工程之初就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北京，亮马河改造项目找到的是一种和市民共商共治的道路，而今天马海涛和常琴的回访就是检验他们治理成果的时候。
1: 我也还记得那天好像应该是2018年的夏天，我们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方案，我们又坐在这边
2: 今非昔比了哈。
3: 没错，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非常棒。
4: 这个河话就是当时跟那个居民啊还有街道的人访谈的时候，他们就讲到记得以前这个河里面是有荷花的，但是后面呢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算是找寻了当时他们的一些记忆。经过我们提升改造之后，

0: 接起来，就是一个新的亮马河，一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今天的亮马河是一个开放贯通的立体空间，无论桥上桥下，岸边还是水上，每一个地方都把使用权还给了市民。一条包容的河流让城市变得柔软。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却是大运河上从未有过的景观。拱宸桥下，人们乘坐着平价的水上巴士观光通勤。亮马河边，跑步的人们享受着城市的公共水域。从南到北，不同的地方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将大运河还给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从这条河流诞生，大运河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奋斗与兴盛。在千年的时光中，大运河连绵不绝，连接起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在奔涌进取中兼收并蓄，一路向前。
2: 此刻大运河正穿行于辽阔的大地，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的认知和理解，见证着文明的复兴与跃升。我们听到大运河浑厚的低吟，那是我们久远文明的当代华章。
3: 2000多年时光谱写了大运河之歌，它流经我们，也将穿越我们。

0: 传承者，唯有责任让他出圈。
1: 横向
2: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
4: 今年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作为粤剧王派艺术的代表作《追鱼》，近期在上海复排公演，由上海粤剧院青年演员李旭丹担纲主演，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王志平担任艺术指导，他也是李旭丹的师傅。
5: 粤剧《追鱼》是公认的舞台上难度极高、极具考验性的经典剧目。剧目讲述了鲤鱼精为追寻真爱变身牡丹小姐，不顾天兵天将百般阻挠，坚持与意中人张真留在红尘的爱情故事。此次为复排宗师王文娟的这部经典作品，李旭丹跳出文戏舒适圈，以执着的勤学苦练，在汗水之中沉淀功底，也收获了成长。
4: 那么李旭丹与宗师王文娟之间有着怎样一段深厚的缘分呢？年少时他又因何与粤剧相遇，一步步踏入梨园，走上戏曲舞台呢？又是什么支撑着这位青年花旦不变的艺术追求呢？今天的传承有我，就让我们走进李旭丹的艺术求索故事，凤钗成诗志，乐音赋新城。

0: 由上海越剧院复排的传统剧目《追鱼》日前亮相，青年越剧演员李旭丹出演李鱼精，其唱腔贴合王派，平淡中见华彩，温婉中藏深情，身段表演功底扎实，极具舞台感染力，引得满堂喝彩。在此之前，李旭丹在舞台上大多演绎的是追鱼折子选段，此次要挑战的是全本追鱼。回望王派两代前辈，王文娟29岁完成追鱼舞台首演，王志平更是19岁领先复排全本。如今37岁的年纪，李旭丹首次挑战全本追鱼，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1: 经典要靠人传承啊，追鱼就是从宗师，然后到志平老师，到就是我们一脉相承的一代一代的老师，能够倾囊相授，才能有新一代的这样成长。
0: 对李旭丹而言，追鱼的意义早已不只是一部经典剧目。生长于书香家庭的李旭丹，自幼跟随祖父学习国画、诗词和古筝。9岁那年，一次偶然在电视里看到了王文娟演绎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深深打动了他。
1: 越剧《红楼梦》一放，然后王文娟宗师的这个林黛玉的形象一出现，我就瞬间被越剧吸引了。我觉得她像仙女，像那个仕女图。我记得他是在那个穿过这个花丛这样子，然后缓缓的一边走一边唱嘛，就觉得整个的这种意境很美妙。
0: 自此，李旭丹便萌生了学唱越剧的心愿，王文娟也成了李旭丹心中遥不可及的偶像和艺术标杆。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命运也在多年后为他促成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相逢。2006年，刚从江苏省戏剧学校毕业的李旭丹参加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比赛。

0: 我们当时是晋级的选手嘛，要开会，所有人都说李绪丹你快出来快出来，说王娟老师在侧台已经站着等着你半个多钟头了。
1: 这次相识让十七岁的李绪丹得以有机会得到王文娟的悉心指导。
0: 我就觉得像做梦，就是当时很小嘛，就是觉得怎么能得到这样一个大师的这样子厚爱，送了我两张碟片，说一定让我好好去学习传承这两部作品。他说这两个戏够你琢磨一辈子吃一辈子。
1: 这两张珍贵的碟片就是王文娟出演的粤剧经典代表作《追鱼》和《红楼梦》，由她塑造的鲤鱼精更是粤剧史上的艺术高峰。作为粤剧王派艺术创始人，王文娟还塑造过林黛玉、孟丽君、春香等众多家喻户晓的经典舞台形象，表演文武兼备，细腻传神，同时融合话剧、电影写实手法，主张唱腔要平淡中见华彩，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粤剧王派艺术风格。

0: 当时宗师跟我说，行不动群，他的那个葬花身段是非常严谨的。比如说他有一个转身啊，然后你在这个的时候有个很柔的转身以后，然后这样子一弄，他就有一个侍女感，让你的那个裙子啊感觉是个圆的这样，然后很柔美的这样走，然后包括转身了以后，然后一个亮相，就是整个的气韵要在。
1: 就在结识王文娟先生同一年，李绪丹被推荐参加《红楼梦》中人选秀，一举摘得林黛玉组全国冠军，一时间影视邀约纷至沓来，
0: 电影邀约啦，经纪公司签约啦，我都推掉。然后当时我们组里老师说，他说你这个是人家所有学习影视梦寐以求的，他说多少人去跑组，我说我的快乐点是我在舞台上，我希望就像我们宗师说，台下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
1: 生活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这句恩师的教诲也成为日后李绪丹从艺的准则。2008年，李绪丹正式加入上海越剧院红楼团，褪去选秀光环，潜心打磨技艺，回归他钟爱的越剧舞台。
2: 你们怎么当真？共餐呢？你们在外面共餐吗？
1: 2013年，上海越剧院启动创排原创大戏《甄嬛》，这也是李绪丹入团后迎来的首个极具分量的角色。甄嬛一角要从十几岁进宫一直演到成为太后，角色人生跨度很大，李绪丹倍感压力，很长一段时间他都需要靠药物才能入睡。

0: 观众那个时候开始讲唱腔不像王派，我们王派是中音区为主，比较厚实，年轻时候他就比较飘嘛，比较尖，比较细。当时我排的传统戏只有《红楼梦》跟《皇帝与村姑》两部嘛，我觉得大家批评有道理，自己的奶水不足啊，要恶补一些传统戏。我很喜欢一个剧目就是《春香传》，你看我买了很多《西园记》《春香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很多部传统大戏，然后收集以后呢，我呢就会去问宗师嘛，就是你当时怎么创作。我有段时间就是天天跟着宗师的这个录音去练习，练完以后再回来唱甄嬛，大家就觉得王派味道足多了。
1: 这段潜心钻研传统老戏的经历让李绪丹的功底愈发扎实。2015年，甄嬛开启剧场驻场演出，一炮打响，在上海天蟾艺夫舞台演出20场，一票难求。2018年，王文娟又指导李绪丹推出闺秀主题演唱会，串联起《红楼梦》《春香传》《蝴蝶梦》等王派经典选段，广受好评。然而那一年的王文娟已经92岁高龄，看着潜心好学的弟子，心中满怀期许，但更有牵挂。
2: 不能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不能一直带在身边，所以几年前我已经跟子斌讲，我说子斌啊，你去带几块材料，我相信子斌呢一定会尽力的教，就带呢一定会努力的学，你们都努力学习啊。
3: 宗师非常喜欢他，宗师把这份责任吧，他就是托付给我，我认为是重托，但他也非常争气的。
1: 拜师仪式上，王文娟还为李绪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2: 用点掌声。
0: 我当时都不知道他会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我都惊呆了。这是一对凤，然后一只呢现在藏着，一只呢我就放在我平时演追鱼的这个头套上，他就一直陪伴我，然后就感觉宗师我在台上演的时候他也在陪伴我一样。宗师拍茉莉君的时候，然后他有一对宫花，然后这也是他对我寄予很深切的这个期待吧。事后宗师跟我说，他还特地当时去福州路，然后就是去那些戏曲用品商店看了很久，然后他觉得呢好像没有那么符合他的心意，所以他就把他珍藏的以前自己戴过的老货就送给我了。
1: 在钻研经典剧目之余，作为新时代青年越剧演员，李绪丹也在思考如何让越剧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近几年他参演革命题材越剧微电影《新生》，尝试在沉浸式微剧场里演绎潘玉良《1936》，让古老越剧走进青年群体。
0: 新时代的戏曲演员一定要是吸收博采众长，老师们都不希望我们是一没有思想的没有灵魂的一个工具人在台上，观众也不喜欢的。永不消失电波舞剧我当时也看，因为我新生里面他就可以用到，艺术都是相通的啊。然后白蛇传情越剧都去看，不光自己流派，其他剧种有好的东西，有适合这个人物都要把它偷过来。
1: 闲暇之时，李绪丹常以绘画静心自处，沉淀心绪，也会翻看观众的留言和反馈，提醒自己始终怀揣着一份对舞台的敬畏之心。
0: 就是有一些观众会他们提一些很些口型有点不好看要改改，我就会注意，有时候拿个镜子练。一些年轻的观众他特别喜欢在网上跟我们互动交流，我得感谢他们，他们看完戏还有这种热情去写剧评，喜欢跟不喜欢的点，那他把它记录下来了，我们能够去消化吸收。我觉得越剧当年它能够走出来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勇敢吸收又年轻又活跃的一个剧种。 不能丧失这种勇于创新拓展跟吸收的这个精神。观众的一种期待也是促使你约束自己更好的前进。
4: 台上一出好戏，台下半生磨砺。循着恩师的艺术足迹，李旭丹在粤剧追鱼的复排中不断求索，找寻传统粤剧与当代观众的共鸣点。而面对传统戏曲融入现代审美的碰撞，他失古而不逆古，为古老粤剧注入更多的青春表达与新意，也让流淌百年的粤音古韵在一代代薪火相传者的努力中拥有更多沉醉其中的知己知音。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仔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午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午六点到七点。踮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有互动。踮伫今仔日两花到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斗阵来关注着啊。自然资源部最近发布即个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另外吼，咱也可以甲乡亲斗阵讲着吼，现在咧已经是24最快当中的即个立秋时节。节目内底啊，台湾地灵业务要甲咱乡亲斗阵来分享立秋时节的即个习俗，也够有地俗。咱斗阵踮伫册芳，也够有地芳当中来品味立秋。另外吼，咱也阁要请乡亲斗阵来熟悉一位踮伫大陆学习中医药学的即个台湾青年苏鲁酸，斗阵来听伊踮伫大陆学习生活一个体会。另外，也可以甲乡亲斗阵来讲着。现在的人工智能就是 AI， 正咧侵入影响着咱的生活。咱请用真诶，对着总台去吃高价贵州的这深山内底，吼去了解啊，大山内底这个 AI 新的岗位。好，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落去，咱斗阵进入到节目的具体内容。自然资源部啊，最近发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啊，咱中国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作为主线，踮伫全国啊分做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来扩大管控范围，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益化、智能化来发展，上阶段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也佮有财产损失。受到全世界气候变化影响，最近这几年啊，咱中国的暴雨变较侪，诱发了真侪以往啊无识别、无明显征兆的这个地质灾害。面对着极端天气事件、破坏性的地动，也有人为工程活动等等这些变量侪，以及啊，咱中国的地质灾害存量大的这个特点，方案具体做出倒一挂部署，安怎吼来做好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护网？来，稍后去咱请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地质灾害是指在自然或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对人类生命、财产、环境造成破坏和损失的地质作用现象，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往往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应对地质灾害重在预防。但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构造与地震活动强烈，加之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极端天气频发，人为工程活动强烈，导致地质灾害易发、多发、频发，隐蔽性、复发性、突发性强的特征也让预测难度不断加大。
11: 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的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威胁着1148万人和7600多亿财产的安全。尤其是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强降雨引发大量非重点防治区域的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并造成人员伤亡，给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带来重大挑战。
10: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布设了7.5万余处自动化监测预警设备，科技防灾能力显著提升。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杨旭东表示， 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11: 不管是依靠传统的群测群防加专业排查，还是开始推动高精度遥感测绘技术大规模应用，推动普适性监测仪器的研发与应用，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10: 简单而言，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也就意味着这类地质灾害不在过往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上，因此即使隐患点都治理好了，风险依然在广大风险区这一面上存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点

0: 叮嘱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1: 因此，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17个，总面积约297万平方千米；地面沉降和地裂缝重点防治区4个，总面积约28万平方千米。杨旭东表示，这是对“十四五”期间划分的16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的细化和扩展。
0: “十四五”全国划分了16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以东南丘陵、秦巴山地、西南山区等传统高易发区为主。“十五五”全国划分的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则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并增加了亚夏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1: 此外，方案更加强调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对极端天气和工程建设引发灾害的有效防范应对，提升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杨旭东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不仅构建了人防加技防的监测预警体系，在全国27个省区市选择险情较大、承灾风险较高、威胁人数较多的7.5万余处地质灾害点开展自动化监测预警，还建立了省市县一体化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实现了全国一发区县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全覆盖。而根据方案，十五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优化自动化监测网建设，利用 AI 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隐患识别和灾害预警的精准度。
0: 包含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核心主线、战略目标、管控对象、技术手段在内，这些转变的背后是地质灾害防治思路的重要升级。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不仅要掌握已知隐患点，更要去评估哪片区域风险高，划定风险区进行源头管控。这种思路转变是科学地认识到，在极端条件下，部分灾害在现有技术下仍防不胜防而做出的积极应对。同时，方案也提出针对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群测群防员、公众等不同的防灾对象开展宣传培训演练。未来防灾工作将更依赖于科学评估、精准预警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提升公众防灾意识。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现在吼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秋时节。古人认为讲啊，立秋时节的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天地咧由阳性慢慢吼转向叫做阴性。到到这个时阵咧，农作物的力量也咧向内来收，由繁茂成长慢慢的变成成熟结实，收获的这个季节真紧的来到。立秋吼是秋天的开始，但是咧无表示讲啊。这个凉爽，这个秋情啊，马上就当来到。立秋啊，是二十四节气当中排点伫大暑、小暑后面第三热的这个节气，爱到甲这个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才当明显感觉讲啊，这个暑热慢慢的减退。有人讲吼，立秋就敢那亲像热天时真热的天时内底吼，有一个度数唔是遐大的这个转弯。这个比如吼，也个是真形象。唔过啊，虽然吼讲这个度数唔是真大，但是咧我讲吼，也个是讲有变化。咱吼也个是会当来感觉到无同款的这个风景，感受到无同款的这个心情。所以台湾地灵业务啊，要跟咱乡亲到阵来分享立秋时节的这个习俗，也个有地俗。咱吼踮伫册旁，也个有地旁来对，到阵来感受立秋。
1: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雨。立秋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三个节气，也是秋季的起始。古人说立是开始的意思，立秋是秋天的开始。这个时节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由阳盛逐渐转变为阴盛的转折。风不太一样了，早晨推开窗，迎面来的那一阵空气好像比昨天轻了一点点，不是温度计上降了几度，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很细微的变化，像什么东西正在静静地转身。古人说一叶知秋，不是满树的叶子都黄了，只是一片，就那么一片从枝头落了下来。如果说大暑是夏天最盛大的绽放，那立秋就是绽放之后的收敛。它不声张，不打扰，只是静静地把季节往前推了一步。他轻轻地告诉我们，季节换了，也许该换一种心情了。把夏天那些向外张扬的力气换一个方向，转向收敛、沉淀和酝酿。古人写立秋，往往不是写凉，是写那一丝不容易察觉的变化。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是唐代诗人刘岩时笔下的立秋。云收起了夏天的浓烈，树叶轻轻的一颤，发出的声音已经不一样了。天地之间的色彩和声响都在悄悄地换季。宋代诗人刘翰在立秋里也写过类似的感受：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深无觅处，满街无叶月明中。小乌鸦的叫声不知道什么时候散了，就是忽然觉得屋子里空了，静了。那种静不是没有声音的静，是少了一种声音的静。整个夏天都在的蝉鸣、鸟叫、闷雷，那些你早就习惯了的背景音慢慢开始减少、消失，然后你感觉到凉，是枕头上那一点点，把脸贴上去，有一丝说不出来的清爽，好像秋天也住进了枕头，等你来发现。睡起秋深无觅处，写得很妙。我们每个人换季的时候，不是一看日历就知道秋天来了，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什么，然后到处去找，在风里找，在树上找，在自己的皮肤上找。秋声不是一种声音，它是一种变化。就在这个时候，诗人看见了满台阶的梧桐叶被月光照得安安静静。那秋天就是这样的，它在你睡着的时候让一片叶子落下来，让月光把它照亮，等你醒来看见了就懂了。三伏熏蒸四大愁，蜀中方信此生福。岁华过半休惆怅，且对西风贺立秋。南宋诗人范成大在诗句中写，三伏天的热像把人放进一只蒸笼里，哪儿都逃不掉，热到连思绪都是黏的。人在这种时候特别容易觉得这日子怎么这么长，怎么这么浮。浮是没有根的感觉，被热气拖着，被烦躁顶着，整个人轻飘飘的。 可是范成大没有停在这里，他说岁华过半别惆怅了，一种很轻快的转念，那一年都过去一半了，夏天也终于要过完了，还叹什么气呢？不如转过身来，迎着西风，好好跟立秋道一声贺。那这一声贺是全诗最妙的一个字，它不是等立秋，不是盼立秋，是贺立秋，好像在说你终于来了。它不是跟夏天苦苦纠缠，是潇潇洒洒的把夏天送走，把秋天迎进来。立秋这一天，范成大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贺字，贺西风初起，贺暑气将退，贺天地有序，贺自己又走过了一个夏天。如果说流言时看见了云天的收敛，流汗触到了枕上的新凉，范成大对着西风贺了一声立秋，那杜牧则在这一天被一片落叶触碰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独夜他乡泪，年年为客愁。这是唐代诗人杜牧《早秋客舍》的诗句。一片叶子落下来，万物都收到了秋天的消息，只是这一片叶子也落进了他的心里。一个人在他乡夜里独坐，年年立秋，年年有归不得的愁绪。立秋不只是天地的转折，也是人心的转折。暑气退了，那一些被盛夏的喧嚣掩盖着的东西，思念、牵挂、想家的念头就浮上了心头。四首诗，四种立秋。流言使看见云淡夜动，流汗触到枕上微凉，范成大转身贺了西风，杜牧在一片落叶里看见了自己。他们都不是在写凉，是在写变。天地在变，人的心也跟着在变。立秋不是一个剧烈的转折，而是一个温柔的信号。天要换季了，你也该换一种心情了。
0: 各位鄉親時代聽眾朋友，點在立秋以後舒適熱天時代開始向秋色，秋天時候比較乾燥，吃茶這個功用也為涼開始向潤來過渡，一杯可以來下這個水氣的這個茶，可以讓我們的心和心都和順更好來適應到時節的變化。來稍後我們鄉親繼續到底來聽台灣地靈葉語的一個分享。
1: 詩人寫雲、寫葉、寫風、寫月，写的都是同一件事，天地在悄悄换季，人的心也跟着在换。而在这样的时刻，最需要的就是一杯合乎时令的茶，它能接住你换季时的浮躁，也能陪伴你沉淀下来的安静。那立秋时节该喝什么茶呢？立秋之后，天地之间的气息开始从暑湿向秋燥转换，夏天暑热蒸腾，汗出多了，身体的津液也跟着流失了不少。秋天一到，空气变得干爽，皮肤也容易干，喉咙也容易紧。这时候如果喝太多偏寒偏凉的茶，反而会让身体负担加重。所以立秋喝茶讲究的是一个润字，不烈不燥，清润平和。乌龙茶恰好就是这样的茶，它介于绿茶与红茶之间，但发酵的工艺赋予它一种刚刚好的茶性，不过于寒凉，也不过于温热，最能适应立秋这个从热转凉、由放转收的过渡时节。而在众多台湾乌龙茶中，立秋时节，我想请您喝一杯来自南投的山林溪高山乌龙。山林溪在南投县竹山镇，茶园分布在山林溪大安山区龙凤峡一带，海拔1200到1800公尺，终年云雾缭绕。做茶的人常说，海拔给了茶骨架，环境给了茶灵魂。山林溪最特别的不是它的高度，而是茶园四周全是笔直的原始山木林，茶树是有感知的，它长在什么地方就会有什么地方的气息，长在果树旁边会带着一丝果香，长在花树旁边会藏着一点花的魂。那山林溪的茶常年与山树为邻，日日夜夜听着风穿过山林的声音， 也养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喝它的茶汤，清亮的蜜绿色里透着淡淡的金黄，入口有一股清冽的冷矿韵，尾韵带着淡淡的杉木气息，像走进一片云雾中的森林。台湾的茶人常说一个词叫山头气，每一座山都有它独一无二的气息。阿里山有阿里山的味道，梨山有梨山的味道，而山林溪的山头气就是这股清冽中带着杉木幽香的冷矿韵。您在别的山头喝不到这个味道，它不争不抢，不浓不烈，安安静静的，像一位话不多却让人很安心的谦谦君子。诗经有一句，颜念君子，温其如玉。颜师是一位女子，思念远方的丈夫，说她的品格温润的像玉一样，后来温其如玉变成了中华文化里形容君子气质最美的说法。玉的光芒不是刺眼的，是从里面慢慢透出来的，温温的，润润的，越相处越舒服。山林溪的茶就有这种气质，它常年在云雾与山林之间慢慢吸纳着天地的养分，不急着表现自己。茶汤清亮，透着淡金，花香清雅悠远，带着一丝高山冷韵，入口甘醇圆润，那种甜不是扑面而来的甜，是从喉咙深处慢慢回上来的甜，安安静静的却停留很久，像君

0: 子之交淡如水，却回味无穷。小时候读《诗经》，不太懂什么是温其如玉，后来喝茶，喝到一款好茶，忽然就明白了，那种安安静静不张扬，却让人很舒服的滋味，大概就是君子该有的样子。一杯山林溪里，有山林的清幽，也有几千年来我们共同相信的那份温润与内敛。流言使看见云天收起了夏色，山林溪的茶也收起了春夏的飞扬。流汗触到了枕上的新凉，这杯茶汤里也有一缕高山冷韵的微凉。范成大对着西风喝了一声立秋，您在这杯茶里也能听见山林间秋风穿过的声音。杜牧被一片落叶勾起了思念，而这杯茶的回甘也像藏在心里的念想，不浓不淡，却久久不散。四首诗，四种立秋，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天地在收，人的心也该跟着收了。经历了一整个夏天的繁茂和喧嚣，是时候静下来问问自己，哪些东西是真正重要的，哪些是可以放下的，哪些是值得沉淀下来带到下一个季节去的。一杯山林溪高山乌龙，从春夏的繁盛中走来，在秋风里练去飞扬，把最精华的部分沉淀在温润的茶汤里，喝一口你就明白了。立秋说的收，不是失去，是转化，不是结束，是为了下一次出发做更深的准备。这就是立秋留给我们的功课，在转折处学会沉淀，在收敛中积蓄力量。秋天才刚刚开始，带着一整个夏天收获的、学会的、经历的，好好的、从容的走向更深更近的秋。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独家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点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稍起吼，要来甲乡亲讲啊，出事点伫1999年的这个台青苏鲁酸，来自台湾的花莲。2018年啊，伊头一摆吼到甲福建参访，互伊吼对中医咧叫做一见钟情。而且呢，踮伫同一年，克里到甲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2023年呢，伊克里到甲江西中医药大学基隆国医书院吼来读中医内科学的硕士。而中医以后啊，苏鲁酸发现讲啊，两岸中医药文化同根同源，踮伫佛心医理顶头啊，是同款的传承；踮伫行医方式顶头啊，有家己的特点。两岸中医师啊，会当加做交流，共同来进步。刷入去的时间，咱请亲到阵来听苏鲁酸的一个分享。
1: 我是来自台湾的苏宇轩，大学之后才来到大陆读书，本科读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后来硕士为了想要更好的学习中医。就考来我们江西中医药大学启宏国医书院，这样子，现在已经研三准备毕业了。小时候

0: 喜欢国艺书院这里就是有一整年可以跟师，然后中医氛围我感觉也挺不错的，对，然后就想说想要更好的学习经典嘛，这里又重视经典，然后又重视临床，可以来跟师一整年，嗯，相对于其他学校的规培的话，就我会觉得这里我更想来，就想学习中医嘛。我感觉台湾可能大家更多是调理，对，就是看中药调理调理啊这种感觉多一些，然后可能就是长期的吃会多一些，但是在江西的话，嗯，真的有疾病的人他也会来吃中药，他就是治病，不是只有调理。很多人在老师的门诊上他就是靠吃中药好起来，然后你会看到很多学长姐他们就是很坚持中医药治疗，然后也是临床取得很好的效果这样子，所以就会更觉得好好学，然后会更有中医自信。嗯，生活上因为其实会有很多同学，我们班就很多同学，然后他们也很照顾我，然后书院的老师也都特别特别对我特别好，像那个台湾同学怎样怎样就会很照顾我，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我自己目前是找了一个门诊部，中医门诊部，先在这里工作看看怎么样，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可能再考虑要不要读博这样子。其实来学中医之后就发现两岸的文化还是非常同根同源的，尤其在中医药文化里面，本身大陆我们就是中医的发源地嘛，在大陆的厉害的这种名老中医也可以跟台湾的一些名老中医啊有一些交流啊，然后各种方法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甚至是青年中医师可以有这种深入的交流，然后呢这样子两岸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的是两花到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现在啊，人工智能啊，哦，就是 AI 正咧深入的来影响着咱日常的生活。贵州省的毕节市积金关啊，这个所在吼，是踮伫大山内底。但是咧，这座踮伫大山内底这关城吼，数据飘住企业的立足，和关城内底真侪朋友吼，为这以后加了一个重要的就业的公道。什么？请这一位因以前从来唔捌听过，叫做数据飘住书。所以时间啊，咱请先得到总台记者到顶去了解大山内底这个 AI 新岗位。
1: 早上九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1: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2: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的。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3: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几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3: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

0: 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一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它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1: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她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她花了1个月。
0: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1: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0: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2: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杨廷也够王敏的这个故事啊，踮这个所在吼，唔是个咧，深山内底这个 AI 新岗位啊，和普通人咧踮伫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的这个进修新的公道。也即金关的即间2022年成立的票注中心，为一开始吼20多个人已经是发展到甲上百人，未来的规模也会继续来扩大。即个吼出门口的这个数理岗位，到底是吸引到倒一挂人丁，又搁安怎来影响到大家的生活？来，咱说了去，请永金继续到底来了解。
3: 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2022年成立，刚成立的时候呢，只有20多名员工，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1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4: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而毕节最突出的优势正是人力资源，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用陈瑞的话说，这既是解决民生就业的一条实路，

0: 也是毕节融入人工智能产业浪潮的突破口。
1: 毕节有五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2025年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四个部门联合来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年四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可能提质的意见，当中呢明确提出讲啊，爱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等专业的服务。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先行区，贵州2016年啊，得到批准全国头一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最近这几年，贵州吼抓到这个人工智能机会，前后咧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而且咧把数据标注产业设立到个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的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经是超过120间，总业的人员啊超过1万人。踮伫 AI 产业加速发展下面啊，数据标注产业敢会是一个长久的这个职业类型？所以，咱请先继续到底来了解。
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算力就是他的天赋，决定了学东西能有多快。而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3: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0: 有人会问，数据标注员会不会只是个过渡职业，迟早被智能化工具所取代？李立国的回答很坦诚，最基础的那部分确实会被挤占，但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3: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4: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5: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4: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5: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工。踮伫假期期间吼，有真侪咱台湾即个乡亲时代，特别是即个少年朋友啊，介意到个大陆各个所在来行行看看、参观旅游。有一个所在吼，真侪朋友介意到个即个所在去。 参观去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就是云南。讲到云南吼，真侪咱台湾的乡亲到家迄个所在时阵，会当看到一款真古锥的动物孔雀，而且吼生活点伫迄个所在，即带作人民啊，因根据孔雀一挂姿势啦、姿态啦吼，创作了大家人真喜欢的即传统舞蹈孔雀舞。唔过吼，咱乡亲更知啊，即、這个孔雀舞的点伫过去啊，大部分呢是查甫人咧表演，一直到家后来吼，经过艺术家的即个创新，慢慢，才有咱乡亲现在较熟悉即个女子叫做徒手孔雀舞。稍后的时间，咱请乡亲呢，带着中台纪录片《中国影像志》到底来感受吼，即、這个傣族孔雀舞的艺术的风采。
6: 孔雀舞，傣语叫做嘎洛勇、樊洛勇或嘎南路。在傣家的寨子里，老人们都会讲述孔雀献舞拜佛、孔雀戏魔王等民间故事。伴随这些优美的传说，几乎每一个寨子里都有会跳孔雀舞的人。傣族孔雀舞分戴道具、面具的架子孔雀舞和徒手孔雀舞，它们原出一处，建成两支。架子孔雀舞动作不多，有很多程式化和套路化的表演，表演中还有傣拳的动作。早期民间孔雀舞都属此类。徒手孔雀舞的表演者一般穿上孔雀样衣服，动作侧重对孔雀神态的模仿。1956年，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在中缅边民联欢会上进行了孔雀舞表演。刀美兰打破了过去孔雀舞都是男性跳的这一传统。在刀美兰的影响下，很多当时的舞蹈者也开始纷纷创新，大胆丢掉面具，打破程式化的表演套路，为孔雀舞拓宽了更大的舞台。
7: 每个村寨都有人，还有些老艺人了，可以跳孔雀舞，他跳的套路各不一样。
6: 朱宽涵，芒市原民族文化工作队舞蹈演员。他在向民间学习原生态的同时，注重孔雀舞的舞台化呈现。孔雀与魔王、腾飞的孔雀等作品成为孔雀舞蜕变的代表作。从刀美兰到朱宽涵，如果说他们的孔雀舞是不同的支流，那么每一个村寨里的民间舞蹈就是源头。无论怎样创新，都是在追根溯源基础上的突破。而民间孔雀舞的最大生命力在于本身就以孔雀为师，且创作无拘无束。月老这样的民间艺人，就是通过观察模仿孔雀自学成才。
7: 高兴的时候要抖肩，是不是？孔雀最猛是抖肩了，特别抖肩的。谈恋爱的时候是眼神靠眼神。
6: 在一次舞蹈大赛上，月老看了别人的表演之后，将一些动作和创意即兴地加入自己的舞蹈中，自由表达。作为傣族孔雀舞自治州级传承人，月老希望多教一些学生，让孔雀舞更好地传承下去。月老教起学生不分昼夜，只要有人想学，他就乐此不疲。而且不仅教课免费，就是跳舞所需的服装、道具和头饰，月老也自掏腰包给学生准备好。
8: 月老学生邵建昭，
9: 我觉得老师他出于一种对孔雀舞的热爱，就是对孔雀舞一种深深的爱。其次呢，他可能也是觉得自己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这样一种重担。
6: 月老把孔雀舞传承给了年轻人，而年轻的邵建昭又将孔雀舞带到了北京，带到了全国更大的舞台。 邵建昭的观众不仅有中国学生，更有来自世界的外国友人。

0: 他们当中又将涌现出更多的少剑招，从观看者变成学习者。桃李不言，传承不断，下自成蹊，这就是傣族孔雀舞的魅力。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先生分店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油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爱的微节目，爱黑料沙。今天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话》。首先同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从下面来去了解台湾青年陈炳敦，要么用跨海追梦的故事。而另一下我来去谈台湾学生罗心怡，从台湾到泰流，从课堂到舞台，用心创作的青春乐章的故事。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串座，从水果摊到出宝站，当季寒天的飘签随处可见。上线早已经从市林点缀变成消费市场的新势头。我们从下来去关注上线经济。最近一段时间，社交媒体上被流行一种饮料的说法，便利店调饮，主打一只随心搭配。嘅咖啡同功能饮料啊，都含有咖啡因。嘅老外下来说一番，会唔会有健康负担呢？我哋从下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以上呢就系今日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一台细细的喜茶模型，种下一只草茶梦。台湾青年陈炳敦要做好生归来，勇闯泰流新能源赛道，集建台湾区成为喜茶设计师。当自家笔下的线条变成亮闪的喜茶，给亲眼见证国产新能源喜茶扬帆出海，亮跑世界，也真切感受到泰流产业发展的蓬勃发力，同到武汉的机遇。今日我哋从下来去了解台湾青年陈炳敦用乜样跨海追梦嘅。
7: 大家好，我叫陈炳敦，我来自台北，然后目前是一名汽车设计师。我的本科其实是机械工程，接触到汽车设计这个是因为工作业务上的往来。人生第一次见到了一比一的油泥模型，在自己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嘛。后面是到了意大利去留学，在意大利读交通工具设计。留学阶段就已经知道说，在大陆这里有很多很厉害的主机厂车企，但其实当时对于新能源汽车还没有太多的理解。我觉得是我来到了大陆才开始发现，就是新能源汽车这块领域的蓬勃发展。电池的可靠性啊，充电站的覆盖率啊，可能也是全世界独一份的。像我前段时间才去新西兰旅游，我在路上就见到我们公司自己的车，就是冲击的点就是说，哎，原来中国车也能反向输出到海外，而且是被认可的产品。
8: 我是郭光明的水。
7: 从决定要跨足到汽车设计这个领域，到来到广州，然后有自己的作品落地在路上开，当时的阻力非常多，家人都不支持。这一路走过来，其实知道自己下了多大功夫，到最后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就很不可思议吧。有一次十一假期家人来这边玩，我第一站就是带他们来公司参观，先看到了占地这么广阔的厂办，然后还有大堂的那些布置啊，我还带他们参观了一下我的工位。他们感受完自己跟我说，就是很放心，来看了之后才真的理解明白我在这边过得怎么样，然后我在做什么，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自己的一片天一片地，然后可以好好的发展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东西。设计灵感是源自于生活的，假日的话可能会去攀岩啊，或者是开卡丁车啊，聚会啊。
9: 那虾饺闽南话怎么说的呀？
7: 闽南话叫黑饺。
9: 黑饺。
7: 对，
10: 黑饺。
7: 广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吧，很有温度， 很热情，来这边生活很包容。刚来到这边人生地不熟，当时团队的一个同事他发现我有点焦虑，他就会主动的邀请我去他家玩，我觉得他给了我心里很大的支持。他离之前我就把我们照片合影把它打印出来放在我的工牌上面，我觉得有个羁绊在这也是会让我想留在这里最大的原因。其实在意大利毕业那时候应该算是我的人生谷点吧，从一个开始做梦的年轻人到他的梦要幻灭了，然后突然获得这到这个机会，然后又慢慢的做出成果，我觉得就相信自己啊。你会困惑，你会被质疑，但是未来人生是自己的嘛。你认为走这条路是对的，就走啊，永远不嫌晚啊。只要你敢做，都有机会。

0: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1: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价钱。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开始面台学音乐学人，来自台湾的台语学生罗心怡，用歌声连接两岸，用乡村扎根路途，谱写着两岸乡人同心相融的温情篇章。罗心怡从小年在台湾成长，今日带着你对音乐的热忱是到台陆求学。那年佢集建厦门师范大学，潜心研习专业，追逐音乐梦想。无论是潜心钻研的课堂与实训室，还是聚光灯闪耀的角色舞台，佢都以身传情，用潜力思索心声。在持续不断的学习与舞台实践当中，佢以悠扬歌声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暖心桥梁，让两岸同胞的深厚情谊在运转音乐当中相融充值。今日我哋从下来去听台湾学生罗心怡，从台湾到台陆，从课堂到舞台，用心唱出乡村乐章的故事。
3: 从小在台湾长大，但是自小学之后呢，我就来大陆上学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的大学都一直基本待在大陆。
4: 祖籍浙江温州的罗心如，小时候往返两岸时总会途经厦门，这座滨海城市的舒适与美丽让他心生向往。填报志愿时，他选择了就读集美大学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
3: 经过厦门的时候，就发现厦门的海特别漂亮，然后也是一个让人觉得生活特别舒适的一个城市，对台湾学生的帮助也都是很多的。
4: 丰富的艺术实践是音乐专业最好的课堂。主攻流行演唱方向的罗心如在集美大学收获了许多登台机会，从音乐会主持到跨年级演出，舞台成为他成长的阶梯。在老师的推荐下，他参与录制弘扬妈祖文化主题歌曲《大爱是风光》，与知名歌唱家同台合作。
5: 集美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黄文杰，
6: 他性格特别这个柔和，然后也很温暖，然后呢就是跟大家相处啊特别能够替别人着想，也担任了这个礼仪队的队长。那包括我们在很多的活动当中，像重唱音乐会啊，那他也会很积极的参加。那还有这个主持人呢，我经常在不同的晚会上音乐会上他都会出现在舞台上。
3: 特别感谢学校，也是因为我来到集美大学，我才能有这些展示我自己的机会，作为学校的代表或者是作为台胞的代表去参加大爱是风光，这时候我感觉非常荣幸，然后也让我收获了很多。
4: 罗心如与大陆歌手严正豪合作献唱歌曲《我在大陆等你》，旋律轻快明亮，歌词饱含深情，让他对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深的理解。
3: 这首歌如果他们听到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想回家看看啊这种感觉。这首歌里面还安排了很多不同民族的语言，让台湾同胞更多的能感受到我们那么多个民族都在等台湾人来大陆。
5: 大陆歌手严振豪，
7: 各个地方的方言，让各个地方的小朋友说一句我在哪哪哪等你。我们在中间的歌，这个歌曲的中间部分是说唱，就是讲两岸的这个徐浓与水的这个渊源。这里是根，这里是家，常回来。
4: 众多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创业的故事，让大二的罗心如备受触动，也让他更加清晰了未来的方向。
3: 大陆现在很多发展都特别有前景，然后市场也特别多，想在音乐的道路再走得更长远一点，用音乐来说出两岸的血脉相连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想唱出让更多台湾同胞都来大陆发展，来大陆玩，大陆真的特别好，大家多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遭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天气热的时候，总想来一杯饮品解渴消暑。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当季选品往往成为一档人的首选。今日最终一段时间，先立乜啲饮品冲上外卖一小榜，水蜜桃、西瓜、葡萄类饮选品也成为当下的饮食市场主打。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串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夏天的标签随处可见。上线早已经从市里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势头。今日嘅故消费增量呢系第二万啊！上线要用埋用实现过时嘅了农产品消费重建的升级。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朱明的报道。
9: 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10: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9: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11: 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9: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12: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9: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13: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9: 平台数据显示，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14: 尝鲜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鲜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进入某某机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 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9: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夏黑葡萄系列和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15: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嘛，上新品。
9: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16: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的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9: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肠胃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17: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时令蔬菜，那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的，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9: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1、2、3产业有效衔接。
14: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确实提升了附加值。
9: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14: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正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

0: 贡呀。
1: 太阿帕。
2: 太阿帕。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
4: 阿玛地酱。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7: 开不耐啥。
8: 开不耐啥。
9: 你公公收菜龙。
10: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11: 六十六喝五酒，米粥贴到底。
1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最近一段时间，社交媒体上被流行起一种饮料的说法，先去便利店里买一杯冰饮，然后呢兑入自家中意的饮品，比方讲咖啡、功能饮料、果汁、酒搿条东西。咁嘅一种说法呢，本含就系便利店调饮，主打一只随心搭配。不过你自家同属的混搭饮料，背后其实有唔少健康原因系值得关注嘅。因为咖啡和功能饮料其实都含有咖啡因，留意一下说法会不会有健康负担呢？酒加功能饮料可能会形成倾向醉酒的状态，而当中有酿酒的风险呢？我们今天来一趟东南大学附属中泰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金飞的解答。
13: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14: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再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种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啊、手抖啊、头痛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咖啡因还有一个呢，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的骤升，包括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而是要注意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13: 眼下比较流行

0: 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这么喝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兴奋的作用以后，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0: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起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的更快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什么影响呢？
1: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0: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1: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大概10%的糖，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这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0: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1: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的一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0: 实际我到了落单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
3: 我是客家人我像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客家人啊，你买祖宗田唔丢客家人，虽然俺的那里三百两年了，俺爱祖宗的话，俺的还有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客家文化。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客家人。
1: 又食又有料，
2: 神法有蜜桃，
1: 有
3: 蜜神法，
1: 有
3: 千年神法，
1: 有故事的神法。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

0: 曾国藩啊，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同当年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并列含着是晚清四大名臣。记得在军事、政治同的文学方面呢，都有点不少的贡献，并含着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万年。当然呢，按样板一位名声显赫。攻击国他的人物呢，实际上并没话天资聪颖的啵。相反呢，曾国藩可能是同台他人物当中最笨的一只。结果凭借着自家的笨的智慧呢，付出了比别人更加多的努力，最终实现了一位笨小孩的逆袭。今日呢，我哋来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官员张凤克来讲一下笨小孩曾国藩。
1: 人们常说，一个人是否能成功，跟智商有很大关系。其实，一个人能否成功啊，跟智商的关系呢，不是特别的绝对，而是跟他的付出和坚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看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出生在一个湖南农村普通农民家庭，祖上呢，世世代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了曾国藩爷爷这一代呢，感觉我们老曾家也不能总当农民，我要送我的儿子孙子去读书，让他们去考学，将来呢当大官。那么曾国藩很听话，每天用功读书，发誓要科举成功，考中秀才，然后呢中举人中进士，最后呢去当官。然而他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呢有一个障碍，就是智商。湖南乡下呀，流传着一个关于曾国藩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用功，每天呢不背下一篇文章他就不睡觉。有一天黄昏，他在书桌前在那儿背这个《岳阳楼记》，有个小偷偷偷的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他们家人都睡着了呢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背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迟迟不能睡觉。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怎么怎么。听来听去啊，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是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你还读什么书啊，你听我给你背一遍吧。说完汤汤汤，小偷从头到尾背了一遍。这个当然只是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呢，它说明了两件事。一个，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外一个呢，曾国藩确实很笨，所以他考试呢就总也考不过去。我们知道古人读书呢，都是为了参加科举。科举考试呢分成三步，第一步是考秀才，相当于我们今天呢考一个大学本科。第二步呢叫举人，大致呢相当于硕士，是吧？第三步叫进士，很多人打比方呢相当于今天的博士。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略的比方，总之你要考到进士才能当官。所以秀才啊是个最低的门槛。那么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迈过这个门槛并不难。我们看古代的那些名人，是吧？他考秀才呢，一次最多两次都考过了，但是曾国藩就不行，他一而再，再而三，怎么也考不过去，一连考了好多年，前六次都失败了。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叫愈挫愈奋，他智商一般这一点呢不能改变，但是是不是笨人就没有前途呢？曾国藩不这样认为。人的天赋啊，生下来就不一样，有的人智商非常高，有的人智商很一般。曾国藩说，我不能改变智商，但是我可以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最后呢我仍然能达到同样的目标。所以曾国藩面对困境，他无论如何都不放弃。如果是别人呢，落榜两三次呢就再也不会进考场，因为受不了别人的嘲笑。可是曾国藩不这样，他相信只要坚持，早晚有一天他能考上秀才。他就要做一只笨鸟，笨鸟先飞， 那么一本书别人背一遍，他背三遍，别人一天学一个时辰，哎，他呢学三个时辰，也就是说他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汗水，最终呢他第七次考秀才终于成功。那么我们从曾国藩身上呢得到的启示啊，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要轻言放弃，一定要尽全力，全力拼搏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否则你永远也做不成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人生中一个宝贵的品质就是坚持不放弃。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今日嘅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5: 今年是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成功10年。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驻颜秘方是什么。
6: 有声有戏，听总台热播剧《江海潮生》的幕后创作故事，《百年潮生应荧屏》，《实业救国济苍生》。
5: 文化探源，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3集。
6: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传承由我走进上海粤剧院青年花旦演员李旭丹的艺术求索路，凤钗成诗至乐音赴新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5: 各位听友，在广西崇左市左江两岸，陡峭的崖壁上分布着数千个赭红色图像，它们被统称为左江花山岩画。花山在当地意为有画的山。截至目前，研究人员在左江两岸的悬崖峭壁上已发现了81处岩画点，上千个图像，它们被看作是崖壁上的无字天书。
6: 这些峭壁上的岩画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虽历经风雨，却依然色彩鲜明，令人惊叹。2016年，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首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
5: 今年是左江花山岩画申遗成功10周年。那么，这些神秘的岩画是谁画的？岩画里的图案有什么含义呢？它们至今仍然色彩艳丽的秘诀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解读花山岩画背后的故事，先来听听崖壁上的无字天书有怎样的含义。
8: 据专家考证，左江花山岩画创作始于战国，在左江及支流岷江沿岸200多公里的流域内，落月先民在陡峭的崖壁上留下了数千个赭红色图案，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9: 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胡鹏程介绍说，
10: 我们开馆前对左江花山岩画复原的一处场景，在场景当中复原了花山岩画的一些代表性的图像，包括正身人像、侧身人像、铜鼓图像和器物图像。图像的大小啊，基本上与整个左江花山岩画图像的大小是等比的。
8: 在这些图像中，蛙形人的图像最多，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图像之一，分为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大小不一，
10: 蹲踞式的人像类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与我们壮族先民啊、落月人他们祈求丰产的这么一个理念有关。
8: 专家认为，这可能象征着落月先民的蛙图腾崇拜，即青蛙可以呼风唤雨，帮助指导农事。而除了蛙形人图像，花山岩画上还有动物、器物等其他图像，它们通常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那这些组合又代表着什么呢？
10: 图像类型是以人物图像为主，人物图像主要有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其他图像包括有环首刀、羊角柳钟，还有一些动物图像。根据岩画上的主图说，它是祭祀河神的，有祭祀田地神的，也有祭祀太阳的，也有龙舟竞渡的，说法很多。对于他们绘制计划的研究，学者们也进行了一些专题的一些研究，主要是认为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通过了攀爬法、搭架法、浮船法和悬吊法这几种方式去靠近崖壁进行绘制。
8: 学者认为，落月人的舞蹈祭祀、绘画祭祀彼此交融，祭祀成员踏着铿锵的铜鼓乐，击节起舞，绘制岩画，祈求神灵庇佑。而这些岩画就表达了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对美好愿望的期盼。
5: 最令人惊叹的是，那些赭红色的岩画图像历经2000多年风雨，依旧鲜艳如新。那么，2000多年前的落月先民在悬崖峭壁上作画用的是什么颜料呢？花山岩画的驻颜秘方是什么呢？近日，山东大学联合广西民族博物馆等单位在国际学术期刊《考古科学杂志》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揭秘了左江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科学原理。继续来了解。
8: 研究发现，左江花山岩画是由天然石灰岩基底、石灰、骨灰、血液灰浆、纳米氧化铁颜料三层结构紧密结合的一个整体。这是一种极其稳定的有机无机复合交结体系，其抗物理、化学、生物侵蚀的能力远超天然有机交结材料。
9: 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胡鹏程：
10: 颜料成分本身大家都以为是赤铁矿，也就是我们说的三氧化二铁，但是有机交结物的材料研究出来之后，有认为是动物胶的，也有认为是植物胶的，这两种胶它都属于有机胶。
8: 然而，左江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高温多雨，天然有机交结材料很难长期稳定保存。那么，这套驻颜配方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科研团队通过对前期收集到的天然脱落岩画碎块进行了解析，发现花山岩画并非简单的颜料涂抹，而是由基岩层、灰浆层和颜料层共同构成的一个三层整体。
9: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吴萌介绍说，
11: 我们这次把花山岩画的横截面放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发现颜料不是直接附着在石灰石上的，它中间有一层100多微米到200多微米厚的这个灰浆层，这一层从结构上看它就是花山岩画的交结材料。然后经过物质分析，它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磷酸钙，还有一点点蛋白质，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花山岩画的交结物是一个以无机质为主的生物矿化的碳酸钙，它足够稳定，才让花山岩画在左江流域留存了2000多年。
8: 专家解释，其基本原理是落月先民首先将石灰石和骨头一起煅烧，得到混合骨灰的生石灰，再将其与水、少量血液混合制成血液灰浆，并将灰浆涂刷在石灰岩表面，其次将富含氧化铁的红粘土与水混合，提取天然纳米氧化铁作为绘制岩画的颜料，在半干的灰浆表面用颜料作画，最后灰浆中的氢氧化钙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钙，并在血液蛋白诱导下发生生物矿化，形成致密晶体。
9: 吴萌表示，
11: 从颜料到交结物都是自然界中最稳定的无机物，所以就不会再变质了。
12: 2000载江风浩荡，400里崖壁留痕，一幅幅赭红岩画是落月先民镌刻在左江峭壁上的不朽印记，也藏着远古先民的生活图景、图腾信仰与美好期许。
5: 山河不语，文明有声，从形态各异的神秘图案到千年不褪色的科学奥秘，那些崖壁上的无字天书是历史的馈赠，跨越2000年的时光向我们诉说着落月文明的古老智慧。 申遗成功十年，花山岩画不再是深藏江畔的古老遗迹，更是彰显中华文化底蕴、承载民族文脉的瑰宝，让花山文脉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6: 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江海潮生》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引发广泛的关注。剧集以清末状元张謇弃官从商创办大生纱厂为主线，讲述了一代民族实业家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以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壮阔人生。
3: 从剧本的打磨到实景拍摄，从造型美术到演员表演，主创团队以敬畏之心还原历史，用工匠精神致敬先贤。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剧集的创作幕后，也走进张謇和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7: 人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8: 是个死局。
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这步棋我们走定。
9: 从甲午战败的民族危亡，到实业救国的艰难探索，从股份制企业的初创到近代城市规划的雏形，从新式教育的萌芽到慈善公益体系的建立，电视剧《江海潮生》以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为核心叙事线索，在荧幕上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社会画卷。
3: 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
10: 江海潮生，它代表了一个时代，而且代表了一种精神。虽然是以张謇为核心，但是它不是张謇传，它是讲了我们实业家先贤，讲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如何去报国之志，如何去做的所有的努力，在中国当时积贫积弱

0: 的情况下，这一批人站起来了，他们前仆后继都在探索怎么样让中国能够走向富强，他们真的是民族的脊梁，
1: 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2: 咱们办桑蚕抗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哪件事容易啊？咱们不都扛过来了。
3: 剧中何冰饰演的张謇，从恩科状元的翰林院修撰到民族实业家的身份转变，杨立新饰演的沈静夫作为张謇创业路上的左膀右臂，郝平饰演的江梦生作为生死与共的兄弟，三人共同构成了大生沙场的铁三角，也映射出那一代民族企业家的集体群像。
4: 电视剧《江海潮生》总制片人孟庆峰说，
5: 实际动手出第一稿剧本到现在也7年了，六七稿剧本了。调研一直到开机前去的几十次，南通、南京，也包括上海、无锡等等，就他走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这个事业还留在当下的地方，都走了一遍。所以他拍出来会给你感觉一种就是真。我们讲万般巧不如一个真。
3: 万般巧不如一个真，这是主创团队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江海潮生的主创团队坚持回到南通实景拍摄，大生沙场、南通博物院、张謇故居、垦木高等小学旧址、宜生酒厂、百年酒窖，这是张謇当年亲手创办如今依然矗立的历史场所，都成为了剧组的取景地。
4: 孟庆峰说，
5: 你要拍摄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最好回到他的场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拍出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当时大街上人口密度是多少？他怎么去上海融资？你在棚里也许能做个万里沙地，但是风沙极冷的这种气候，包括人说着话被风噎着嘴的那种停顿感，这是演不出来的。
4: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何冰表示，
1: 我自己接触这个戏说一个词儿叫惊讶，就想不到100多年前有这样的人。第二个是钦佩，真的了不起，做了这么多事。第三个就是学习一种精神吧。
3: 一个状元郎放下身段去经商，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里，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选择。要理解张謇，就要回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1894年，41岁的张謇高中甲午恩科状元，备受翰林院修撰，金榜题名，这是千百年来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然而就在同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张謇深刻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在朝堂上难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此时正值父亲去世，张謇回乡丁忧，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他毅然踏上了创办实业的道路。
6: 待回去商议确定实业之门类之后，即刻呈报相传。
4: 电视剧《江海潮生》总制片人孟庆峰说，
5: 他有句诗叫做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做官只不过是你有更好的资源和位置可以为老百姓做事儿，但是你如果把重心放在怎么去当官，那要这个官何用呢？人生不过百年，他想得很清楚，完成自己这一生需要来做的那件事儿。
6: 从今天起，我们大生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
3: 1895年，大生沙场开始创建，4年之后，南通第一家机器工厂建成投产，这是近代南通机器大工业的肇始，也是南通近代化的开端。从集资建厂的举步维艰，到机器安装的艰难探索，再到与洋沙倾销的激烈竞争，张謇和他的伙伴们走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4: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郝平表示，
7: 很多点都让我很感动，有卖豆腐的老太太，有犁地的老大爷拿出自己的散碎的铜板。其实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股份，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分红，他们就觉得是不甘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这种自强自立的这种自信心支撑着我们。
8: 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6: 这个银子我收下，但是要做。

0: 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还有一点是在我们中期的时候，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阳机器，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工程师，兄弟三个人拿着螺丝刀把一个一个零件靠着摸索一寸一寸的往上装，那中间呢可能经历了很多那种装错呀什么的。就是那种执着的精神，今天来说我都会为之动容。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
2: 实业才能救光头村。
3: 大生沙场的成功只是彰显事业的起点。正到第一桶金之后，彰显没有用来置办私宅、享受生活，而是立刻投入到办学中。
2: 以我在大生五年的工资，先做一个启动资金。1902年，他用自己在大生沙场五年未知的薪俸2万多两白银，加上多方筹集的资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3: 张简之孙张旭武回忆说：“
4: 我琢磨，我跟我母亲，就有的是发牢骚，就是说，你把那些工厂，你有一些钱的话，你都带回来啊，不带回来了。”
5: 一场只能一荤一素一汤，来客人增加一个荤，就是这样的。我们同事啊，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说：“助教育母实业，他这个理念我很感动。看一个企业家生意人的人格，不是看你怎么挣钱，更重要的是看你怎么花钱。你是买房的置地，你还是就是这个骄奢淫逸，还是说哎你能够真的造福一方，能够去投身到这个强国兴旺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去？张简做到了，一直到他去世，他就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我要去办学。”
0: 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最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办学才能有人才，有人才就能救国。所以他的人格是非常伟大的。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1: 张简一生创办和参与创办的学校近400所，涵盖师范、纺织、农业、医学、商业、水利、戏剧、盲哑等几乎所有教育门类。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历史中，都能找到张简的身影。百年过去，这些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
6: 至今仍在造福国家与社会。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何冰，
7: 真的是为国为民。大生沙场应该说确实是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成功的，可是呢，他为南通人民修了什么？出租车、公共汽车，那个城市在100多年前，大街上跑着公共汽车跟2辆出租汽车，你知道，那出租汽车就有照片啊，还有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你比如说他修了养老院、育婴堂。
1: 也有，就孤儿院嘛，实际上，你看他已经把工作的触角啊触及到社会的这么多角落。张简在南通进行了系统的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实验，他修公路、建铁路、办电力、设电话、建公园、造博物馆、盖养老院、育婴堂、医院，覆盖了幼、老、病、残、贫困所有弱势群体。
5: 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这座江北小城率先成型。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
8: 要是中国有100个、200个南通，那么中国本身就富强了嘛？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想法，所以他除了投资教育以外，他去大量投资这种公益事业。1926年，张简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 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更是一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一种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执着，一种造福乡子、兼济天下的情怀。
5: 我到张简老先生那个墓地前去献花、去祭拜的时候，墓地的人都跟我说：“说哎呀，你今天来的很清静，我们这儿。” 有的时候人来的都排队，就来的时候那个鲜花呀、花圈，到现在为止，那个他们是，有的是学校组织，有的是单位的，有的是个人，就拿着鲜花到那儿去，就献给张简。 所以我就说，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100年前的人物，到今天还这样生活在人们的心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触动。一个人，一座城，他做到了这一点，对他的敬仰和对他的那种热爱啊，那是在骨子里的。
0: 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2: 江潮奔涌，岁月流声。电视剧《江海潮生》定格下张謇于乱世中拓路前行的人生，既是对他个人理想人生的全景描摹，更是对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浪潮的深刻回望。主创团队以敬畏还原史实，用匠心致敬先贤，让办实业、兴教育、利益民生的精神内核突破荧屏，直抵人心。而先贤留下的实干担当与家国情怀，终将在这个时代奔涌不息，代代传承。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大运河从开凿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它南起余杭，北到涿郡，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2: 如今当大运河成为每个人的运河，每个人也就成了这条河流的活力之源。沿着运河流经的区域，人们亲近这条河流，汇入这条河流，在新时代的思路下集聚成一种不断前行的文化动力。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三集。
3: 河北吴桥杂技学校，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一代杂技人正在训练。在吴桥，大约有10%的人口从事杂技行业，是名副其实的杂技之乡。吴桥与杂技究竟是如何结缘，又如何成为了城市名片？土生土长的作家张彦广正在寻访其中的答案。
4: 在我们小时候随便玩玩个倒立啊、后翻、前翻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游戏而已啊，就特别普及。在过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盐碱滩地比较多，靠着耕作呢，有的时候是入不敷出的，就通过这个运河到各个码头表演，然后养家糊口。
5: 小小的扣肉越有油，我抢着抢着都转户，南京少流南京气，北京少流北京油，南水二京刀不少，瑞河两岸做春秋，瑞河两岸做春秋呢。
6: 哎，我买个例子看一看啊。二，
5: 呸！
3: 吴桥杂技大世界里，曾经的民间生存技能已经成为这里的文化产业，上百名民间艺人变身为职业演员，吸引着每年数十万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4: 在过去的杂技艺人呢，他的本源的身份他是个农民，他是在农忙的时候回来种地，农闲的时候就出去耍生意，现在呢就是挣着比较稳定的工资，享受着鲜花和掌声。他们不仅是一个职业一个行业，我想他更多的是一种事业，他就是愿意享受在这里享受这种荣光。
6: 伙计，哪个地方两个接话来，伙计得要把腿伸开，手要打开，好，欢迎欢迎们。
4: 我呢作为一个作家，就是在一直在记录吴桥杂技和运河的这个互相的作用。我们的杂技艺人就是因为有了运河的这种通达，这种闯荡的精神是与生俱来的，就是大运河在为我们的吴桥杂技赋能，我们呢在为大运河赋行，彼此互相补益的，他们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
3: 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来源于人们的认知，也因为认知的刷新产生巨大的能量。当吴桥杂技汇入运河文化的洪流，也就有了源源不绝的动力。 也正是这些传统文化生态的保存与发展，让这条河流奔涌不竭。
7: 下一次吧。
3: 浙江湖州南浔古镇，父亲钱学学正带着6岁的女儿多多一起在门口的河边捉虾。
7: 好了好了，
3: 这种水乡独有的乐趣就是他们一家曾经向往的生活。
7: 我名字前面就是有一条河。

0: 情。
1: 幸福的童年能治愈一生吗？所以我希望我女儿她有这么一个幸福的童年。你在这边就是小镇上你吹过的一种风，真实的这种生活才是让你的心是愉悦的，所以想带着多多一起回到就是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2: 妈妈，为什么在野火上呀？
3: 是野外烧呀。
0: 南浔乡间的野火饭是夫妻俩的童年记忆，搭野灶生野火，用各处收集的食材做好野火饭，再分送给周边的邻里。古镇的温暖和人情就藏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之中。
4: 老爸，那锅是要后边的吧？那早上开，那早上开。
1: 有时候我带着多多在古镇里面逛，然后就是周边的邻里啊，就是会跟他打招呼，因为现在老人特别多，年轻人都去城里了，像多多这么小的也比较少在古镇里面，所以就变成了大家的小孩一样。其实古镇是需要这些年轻人注入的，因为我们老一辈的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一个文化底蕴，我们希望是有更多的这种年轻人回来，把我们南浔的这个文化底蕴呢是传承下去。
5: 我跟我老婆已经带了一个很好的头了，这种东西都是潜移默化慢慢影响的，有人去做，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的人去做，慢慢的一些好的作品全部沉淀在我们这边，就这样的古镇才是最有魅力的。
0: 南浔镇外的大运河是这个古镇的孕育者，运河塑造了沿岸的城镇，城镇塑造了周围的居民。如今年轻的运河一代正在塑造着新的运河，这种文化的向心力就是运河不老的秘密。大运河应该如何与城市一起蜕变？从北京到杭州，在京杭运河的两端，人们正以不同的思路刻画着这条河流的未来。北京亮马河，一条几乎被遗忘的运河水系，10公里的河道贯穿了众多城市核心功能区，如何在改造的同时协调好政府、城市与居民的关系，是规划者和设计者们在工程之初就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北京，亮马河改造项目找到的是一种和市民共商共治的道路，而今天马海涛和长琴的回访就是检验他们治理成果的时候。
6: 我也还记得那天好像应该是2018年的夏天，我们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方案，我们又坐在这边
7: 今非昔比了哈。
8: 没错，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非常棒。
9: 这个河话就是当时跟那个居民啊还有街道的人访谈的时候，他们就讲到记得以前这个河里面是有荷花的，但是后面呢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算是找寻了当时他们的一些记忆。经过我们提升改造之后，我们有这种滴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上面呢还有一个2层的我们可以跑步啊散步的这样一个空间。现在呢就从我们的建筑，然后我们到绿化到水岸，它都可以无缝的衔接起来，就是一个新的亮马河，一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今天的亮马河是一个开放贯通的立体空间，无论桥上桥下，岸边还是水上，每一个地方都把使用权还给了市民。一条包容的河流让城市变得柔软。
10: 来，开了小车，
11: 开了小车啊！
0: 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却是大运河上从未有过的景观。拱宸桥下，人们乘坐着平价的水上巴士观光通勤。亮马河边，跑步的人们

0: 享受着城市的公共水域。从南到北，不同的地方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将大运河还给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从这条河流诞生，大运河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奋斗与兴盛。在千年的时光中，大运河连绵不绝，连接起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在奔涌进取中兼收并蓄，一路向前。
1: 此刻大运河正穿行于辽阔的大地，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的认知和理解，见证着文明的复兴与跃升。我们听到大运河浑厚的低吟，那是我们久远文明的当代华章。
2: 2000多年时光谱写了大运河之歌，它流经我们，也将穿越我们，在华夏大地上留下生生不息的人类史诗。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4: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5: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6: 横向
7: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亚文。
2: 今年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作为粤剧王派艺术的代表作《追鱼》近期在上海复排公演，由上海粤剧院青年演员李旭丹担纲主演，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王志平担任艺术指导，他也是李旭丹的师父。
1: 粤剧《追鱼》是公认的舞台上难度极高、极具考验性的经典剧目。剧目讲述了李鱼精为追寻真爱变身牡丹小姐，不顾天兵天将百般阻挠，坚持与意中人张真留在红尘的爱情故事。此次为复排宗师王文娟的这部经典作品，李旭丹跳出文戏舒适圈，以执着的勤学苦练在汗水之中沉淀功底，也收获了成长。
2: 那么李旭丹与宗师王文娟之间有着怎样一段深厚的缘分呢？年少时他又因何与粤剧相遇，一步步踏入梨园，走上戏曲舞台呢？又是什么支撑着这位青年花旦不变的艺术追求呢？今天的传承有我，就让我们走进李旭丹的艺术求索故事。凤钗成诗志，乐音赋新城。

0: 由上海越剧院复排的传统剧目《追鱼》日前亮相，青年越剧演员李旭丹出演李玉京，其唱腔贴合王派，平淡中见华彩，温婉中藏深情，身段表演功底扎实，极具舞台感染力，引得满堂喝彩。在此之前，李旭丹在舞台上大多演绎的是追鱼折子选段，此次要挑战的是全本追鱼。回望王派两代前辈，王文娟29岁完成追鱼舞台首演，王志平更是19岁领衔复排全本。如今37岁的年纪，李旭丹首次挑战全本追鱼，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1: 经典要靠人传承啊，追鱼就是从宗师，然后到志平老师，到就是我们一脉相承的一代一代的老师，能够倾囊相授，才能有新一代的这样成长。
0: 对李旭丹而言，追鱼的意义早已不只是一部经典剧目。生长于书香家庭的李旭丹，自幼跟随祖父学习国画、诗词和古筝。9岁那年，一次偶然在电视里看到了王文娟演绎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深深打动了他。
1: 越剧《红楼梦》一放，然后王文娟宗师的这个林黛玉的形象一出现，我就瞬间被越剧吸引了，觉得她像仙女，像那个仕女图。我记得他是在那个穿过这个花丛这样子，然后缓缓的一边走一边唱嘛，就觉得整个的这种意境很美妙。
0: 自此，李旭丹便萌生了学唱越剧的心愿，王文娟也成了李旭丹心中遥不可及的偶像和艺术标杆。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命运也在多年后为他促成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相逢。2006年，刚从江苏省戏剧学校毕业的李旭丹参加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比赛。
1: 我们当时是晋级的选手嘛，要开会，所有人都说李旭丹你快出来快出来，说王娟老师在侧台已经站着等着你半个多钟头了。
0: 这次相识让17岁的李旭丹得以有机会得到王文娟的悉心指导。
1: 我就觉得像做梦，就是当时很小嘛，就是觉得怎么能得到这样一个大师的这样子厚爱，送了我2张碟片，说一定让我好好去学习传承这两部作品。他说这两个戏够你琢磨一辈子，吃一辈子。
0: 这两张珍贵的碟片就是王文娟出演的越剧经典代表作《追鱼》和《红楼梦》，由她塑造的李玉京更是越剧史上的艺术高峰。作为越剧王派艺术创始人，王文娟还塑造过林黛玉、孟丽君、春香等众多家喻户晓的经典舞台形象，表演文武兼备，细腻传神，同时融合话剧、电影写实手法，主张唱腔要平淡中见华彩，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越剧王派艺术风格。

0: 当时宗师跟我说，行不动群，他的那个葬花身段是非常严谨的。比如说他有一个转身啊，然后你在这个的时候有个很柔的转身以后，然后这样子一弄，他就有一个侍女感，让你的那个裙子啊感觉是个圆的这样，然后很柔美的这样走，然后包括转身了以后，然后一个亮相，就是整个的气韵要在。
1: 就在结识王文娟先生同一年，李绪丹被推荐参加《红楼梦》中人选秀，一举摘得林黛玉组全国冠军，一时间影视邀约纷至沓来，
0: 电影邀约啦，经纪公司签约啦，我都推掉。然后当时我们组里老师说，他说你这个是人家所有学习影视梦寐以求的，他说多少人去跑组，我说我的快乐点是我在舞台上，我希望就像我们宗师说，台下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
1: 生活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这句恩师的教诲也成为日后李绪丹从艺的准则。2008年，李绪丹正式加入上海越剧院红楼团，褪去选秀光环，潜心打磨技艺，回归他钟爱的越剧舞台。2013年，上海越剧院启动创排原创大戏《甄嬛》，这也是李绪丹入团后迎来的首个极具分量的角色。甄嬛一角要从十几岁进宫一直演到成为太后，角色人生跨度很大，李绪丹倍感压力，很长一段时间他都需要靠药物才能入睡。

0: 观众那个时候开始讲唱腔不像王派，我们王派是中音区为主，比较厚实，年轻时候他就比较飘嘛，比较尖，比较细。当时我排的传统戏只有《红楼梦》跟《皇帝与村姑》两部嘛，我觉得大家批评有道理，自己的奶水不足啊，要恶补一些传统戏。我很喜欢一个剧目，就是《春香传》。你看，我买了很多《西园记》《春香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很多部传统大戏。然后收集以后呢，我呢就会去问宗师嘛，就是你当时怎么创作？我有段时间就是天天跟着宗师的这个录音去练习，练完以后再回来唱甄嬛，大家就觉得王派味道足多了。
1: 这段潜心钻研传统老戏的经历让李绪丹的功底愈发扎实。2015年，甄嬛开启剧场驻场演出，一炮打响，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20场，一票难求。2018年，王文娟又指导李绪丹推出闺秀主题演唱会，串联起《红楼梦》《春香传》《蝴蝶梦》等王派经典选段，广受好评。然而那一年的王文娟已经92岁高龄，看着潜心好学的弟子，心中满怀期许，但更有牵挂。
2: 我呢，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不能一直带在身边，所以几年前我已经给子斌讲，我说子斌啊，你说但是会材料，我相信子斌呢一定会尽力的教，就带呢一定会努力的学，你们都努力学习啊！要辜负
3: 大家的期许。宗师非常喜欢他，宗师把这份责任吧，他就是托付给我，我认为是重托，但他也非常争气的。
1: 拜师仪式上，王文娟还为李绪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2: 掌声！
0: 我当时都不知道他会送这么贵重礼物给我，我都惊呆了。这是一对凤，然后一只呢现在藏着，一只呢我就放在我平时演追鱼的这个头套上，他就一直陪伴我，然后就感觉宗师我在台上演的时候他也在陪伴我一样。宗师拍茉莉君的时候，然后他有一对宫花，然后这也是他对我寄予很深切的这个期待吧。事后宗师跟我说，他还特地当时去福州路，然后就是去那些戏曲用品商店看了很久，然后他觉得呢好像没有那么符合他的心意，所以他就把他珍藏的以前自己戴过的老货就送给我了。
1: 在钻研经典剧目之余，作为新时代青年越剧演员，李绪丹也在思考如何让越剧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近几年他参演革命题材越剧微电影《新生》，尝试在沉浸式微剧场里演绎潘玉良1936，让古老越剧走进青年群体。
0: 新时代的戏曲演员一定要是吸收博采众长，老师们都不希望我们是一没有思想的、没有灵魂的一个工具人在台上，观众也不喜欢的。永不消失电波，舞剧我当时也看，因为我新生里面他就可以用到，艺术都是相通的啊。然后白蛇传情、越剧都去看，不光自己流派，其他剧种有好的东西，有适合这个人物都要把它偷过来。
1: 闲暇之时，李绪丹常以绘画静心自处，沉淀心绪，也会翻看观众的留言和反馈，提醒自己始终怀揣着一份对舞台的敬畏之心。
0: 就是有一些观众会，他们提一些很像口型有点不好看要改改，我就会注意，有时候拿个镜子练。一些年轻的观众，他特别喜欢在网上跟我们互动交流，我得感谢他们，他们看完戏还有这种热情去写剧评，喜欢跟不喜欢的点，那他把它记录下来了，我们能够去消化吸收。我觉得越剧当年它能够走出来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0: 非常勇敢吸收又年轻又活跃的一个剧种，不能丧失这种勇于创新拓展跟吸收的这个精神。观众的一种期待也是促使你约束自己更好的前进。
1: 台上一出好戏，台下半生磨砺。循着恩师的艺术足迹，李旭丹在粤剧追鱼的复排中不断求索，找寻传统粤剧与当代观众的共鸣点。而面对传统戏曲融入现代审美的碰撞，他失古而不逆古，为古老粤剧注入更多的青春表达与新意，也让流淌百年的粤音古韵在一代代薪火相传者的努力中拥有更多沉醉其中的知己知音。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

0: 对沉淀时光。
1: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2: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3: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3: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第十六届台湾学生天府夏令营开营，篮球会友青春同行。
5: 毕业季，我们来聊一聊古人折柳赠别的文化内涵。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第十六届台湾学生天府夏令营近日在西南财经大学开营，来自川台两地的110余名师生参加活动。
5: 四川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副会长刘浩表示，希望台湾的同学们通过参访交流，深刻感受到两岸文脉相通，真切感受到四川发展根基、发展环境、发展动能、发展前景。期待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到四川，品味四川的安逸巴适，抓住四川发展带来的机遇，扎根四川，追逐梦想。
4: 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周明山表示，此次夏令营既是一次文化寻根之旅，也是一次触摸时代的发展感知之旅。西南财经大学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台湾高校的常态化交流机制。
5: 台湾师生代表黄老师和信同学表示，篮球是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个载体，希望呢通过活动和四川的师生以球会友，相互取经，交流成长，增进友谊。他们还向四川师生发出邀请，希望四川师生能去台湾感受台湾同胞的热情。
7: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8: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7: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8: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9: 天地玄黄，宇宙
10: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各位听友，每年毕业季都会成为校园里的一道独特风景，也弥漫着浓浓的离别情绪。拍毕业照、聚餐、合影、签满字的衣服，还有那句说出口就鼻酸的后会有期。可您有没有想过，没有手机、没有朋友圈的古人，他们和同窗和师长道别时是怎样一番光景呢？答案藏在一根柳枝里，也就是折柳送别。
5: 折柳送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当中象征离别的文化术语，它既指折柳枝相赠的送别行为，也指折杨柳等这些离别的乐曲，经常承载着离愁与思乡之情。它的起源可追溯至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小雅·采薇的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三府黄图》当中也明确记载了汉代灞桥折柳的习俗。
4: 到了隋唐时期，灞桥折柳、随堤送别等场景更被广泛写入诗词，建成文学符号，并随《折杨柳》《渭城曲》等乐曲传播深化。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介绍说，
11: 古都长安的东南 有一条著名的河，原名叫汁水。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了彰显他的霸业，就把这条汁水改名为霸水，还在霸水上面建了一座桥，叫霸桥。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霸字有时候是带三点水的，有时候又不带三点水。霸桥是一座富有诗意的古桥，从汉代开始，人们从长安东出函谷关都要经过此桥，并且要在桥头折柳送别。三府黄图这本书就有这样的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这个折柳赠别啊，由此就成为一种风俗，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唐代。晚唐诗人裴悦就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高府危楼低府城，灞桥攀折亦和平，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隐人只送人。这个灞桥攀折啊，就是指送行的人到了这里都要折柳送别。为什么要折柳送别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这个柳字啊，和这个留念的柳字谐音啊，折柳送别表达留念的意思。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一带的柳树很多啊，不仅灞桥桥头有，在附近霸陵也有。霸陵呢，就是汉文帝的陵墓。陈达昌的《庸碌》也讲到了这一点，他说：“汉室凡东出函同，逼至霸陵时，故正行者于此折柳为别也。”李白词曰：“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也。”
4: 折柳送别这一习俗，结合折柳、饮酒、奏乐等活动，形成完整的送别仪式。刚才广州大学曾大庆教授的讲述中也提到李白的词作《忆秦娥》中“年年柳色，霸陵伤别”，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风俗：古代长安灞桥两岸十里长堤，一步一柳。

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词啊，它是由箫声发端，由箫声，我们又不得不讲一讲这个秦穆公了。这个秦穆公啊，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弄玉，在秦穆公的宫廷里面有一个很出色的乐工叫萧史，擅长吹箫。弄玉呢就很仰慕这个萧史，很喜欢听箫，于是这个秦穆公啊就把自己的女儿弄玉许配给萧史，这夫妻两个啊就常常在一起吹箫，有时候甚至还模仿凤凰的叫声。有一天这凤凰啊真的来了，把这一对夫妇啊都驮走了，都做了神仙。秦穆公思念自己的女儿，就把他的女儿之前住过的那一座楼叫凤楼，把他们夫妇用过的那一只箫叫凤箫。李白这首词里面的秦娥就是长安的一名女子，她和她的丈夫在之前曾经有过一段类似弄玉和萧史这样的浪漫的爱情。后来她的丈夫啊当兵去了，这个秦娥啊非常思念她的丈夫。有一天晚上，她被一阵箫声惊醒，惊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就上楼，在楼上看到一轮明月，由这一轮明月他又想到了春天里和丈夫离别的日子，所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这个灞陵的柳树啊就成为许许多多的离别者的一个见证。第二天就是清秋节，是人们登高望远的一个日子，这个秦娥就到了长安的一个名胜之地叫乐游原。乐游原的地势是比较高的，站在乐游原上可以俯瞰长安全城，也可以看到这个咸阳古道。正是这一条咸阳古道使她再一次的想起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当年就是沿着这一条咸阳古道西出阳关的。这个时候啊，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夕阳的余晖照在汉家竹林上面，这个情景让她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许多人告别亲人西出阳关求取功名，那么最大的功名又是什么呢？不就是称王称帝吗？但是最后又如何呢？功名总是暂时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老百姓，最后不都是要走向死亡，走向坟墓吗？这首词啊，它就是由折柳送别想到了功名，想到了生命，它的意义是深刻的，它的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因为有裴月的柳，还有李白的忆秦娥这样的经典作品，所以灞桥还有附近的灞陵都成了著名的文学景观。需要说明的是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灞桥既不是秦汉时期的灞桥，也不是隋唐时期的灞桥，它的位置有变动，它的建筑材料也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来到今天的灞桥还是

0: 很容易想到古人的折柳送别的风俗，想到那些写折柳送别的经典的作品。
1: 严格来说，古人没有我们今天的毕业，但他们有书院散学，有同窗作别，有学成出师，有金榜题名后各奔东西。聚散本是人生的常态，只是古人面对离别，不像今天的我们发个朋友圈说一声珍重，那时候的他们折一枝柳，斟一杯酒，写一首诗。
2: 今天的我们虽然不再折柳，可那份离别时的不舍与祝福和古人并无两样。愿每一个说再见的你都记得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此生后会有期。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2: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2: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3: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炎热的暑期啊，避暑游一直都是人们的首选。那么今年夏天呢，青海凭借凉爽的气候以及优质的生态资源，再度跻身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的榜单前排。
4: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2300多米，四周森林环绕，七八月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仅一处山洞与外界相连，如桃花源般的存在。下面我们通过音响带您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夏。
5: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6: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5: 村里的藏族乡亲早早就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贾兰本：
7: 我们华热藏族服饰就是长宽大，先辈们是通边的民族，他这个长宽大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放鞭这些，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以前就是一面是装刀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第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就是形容的藏族的女士就是一个一顿的小金库。
5: 感受过传统藏族服饰和歌舞。游客漫步在东旭村，随处可见由石块堆砌而成的藏族民居，这里远离城市喧嚣，幽静而治愈。除了民俗文化，东旭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同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伏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同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8: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5: 青海方言里，浪山是郊游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在东旭村后山坡的草原上，游客们在帐篷营地里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地道的牦牛酸奶。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9: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5: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10: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里的山上，我们自己去摘，摘下来以后我们现场给游客做。
5: 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11: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最主要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5: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12: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13: 差不多五月份吧，持续到十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像一些人的话，平均差不多1-2万能赚上，就是旅游季节这几个月。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进这里。
5: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

0: 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1: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0: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2: 我觉得让人感觉到不管有什么事情，用这种跳舞的方式把它疏解，展现了我们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的。
3: 哎呦，看见这山水景特别好，比平时不一样。
2: 这地方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当你心里感觉遇到坎儿过不去，或者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甜的时候，到青海旅游就是给了你一颗糖。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

0: 描摹有效。
1: 生动粤剧场。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92集，封号斗罗毒。血腥亲王身边那名绿发老者突然睁开了双眼，他的目光落在即将冲上前的戴沐白身上。在他睁开双眼的一瞬间，整个教委大厅内的温度仿佛都骤然降低了几分。那是一双墨绿色的眼睛，不带丝毫生命气息，流露出的不仅仅是冰冷，还有邪气。戴沐白闷哼一声，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然后就那样悄无声息地摔倒在地，一动不动了。一道青色长藤闪电般的探出，缠绕在戴沐白腰间，将他强行拉扯回来，正是天青。

0: 戴沐白在青光的包裹之中，慢慢醒转过来，眼中却尽是带着恐惧的茫然。之前有那么一瞬间，戴沐白只感觉到全身一冷，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别说攻击，根本没有半点反抗的机会。血腥亲王转向自己身体右侧的老者。 面对三位教委和史莱克学院众人时，十分倨傲的他，对身边的绿发老者竟然恭敬有加。独孤先生，那就拜托您了。绿发老者淡淡的看向面前的史莱克学院众人，用实力证明自己。你们一起来吧。 说着，一层强烈的绿光骤然从他身上释放开来，紧接着，一圈圈光环从他脚下接连升起，而他的身体没有出现丝毫变化。黄、黄、紫、紫、黑、黑、黑、黑、黑，一共九个魂环盘旋而上，刺眼的光芒令整个教委大厅都变得绚丽起来。
1: 封号斗罗，史莱克学院众人的脸色变了，三名教委的脸色也变了。谁也没想到，这名看上去不修边幅的绿发老者，竟会是当今大陆上的绝世强者之一。他竟然是一名魂力高达90级的封号斗罗。别说是史莱克学院这些人，就算是三位80级以上的魂斗罗，也没有信心能够与之对抗。 魂斗罗与封号斗罗称号上虽然只有一阶的差距，可实力却是天渊之别。等级越高，一级的差距也就越大。虽然那名绿发老者身上的后5个魂环都是黑色的，但谁都知道，越靠后的魂环越接近10万年。他的最后一个魂环，保守估计应该是7万年。 从绿发老者身上的气息就能够判断出，他是一位拥有兽武魂的封号斗罗，而他在释放出武魂的时候，身体没有丝毫变化，更加证明了他的恐怖。对武魂控制到如此程度，只有封号斗罗这个级别的顶尖魂师才能够做到。大师上前一步，挡住怒火中烧的几位史莱克学院的老师，向绿发老者说：“
0: 阁下复姓独孤，身上腥气逼人。” 如果晚辈猜得不错，您应该就是封号为独的独斗罗独孤博前辈吧？绿发老者怪笑一声：“<笑>没想到居然还有人会记得我。不错，老夫就是独孤博。既然知道老夫的名讳，还不快滚！”
2: 大师的脸色依旧平静，他竟然认真的点了点头。好，我们滚。弗兰德，我们滚吧。说完，大师伸出一只手，强扯着弗兰德向外走。弗兰德用力一挣，挣脱了大师的手，眼中冷厉之光大放。
0: 小刚，我不能让史莱克受此侮辱。
1: 大师怒道：“
0: 你不怕死？ 难道你想所有人都跟着你一起死吗？封号斗罗有岂是你能抗衡的？如果你也是封号斗罗，你也可以随便让人滚，但你不是。就算我们这些老东西不怕死，难道你想让孩子们也跟着一起走向毁灭吗？独斗罗独绝天下，你以为他在攻击的时候会只针对你一个人吗？”
1: 说完这句话，大师面向三位魂斗罗教委。
0: 三位前辈，对不起，今日之事就此作罢。但三位前辈热情招待之情，我们永不会忘。后会有期。等一下，
1: 梦神姬眼中厉光大放，盯着那位身上九环闪耀的独斗罗。
0: 独孤博，就让我们三个老家伙来领教你的毒。
1: 天星炉魂斗罗白宝丹。 天青藤魂斗。

0: 罗智霖分别来到孟神机背后，三人身上同时释放出强横的气势。孟神机的身体瞬间变得虚幻起来，化为一道漆黑的虚影。浓浓的黑雾从他脚下升起，两黄三紫三黑八个魂环同时绽放，从魂环上就能看出双方的差距。独斗罗独孤博的第五魂环就已经是万年魂环了，而孟神机的第五魂环依旧是千年的。天星炉魂斗罗白宝丹的掌心之中多出了一个金光闪闪的鼎炉，上面一共有七颗银星烁烁放光。他的魂环与孟神机的魂环一样，凝实厚重的气息遍布全身。天青藤魂斗罗智霖身上只出现了一根天青藤，但那藤蔓的颜色如同翡翠一般晶莹，淡淡的清气从他身上释放开来，弥漫全身。此时史莱克学院一方众人的脸色都很难看，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站在最后面的小舞此时正竭力收敛着自己的气息，脸色已经显得有些苍白了。从血腥亲王三人进入这里开始，他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只不过一直没有人注意到而已。小舞的双眼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变成了红色。
1: 三位魂斗罗与一位封号斗罗之间的对峙，令整个教委大厅内的气氛都变得极为凝重。三位魂斗罗的气息护住了背后的史莱克学院众人，而独斗罗独孤博也自然而然地替血腥亲王和四皇子雪崩挡住了扑面而来的压力，眼看着大战一触即发。独孤博虽然非常强大，但面对三名魂斗罗联手的局面也不敢大意，墨绿色的眼眸中流露出了几分凝重之色。血腥亲王这时怒声道：
2: 三位教委，你们这是干什么？
1: 他心中此时也已经有些后悔了，这三位教委毕竟都是八十级以上的强者，深受天斗大帝重视，万一真的打起来出了什么问题，他也担待不起。
2: 血腥亲王，你一意孤行，过了今天老夫三人必到陛下面前上本弹劾，让陛下来评理。
1: 孟神机也是动了真怒，史莱克学院的那些人给他的印象很好，尤其是那个令他们极其震惊的唐三，此时眼看着对天斗皇家学院将有极大益处的合作就要化为泡影，他怎么会不气呢？论年纪，那位封号斗罗独孤博没有他大，此时孟神机动了真火，已经顾不得后果了。对于他来说，眼前已经不只是史莱克学院众人的去留问题，更关系到他们三位魂斗罗的面子。当然之前唐三带来的惊喜也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
2: 算了，
1: 弗兰德心中暗叹一声，他握紧的拳头缓缓松开，隐藏在水晶眼镜后的眼神重新变得平静下来。他向三位魂斗罗微微失礼，
2: 没想到我们这次前来给三位前辈带来这样的麻烦，弗兰德惭愧。既然天斗皇家学院不愿留我们，我们又怎能强求？就算躲得过今日，恐怕也将不得安宁。三位前辈就此别过，他日弗兰德再来拜访。
0: 弗兰德早已不是年轻时容易冲动的他了，他自然明白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那位血腥亲王既然已经是己方为敌，再留下去也是徒增烦恼。天斗皇家学院虽好，但终究不是久留之地。他们这次在大斗魂场上有不少收益，回去重开史莱克学院也足以支撑很长一段时间了。孟神机有些焦急地叫道：
2: 弗兰德院长留步。
0: 弗兰德没有回身，带领着史莱克众人大踏步朝外面走去。当史莱克七怪路过那位四皇子雪崩时，明显看到他脸上幸灾乐祸的神情。

0: 而那位血腥亲王则把头抬得高高的，仿佛看不到弗兰德一行人似的。三位魂斗罗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显然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但此时他们又能如何呢？这里毕竟是属于天斗帝国皇室的。正在这时，一个娇俏的少女从外面跑了进来。
1: 爷爷！
0: 之前还一脸阴冷的独孤博看到了这位少女，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柔和下来，伸手将少女搂入怀中，哈哈一笑。
2: 燕燕，不错，你的实力又有进步了。
0: 这个少女史莱克七怪都认识，正是上次在索托大斗魂场与他们进行斗魂的黄斗战队的控制系魂师独孤雁。他们看到了独孤雁，扑入爷爷怀中的独孤雁自然也看到了他们。当他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的时候，脸色一变，搂住独孤博的脖子，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当初秦明回来之后，就详细地告诉过

0: 就是为了看看当初击败自己的嚣张家伙，没想到却看到了自己的爷爷。而在场的史莱克七怪中，唐三虽然普通，但身形和眼神是改变不了的，他自然一眼就认了出来。独孤博抬头时，史莱克学院众人已经走出了教委大厅，他的目光在唐三的背影上停留了一下，嘴唇微动，似乎在向独孤雁说着什么。独孤雁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一丝笑意，扑入了独孤博怀中。
1: 三位教委，对不起，我也要离开学院了。
0: 说话的是秦明，此时秦明脸上已经尽是悲愤之色，师长受辱，而他却没有抹去这份屈辱的实力，这是何等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无论如何，他都不允许自己再留下来了。无论这里有多好的待遇，在他心中也永远比不上他的起点史莱克学院。
2: 三位教委同时一惊，就连那位血腥亲王也愣住了。秦明在天斗皇家学院的地位其实比弗兰德等人知道的还要高上许多，可以说是仅次于三位教委。毕竟秦明是目前武魂殿记载中达到60级的最年轻的级人之一，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三位教委一直确信不用到60岁，秦明就能成为又一位封号斗罗。一位封号斗罗的出现，不仅对一座学院有重大意义，对整个天斗帝国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此时此刻，血腥亲王这才终于有些后悔，他眉头紧皱。可在这个时候，他自然不会说什么，否则的话，那岂不是自己扇自己脸吗？孟神机赶忙上前一步拦住秦明。小秦，这怎么行呢？这件事等我们仔细商量过再说，今日一事我们一定会上奏陛下，请陛下来主持公道的。秦明摇了摇头，眼中流露出毅然决然之色。
1: 教委，天斗皇家学院毕竟是属于皇室的，既然皇室厌恶我们史莱克学院的人，我还有何脸面再留下来？三位教委的好意，秦明敏感于心。当年秦明来的时候是孑然一身，今日离去，也不会带走这里一丝一毫。三位教委，多多保重。这些年来的照顾之情，秦明铭刻于心，他日必有回报。告辞了。
2: 秦明没有给三位教委再挽留的机会，催动魂力，身形一闪，已经追着史莱克众人离去的脚步出了教委大厅。
1: 哎呀，孟神机猛地一跺脚，朝着血腥亲王怒吼道，亲王殿下，你糊涂啊，你知道刚才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人才吗？你
2: 他答应过史莱克学院众人，不说出唐三拥有外附魂骨之事。此时气往上撞，身上的魂力波动很不稳定。血腥亲王淡然道：“
1: 哎，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三位要是想到陛下面前告状，我也无话可说，告辞了。”
2: 说完，他带着雪崩朝外面走去。却并没有招呼独孤博。独孤博也没有急着离去的意思，看了三位教委一眼。哎呀，一群连80级都不到的魂师，有什么可挽留的？你们三个，真是老了。
1: 孟神机怒道：“你懂什么？不错。”他们确实没有一个达到80级的，但你知道他们的潜力有多大吗？或许再过几十年，刚才那些人中会出现几个封号斗罗。血腥亲王今日这么做，是把帝国推向深渊呐！难道你认为今日之事不会让人家记恨吗？
2: 哼哼，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燕燕，爷爷要走了，你在这里好好学习吧。
3: 嗯，

0: 血腥亲王带着雪崩走出教委大厅，慢慢向前走着，脸色明显沉了下来。
1: 雪崩啊雪崩，这次你可给叔叔找了个大麻烦啊你。这件事恐怕那三个老家伙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雪崩陪笑道，
2: 嗨，叔叔，今天的事儿反正多谢您了。您也看到那史莱克学院的人有多嚣张了，这要是留他们在学院，早晚会闹事儿的呀。
0: 血腥亲王淡然道，
1: 哎，算了，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你记住，如果你父皇问起来，你就说他们先揍的你。如果不是为了削弱你大哥的势力，你以为我会轻易得罪这么多魂师吗？嘿，雪崩啊，你可得努力，不然未来争位之时，就算叔叔想帮你，恐怕也帮不了了。那三位教委在你父皇心中分量很重。哎，可惜，他们却是你大哥的人，也都怪你太废物了。
0: 看似一场闹剧，其中却蕴含着许多深意。这位血腥亲王绝对不是一个冲动之人。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在下山的过程中谁也没有说话，秦明很快追了上来，跟在弗兰德背后一言不发，但从他那铁青的脸色就能看出他现在的情绪有多差。史莱克众人下了山，再次看到山脚下清澈的小湖，只是此时谁也没有欣赏风景的心情。
3: 院长，不如我们把史莱克学院做大吧。
0: 开口的是戴沐白。弗兰德停下脚步，仰头望天，尽管今天的阳光很灿烂，但他此时的心有些发冷。戴沐白说，
3: 您一直不肯接受学院的赞助，我能理解，但现在这个时候，就算是争一口气，我们也不能就此作罢。您放心，我不会用家里的钱来赞助学院，我们七个是史莱克七怪，自然应该为了我们的史莱克学院做点事。我们可以去参加斗魂大赛，以我们金斗魂战队的级别，绝对可以给学院带来丰厚的收入。让我们把学院做大吧，总有一天我们会让天斗皇家学院后悔今日之事。
0: 戴沐白无疑是史莱克七怪中的老大，他此言一出，其他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大师叹息一声，抬手抓住弗兰德的肩膀。
3: 弗兰德，对不起，这件事情是我不好。
0: 弗兰德摇摇头，
1: 和你没关系，是我们倒霉。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一点重办学院的心情都没有，或许是因为这些年实在太累了吧。
0: 赵无极问，
1: 那老大，我们现在去干什么呀？
0: 宁荣荣说，
4: 不如到我家的城堡去吧，这里离我们七宝琉璃宗不远。
0: 弗兰德摇摇头，
1: 算了，我再也不想去体会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了。
3: 荣荣，谢谢你的好意。
4: 院长，您放心，我家绝对不会像天斗皇家学院这样的。您也知道，我们七宝琉璃宗对任何魂师都是欢迎的，要是谁敢对你们说什么，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不就是个独斗罗吗？哼，等我回去请剑爷爷和骨头爷爷出面，打得他满地找牙。
0: 弗兰德涣散的眼神渐渐凝聚，他知道现在自己的决定并不只关系到自己，也关系到史莱克学院的老师和眼前的这些孩子。他放松心情，拿出院长应有的气概，
1: 这样吧，我们既然已经远道而来，就在天斗帝国的首都休息一下，至于下一步的行动，我们商量之后再说。
5: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歌曲是乡村突击队演唱的《向北狂奔》。这首歌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空灵的歌声，轻盈的节奏，所营造的这一抹调性，让人听过很难不惊喜。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那即将要听到的是由刘慕飞演唱的《病状》。当副歌响起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对，这首歌是近期各大视频网站当中非常火热的歌曲。刘慕飞娴熟的 R&B 唱腔，搭配清透的声线以及感人的歌词，真的戳到听者的内心了。

好，听到的歌曲是廖泽兰演唱的《下过一场雨》。当廖泽兰的低音炮说唱随轻盈的律动响起的时候，整首歌的调性一下就明朗了，干净的吉他扫弦像雨后的空气一样清透。那即将要听到的是由莫叔演唱的《树的花语》，这首歌是独立音乐人莫叔的一首民谣作品。那整首歌是以温暖的木吉他为主要伴奏，莫叔的嗓音低沉而有颗粒感，像是树干的年轮，带着经历风雨后的温和与笃定。

好，听到的是《楼顶》，由 S Paper 和 Leo Halsey 合作的一首氛围感说唱。S Paper 的段落呢，是旋律性非常的强，嗓音很松弛，像独自待在角落里的沉吟。而 Leo Halsey 的加入呢，是带来更扎实的律动和叙事感，像朋友在一旁的搭话，非常温暖且治愈。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就一起来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颜仁中演唱的《夏夜最后的烟火》。那颜仁中充满温度的嗓音，传递出对伴侣的深深谢意，歌词里洋溢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生活的炽热情感。

0: 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H. Topics 和 Shenzi 演唱的《迷雾》，副歌部分真的是属实精彩，歌手具有爆发力的嗓音给听者带来极强的震撼，整首歌并不试图冲破什么，但当你听完这首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真实笼罩着你的低气压状态也的确消散了。即将要听到的是爱心人演唱的《对望》，音乐人是用这首歌表达了生活中每一个用心去爱的人，往往因为自己和对方的表达方式、沟通方式、思维方式不同，导致不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心底最想呈现的爱。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由任子墨演唱的《月光》。那作为兼具制作人、歌手和视觉艺术家多重身份的新生代创作者，任子墨在这首歌曲当中完成了一次大胆的融合实验。任子墨将东方古典意境与西方电子音乐骨骼进行嫁接，试图在音乐当中重新唤醒月亮这一凝结了千年集体情感的文化符号。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我是逸飞，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响在耳边的这首歌是 Warner 演唱的《黄金精神》，这是 Warner 组合一首充满力量感的流行说唱，整首歌是以利落的电子节拍和明亮的合成器音色搭配，节奏坚定，氛围昂扬，成员们的声音是充满了少年的锐气，演唱和说唱部分真的是带着一种不服输的冲劲儿。

好，听到的是由李在熙演唱的《地心引力的谎》，这是新生代音乐人李在熙一首极具想象力的氛围感 R&B 作品。那歌曲呢，是以失重般的电音营造出悬浮的听觉感觉。李在熙的演唱在气声和假声之间自如流转，以细腻的咬字诠释出一种挣脱孤独感后的轻盈感。

好，听到的是徐明浩和咖喱演唱的 Star Crossing Line。 徐明浩是以兼具韧性和透明感的音色铺陈出舒缓的旋律线，而咖喱标志性的说唱则精准地配合了这条旋律线，柔美旋律成为低音说唱的承载器，为我们营造出了极具氛围感的听觉享受。好，即将送出的是来自吴思贤演唱的 Heal Your Broken Heart。 那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告一段落，我是逸飞，下一个小时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听到的是陈小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陈小春用不可替代的超辨识度声线，将整首歌演绎的松弛有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那即将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恋人》，整首歌以简约的蓝调吉他打底，节奏舒缓。那李荣浩是用他略带沙哑、不加修饰的嗓音，平静地唱着日常相处的细节，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精准捕捉了亲密关系当中真实的细节和温柔情绪。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演唱的《与爱》，这首歌深沉内敛，让我们看到杨丞琳在抒情歌曲当中感情拿捏上的转变，有细腻之处，但是又能够收放自如。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不仅歌词正能量满满，编曲也气势恢宏，加上梁静茹带着坚韧温柔的嗓音，听觉是产生出了意料的效果，为无数正处在寂寞当中的年轻人送去了温暖与希望。

好，听到的是王心凌带来的歌曲《黄昏晓》，这首歌伴随着两人情感的交织，旋律柔美动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那即将听到的歌曲是蔡健雅演唱的《坠落》。蔡健雅创作时自己跟自己对谈，直面内心。对于蔡健雅来说，这是挖掘她心里最深的一首歌。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萧敬腾演唱的《怎么说我不爱你》，这是老萧一首典型的情感爆发式摇滚抒情歌。萧敬腾的演唱极具戏剧张力，他演唱的并不委婉，反而是用最直接的声音撕开那种想放又放不下的痛苦。即将要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明明就》，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欧式风情，编曲虽谈不上惊艳，但是周杰伦还是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同时也唱出了时过境迁、年华老去的感怀。

好，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因为爱》，整首歌以原声吉他伴奏为主，旋律舒缓且入耳。韦礼安的演唱温暖细腻，用接近说话的自然语气，将关于感情中所有美好的事儿娓娓道来。好，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汪佩蓉演唱的《夜舞》。汪佩蓉的演唱随性而富有张力，真假音转换流畅，带着一丝慵懒的特质，营造出了一种复古且浪漫的氛围感。

好，听到的是周笔畅演唱的《自在出色》。歌曲是以色彩映射女性的多面态度，色彩流转，融合明快有力的动态节拍，将女性力量自在地表达出来。希望听到歌曲的你，不管身处何处，在做什么，都能够感受到快意与自由的氛围。即将听到的是青鸟飞鱼演唱的《此生不换》。整首歌以古风旋律为骨架，融入扎实的流行摇滚编曲，表达出深切而笃定的情感，营造出一种淡淡的破碎氛围感。

好，听到的是温岚演唱的 Dance Floor， 整首歌是以跳跃的合成器贝斯线和明快的 funky 节奏驱动，瞬间点亮派对氛围。温岚的嗓音状态很放松，带着自信的性感，听起来像朋友在耳边笑着鼓动啊，别想太多了，先开心再说吧。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宇春演唱的口音，让我们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流行也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0: ของปักกิ่ว
1: ชงยิ้มช่องฉิงเหลียวแม่นยิกาสินจูจือซังAM 684 九龙九幺零八九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0: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3: 快点归集档案位，加以
4: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0: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4: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5: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6: 两岸开讲，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
0: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6: 好生活，
7: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咱厝上正港。
0: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4: 我被处
8: 被倒租，
4: 我对这个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乌卡。
3: 爱爱转爱转乌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8: 透析。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色有油料，
13: 生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我是蕾蕾。咱厝上正港，逐天顶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妈祖的乡亲会用的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的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也欢迎大家下载李强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文化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接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咱厝上正港的主要内容。首先，在文化资讯当中，咱们来讲到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头一个周末就迎来消费的高峰，在荷兰的地酒博物馆，爱莲说相关的专题展览是吸引真侪人来看花中的君子莲花。咱厝人今仔日要来看到浙江的余姚，一张叫一个查某囡仔的一种爱心接力，吼，伫个遮咧发生。文化卫生今天要来讲到古早人在这个哪人要怎样来解释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创意和想法，在那个没有电器没有科技的年代，他们是怎样来降温的。那最后一部分故乡这本书，今天我们要来分享朱家麟先生所写的厦门吃海记当中的文章。那好，接下来先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回来就继续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个是由来来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架讲》。沙拉基文化资讯，首先要来看的是第36届的青岛国际啤酒节哈。顶规日，但是头一个因的这个活动的周末，得迎来这个人气的高峰哈。那这种真好的体验，真好的场景活动哈，和大家感受到什么款的快乐哈，咱来听记者报道。
1: 下午4点，青岛国际啤酒节西海岸会场已经坐满了人，各啤酒大棚上座率超过90%，碰杯声、音乐声、欢笑声此起彼伏。游客李先生，
2: 我们喝得很开心、很放心、很美味，氛围很特别，身临其境，融入其中，名副其实的世界闻名的青岛啤酒节。
1: 这股畅饮的热情持续了整个周末，从午后落座到夜色降临，游客们举杯畅饮，酣畅淋漓间，用一杯杯啤酒与夏天干杯。游客丁先生：
3: 我们从中午喝到现在，没停一下，很好，爽啊！
1: 今年啤酒节，各会场创新玩法，崂山会场的情绪发酵厂互动区排起长队，微醺实验室里游客通过基因检测装置现场测量酒量，几分钟就能拿到一份专属的啤酒推荐。情绪发酵厂互动区负责人何瑶：
4: 面向广大游客消费者的一个专属的娱乐空间，在现场也给大家特别准备了我们的酒量测试装置，你在现场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基因检测去知道自己的一个酒量的情况。到我们整个区域内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互动的小游戏。
1: 作为夏季文旅消费的标志性活动，青岛国际啤酒节正从传统的饮酒聚会向场景化社交空间加速转型，为城市夜经济和夏日消费注入新活力。青岛国际啤酒节运营相关负责人魏光斌：
5: 在这儿既能看节目、狂欢、畅饮，又可以微醺小酌，和朋友相聚，放松自己，体验轻松的氛围。

0: 此时此刻你在，
1: 此时此刻，
0: 而此时此刻。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欢迎伫歌声要继续倒转来吼。第一周的这个博物馆，最近是推出这个《爱莲说》吼，这种历代的莲花文物雅集啊，你这个专题展吼，请真侪人来吃咧纳凉，而且来看这种花中君子哈。再有一位书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瞬间隔绝了窗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2: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长了见识。
3: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4: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1: 采访中，记者得知，不少家长也是趁着假期，特意带着孩子来博物馆感受传统文化氛围。前来参观的市民张丽告诉记者：“
5: 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雾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1: 在现场，记者看到，从汉代瓦当到宋代瓷器，再到明清书画，数十件馆藏精品。无论是庄重肃穆的铜器，还是莹润剔透的玉器，都在诉说着莲的故事。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6: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莲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展览一直持续到十月份。希望为大家提供一个感悟传统文化的好去处。
0: 好，多谢报纸的，就是咱厝上正港文化资讯的消息哈。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第一的听到咯。下一期那个继续来听歌，倒转来进入到咱厝人的班底。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9.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吼。咱厝人今仔日要来讲到浙江余姚的一个故事。伫顶了偌久，浙江的余姚吼，有一位查某囡仔，但干那只有五岁，不离个，伊为即个六楼的窗仔落落去吼，双手咧抓着即个花架。那伫安尼一个真危急的时阵吼，不管是物业啊，还是讲厝边、民警、消防，拢马上吼出动来帮助这位查某囡仔，后来咧伊得到一个救援。再用一个故事来听记者报道。
1: 当天上午十点半左右，一名五岁女童爬出六楼窗户，双手紧紧抓着花架，悬在半空中，大声哭喊。正在楼下进行保洁工作的何彩英听到哭声后，抬头一看，顿时心头一紧。孩子整个身体悬在窗外，随时可能坠落。他立即放下手中的工具，一路小跑冲向物业办公室求救。保洁人员何彩英，
2: 他一只手就放在窗门口，脚悬空着就晃起来了，在窗户外面。我当时心急死了，就跑过去叫物业经理过来。他们两个人都过来了，马上就去楼上救人了。
1: 物业经理张立芳、助理许杰第一时间冲到现场，敲开五楼业主的门后，助理许杰爬上窗，立马抱住女孩。就在这时，热心居民潘建设也闻讯赶来，并接替许杰爬上了花架，将悬空的女童稳稳拖住。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汗水浸透了衣衫，她的手臂开始发麻，却始终没有松手。热心居民潘建设，
3: 他是大概拖了半个小时左右。小孩子，我一边跟他聊，不聊的话他容易受惊，所以说我跟他说，我说幼儿园的事情，还有在老师表扬他的事情，叫他说嘛。那个小孩也挺勇敢的，挺好的。
1: 与此同时，楼下也展开了一场地面接力。物业人员和热心业主纷纷从家中抱出沙发垫、靠垫、床垫，在正下方地面铺起厚厚的缓冲层，为万一可能发生的坠落筑起最后一道防线。随后110和119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余姚市公安局黎州派出所民警黄建鄂，
4: 我们本来想把它换下来，因为它当时已经举了一会儿，窗沿只能承受一个重量的，我们人换不来。为了防止这个热心市民掉下去呢，我们把他人抱住，然后由他呢托举那个小女孩。
1: 回忆起当时的紧急情况，潘建设则说，
3: 坚持下来，能坚持吗？坚持下来那没办法，因为换一个人的话多一份风险。
1: 最终消防人员从五楼窗外成功将女童安全救下，从发现险情到成功救援全程仅用20余分钟，经检查女童身体并无大碍。事后女孩的母亲叶女士怀着深深的感激，定制了锦旗，购买了水果，分别前往物业办公室、黎州派出所和潘建设家中登门致谢。叶女士，
5: 作为一个监护人来讲，我是非常不合格的，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参与整个过程的所有人，谢谢大家的热心，谢谢大家不顾一切的相助。
1: 潘建设说，
3: 每个公民都会去做的，如果我不去做别人也会做的，看到小孩这么危险，那去帮一帮，这个是正常。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就碰到这种事情勇敢的站出，就是我也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0: 好，各位听友，拄啊，正播出的就是咱厝上正讲咱厝人的版底。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讲，就用个听到顶面的内容咯。那好，刷落去一条歌曲，要进入到文化卫生。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福州马祖请查 FM 一空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空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三日文化为啥咱们来看到，这个古早人吼是按怎来解暑的哈？咱知影讲最近热人吼，真侪所在拢是高温，那袂少人咧拢爱到这个博物馆内底去纳凉。那荷兰的博物馆的真有想法，因得来。七月一个主题店吼，专门来讲古早人是怎样来消暑，怎样来避暑吼，来讲到一个古早的故事，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妈妈，你看这古人的冰箱。
2: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1: 它是来装食物的。
2: 你看它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3: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雷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4: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雷是剑中，勺附雷中，雷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3: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充充，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4: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3: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雷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5: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3: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4: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3: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4: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时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经，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3: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4: 这件三分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屑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屑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3: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6: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儿这边倒出来的吗？
4: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6: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3: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5: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歌声以后欢迎继续倒转来吼。咱拄仔只听到讲一张 K 线吼，一杯即个甜水吼，就是即古早人吼，销售诶吼，一个偏啊吼，会当讲真侪啊，毋是靠即、這个。啊，不是靠这个身体真的是凉快，真多是这种心理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看看，以前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这个设计，用到这种触感的凉的东西，来去讲述，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7: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6: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7: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6: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7: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6: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5: 好，各位听友，拄仔只播出的，就是咱厝上只讲文化卫生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只讲的音听到咯。然后，接下来再来听一条歌曲，倒转来进入到故乡一本册。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个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三日是故乡这本册。
1: 黄色朱家林，那是和老厦门来挑选你上喜欢的鱼，黄色应该会高票当选。伊是河口鱼的招牌。老厦门人吃的经验讲，入冬前吃黄色，入冬后吃乌色。雕刻的鱼味素拢袂歹，黄色就是当中上佳赞的。伊的肉质比雕刻的老大、加拉是搁较油、搁较白，会当讲根本就无臭腥味，自然成做老厦门人上佳喜欢的。老厦门人去考市场，精心选两只鱼，用万火煎啊，有一点啊焦黄色，然后咧用水来滚汤，滚啊到白，或者是落豆油水，或者是落米线，和孙啊、爸母来开胃口，也佮有和病人来滋补。不过啊，一般袂用赤掌或者是盘啊，这种煎一盘做菜的，这就是黄色。

早年的时阵，阮家的隔壁挂弦是钓鱼的歌手。50年代的时阵，挂弦归两口啊，为台湾转来到大陆。太太又阁是日本人，当当时日子歹过啊，拢会讲伊是直步间谍，关押到牛鼻。自这以后，挂弦就唔免上班啊，所以偷偷啊就走去钓鱼。

阮一寡囡仔，着爱缀伊去钓鱼。上较经常去的，就是杏林湾来钓黄石。厦门海堤隔了一米，继续延伸到杏林，这段就叫做集杏海堤。集杏海堤炸掉的是后溪这几条溪流，顺势就去了杏林湾水库。水库边啊，留几个洞口，就是通海的。饮水的时阵，海水会为外口泄入来。新入来的海水带真侪勇气，加好料味。鱼啊、虾啊、蟹啊、目睭睭来观水时，阮上该爱的黄色，这个时阵的目睭，特别海水内底观十倍、将近百倍。钓黄色啊，通厦门来讲，就无搁较好的所在了。为阮徛的后江地到杏林，迄阵是路未平的沙土路，无路灯。那是赶暗时或者是透半暝的潮水，得趁下晡尾啊，搁有一寡天光的时阵，赶紧打卡拉车去。到了海堤，找一个草丛较悬的所在，铺平水泥地或者是纸片或者是布地，盖衫得赶紧困咯。伫野外真侪蚊啊！大爱草蜢、细乌蛇蜢，千千万万只，拢总啊，可能有半斤一斤，目睭就得甲你砍掉。阮的身体只要伸出去的所在，拢得抹汽油，闻到这个味啊，因都唔敢来咯。那因会缩去倒落咧，缩去你无抹油的鼻腔来。一个暗暝啊，就是安尼甲蜢啊来相拍啦。那像困，那像无困。那一旦最重啊！水就流入来，那个声势足尼啊大，鱼啊虾啊就开始伫个水流顶面冰冷壳，每一个人拢精神起来，赶紧起来甩竿开钓，全部精力拢伫个钓鱼，完全唔管食蚊啊是毋是搁伫个身躯边咧耍。

我的稻谷除了挂线是西洋式的车吊，我家囡仔拢是用家己做鱼竿，比如讲石竹竿、乌罗竹竿，绑着吊线挂一个烟推，啊，那是吊线哦，用尼龙啊线就真好啦。有时阁用迄种离乌弦呢，那浮萍呢，就是高粱杆或者是小木片。虽然讲这种装备是真差，不离个拄着好的吊坠，绳拢会用得到二三十米或者是五斤十斤。除了黄色，阁有乌色、蓬头啊、金、红黑，有时阵也有工业性的非洲质。钓到吊坠开始提啊，收竿，阁打卡拉车二十外公里倒去厝诶，甲鱼交互老母，倒头倒去困，到暗暝的时阵阁出发。当年啊，咧钓黄色、乌色这种钓类鱼的时阵，唔知影讲，因是叫做阴阳鱼啦，就是讲会用个做公，也用个做母，雌雄同体。黄色伫个变性鱼内底属于雄性先发育的一类。一下到两下时阵，黄色的性腺发育是成熟，开始承担雄鱼的角色。那过了两下、三下时阵呢，又个变作雌性。还有另外一种角色，我到现在都没去研究了，说这个变性雄性的这个荷尔蒙比较多，或者是说这个脂分泌比较高比较重，对黄色的这个肉的味素有多少影响。因为不管按照变来变去，在老厦门的肉来黄色在全部鱼的地位当中，最有味素、最好料是无法挑战的。通常见到的雕刻的鱼有蛤蜊、黄色蓬头、包公头，一直到斑啊、赤掌啊，即卖拢会用个养殖啦。野生的黄色甲养殖的计小差一倍，那是互人骗去，就真冤枉。野生的黄色甲养殖的黄色，外观要安怎来区别呢？野生的是一个体型较歪、较长，嘴部也较尖。第二就是体色较清气，看了是光鲜鲜的青黄色。在巴肚、脚床、甲马尿啊的遮鳍的下部，迄、那个黄色是搁较透亮。第三就是胸部遮的鳍啊，会较长。在背后的迄个鳍咧，是较粗，尾鳍开叉搁大。那用色的黄色啊，嘴就会较圆、较短，体色咧会较无遐好看，伊的鳍咧会较发红色。尤其是胸部迄个鳍啊，较圆较短；加只片的迄个呢，是较细、较绿。尾流啊的开叉呢，就较圆较扁咯。野生的黄色，那是就一海外，就是一两扭尔。厦门钓鱼的人叫伊神啊，咱那是两下叫伊鸡蛋啊，差不多都两扭外。养殖的黄色一年都有法大到八扭左右。这种生长的速度，甲因食的物件的差别，就造成一个质甲味。拢差真多了。即卖有一种高仿的养殖技术，就是经这种水流较急的海域，甲养大的黄色放啊到迄个大网箱内底去饲两三个月，那底要上饲只野生咯。这种高仿的野生鱼，连老厦门人有时阵也看袂清楚。那若是伊巴肚内底的油水侪啊少，来分辨真假黄色，一般也是准。伫个旧历个九月份、十月份，黄色都开始要生后代啊。迄个时阵的紫菜也出芽，虾也正咧肥。不管食啥物物件，拢是真丰足个。迄个时阵，因个巴肚也是真油，所以迄个时阵也真歹判断。老鱼商山无林跟我讲，煮熟以后啊，野生的黄色生出来的迄种油脂是白色的，那若是养殖的咧，就会透一寡青色。伊讲除此以外，高仿的黄色在这种情况下底也真容易看出来，就是食春药、芥粒、
搁顶在回顶的时阵，那是闻到一点啊土腥味，吼，这就是永失的食料的味素，都会闻到了。那若是安尼讲哦，迄、那个嘴口就足尔厉害的人，才分辨会清楚咯。

好，各位听友拄啊食播出来，就是咱厝上家讲故乡这本册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你家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家讲的音听到咯。那今天你来咱厝上家讲，就先开讲到这里。节目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来希望大家逐天拢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我是蕾蕾。今日这部大刚顶播的七点首播，下播四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妈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分听客户端，来查出神州之声融合到底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详细的两岸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了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融合到底行的主要内容。首先在资讯报道在当中，我们要跟听友到底来分享的是福建厦门的消息。第21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正在举行，政策负责人来吸引台湾青年到厦门就业创业，有哪一些政策到底来了解。融合家园今天要来讲到的是这个世界西式中心会，最近在厦门在举行他们的工商考察和青年文化交流活动。那这个活动当中，两岸的西式中心又要到底来推动这个西隆将军的这个故事，让更多人知道。再有一回书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看见新材料，今天要来到底讲的是第12届中国国际永乐服务业博览会。记者在现场来探访，来了解 AI 加养老，用 AI 来赋能永乐这件代志，智能永乐现在的新场景、新业态是什么款样的。那各位讲到这个全球的这个岩溶领域，溶洞，就是一种这个地理的环境、地理的样貌，在这个领域有一个这个国际的标准发布。那中国的专家呢是很努力，帮助这个国际标准的制定和发布。这样一回书在节目当中到底来开讲，稍微先来听歌，等下来就进入到资讯报理财。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欢迎在我想要继续回到来主持人玻璃仔，首先要来讲的是第21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的消息。最近第18届海峡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也就是第21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在厦门的人才市场在举行，有17

0: 经的单位提供160个就业的岗位，为台湾的人才到厦门来就业创业来铺路。
1: 大会由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人力资源和台青双创基地和政策咨询机构参会，参会企业涵盖我市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企业，覆盖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核心赛道，带来的160多个就业岗位囊括技术研发、综合管理、运营服务等方向，需求近900人，岗位平均月薪约1.2万元，最高月薪可达3到6万元。三安光电公司目前已吸纳超过500名台湾人才，本场对接会上，公司主要面向台湾人才提供研发类岗位，月薪在3万到5万元。公司招聘负责人周青青：
2: 台湾在化物半导体这一块，相对来讲，它的产品还有人才是比较成熟的。我们针对台湾的人才的话，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比较好的制度和措施，比如说返台价、探亲价、机票、吃住行的话，基本上他们在生活方面是有个比较好的保障的。
1: 本场对接会共吸引263名台湾人才参会，他们都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及以上占30%。台湾学生，厦门大学金融系大三学生周同学：
3: 想说来这边也是想要看看有没有合适自己的公司还有岗位，然后可以先实习一下。就是对于台生实习的一些相关的补贴，住房、交通这些的补贴，就实际上对于台生来这里实习算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1: 开幕式上，市人社部门为首批选聘的5名台生职涯导师颁证，并为厦门市第12批台湾特聘专家专才代表颁证。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始于2006年，是大陆首个直接面向台湾人才的品牌对接活动。21年来，活动已累计组织超3100家次企业参会，吸引超过6300人次台湾专业人才跨海对接，成为台湾人才了解大陆、登陆逐梦的重要窗口。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我想要继续来看资讯哈。要来讲的是厦门啊，最近有真多一个对台的新的一寡即人才的政策哈，要来帮助台湾同胞到大陆来享受一个发展的机会。即卖咧，伫个全厦门市哈，各个青创基地都吸引台湾的就业创业人才超过一万人。哈、哦，那怎样款样的这个政策会用来帮助这样做台青来厦门发展呢？咱在节目当中到底来了解。
3: 厦门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率先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不断完善台湾人才政策体系。当前，全市已梳理整合145项惠台利民服务政策，联合打造台湾人才服务驿站，提供包括就学就业、就医住房等35项高频服务一网通办，特别是惠台人才政策覆盖高端领军人才、专业人才、创业青年、大学生等人才群体。初到厦门，台湾人才可享实习见习补贴，最长12个月免费住宿及最高8万元一次性生活补贴。重点产业方向奖补标准还可上浮30%。就业创业方面，厦门出台了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持证上岗零障碍。台青创业可获最高15万元启动资金，入选双百计划的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资金及场所支持，以满满诚意回应广大台胞关切。台湾人才，厦门长庚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黄永宁：
4: 我在厦门工作今年已经进入第13年了，适应上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这几年又因为各种的惠台政策呀，还有各方面的一些等于是补助也好或政策上的支撑也好，让我觉得说厦门就是一个充满机会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个城市。
3: 厦门持续释放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的磁吸效应，近年来我市发力台青双创基地，为有意创业的台湾青年提供资金、场地、法务、补贴申请等一站式服务。厦门与台湾之间的根脉情缘、厦门产业发展优势及人才保障举措，吸引了众多台湾青年来厦就业创业。目前全市已培育市级以上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基地26家，各青创基地吸引台青就业创业人数累计近1万人。厦门市首批台生职涯导师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蔡卓峰：
5: 接下来的话就是会深耕于扶持台青做电商为主，希望我们能孵出很多的台湾的电商达人来在大陆这边享受我们大陆的这个新媒体的红利。
6: 整个一条龙，我们基地都会为他们进行服务，让他们在这边的事业能降本增效，能发展得更好。
2: 好，各位听友，拄啊只就是融合到顶行资讯暴力灾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到顶行，等于听到咯。刷了机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等等来继续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听友，欢迎进入到融合家园的班底。最近啊，这二零二六年世界的诗词中心会，江商考察和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厦门和漳州两个所在举行。东南亚的国家和加江澳台地区超过100名的诗词中心代表是参加这个活动。那这样一个情形，咱来听报道。
6: 5月17号，世界林浦诗事宗亲总会青年座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该活动的成功举办，也标志着为期五天的2026年世界林浦诗事宗亲总会工商考察及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圆满结束。厦门市林浦文化研究会会长施姓琴表示，青年是宗族的未来，做好世界各地宗亲会青年工作是很重要的。
7: 那我们也是寄希望于说，在发挥世界诗事宗亲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东南亚各个国家的诗姓宗亲，还有台港澳的诗事宗亲，能够来拥抱祖国的新时代的这个发展，同时呢，也为我们祖国大陆走出去到东南亚去创业、去投资，然后呢，有一个链接。让我们的东南亚的宗亲会也能够提供一些对接啊、服务啊，未来各个宗亲会之间青年的合作、青年的交流，必然是为主流，也是未来我们整个交流的一个大方向。
6: 座谈会上还举行了纪录片《沿妈祖信仰寻诗朗足迹》首播仪式。该纪录片以文化寻根的初心，深挖两岸维护统一的文化见证，聚焦诗泉景迹等历史典故，阐释诗朗以国为家的崇高情怀。该纪录片出品人、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诗事委员会会长施双全表示，诗朗将军的家国情怀值得世代传承。
8: 我们为了纪念诗朗将军平台340周年，我们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诗事委员会联合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拍摄这部《沿妈祖信仰寻诗朗足迹》这部影片，主要呢目的是纪念我们诗朗将军的爱国精神，加强了两岸交流，特别呢是我们两岸的诗事宗亲呢，通过这部影片可以今后呢走得更亲，走得更近。
6: 据介绍，本次2026世界林浦诗事宗亲总会工商考察及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中，有45位台湾宗亲来自台北、台中、台南、彰化、高雄等地。台北诗事宗亲会理事长施立清：
9: 我们这个活动的话是每一届两年一次的一个重大项目、重点活动。那这个活动的话，不但是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宗亲们了解到我们一些宗亲们的一个成就，借由这个工商考察去参访他们一个工厂以及他们公司的一个实际运作，也是分享他们的成功、他们的成果。那对我们的青年才子们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工商考察。
6: 台南市林浦诗姓宗亲会监事施玉安在青年座谈会上表示，宗亲不只是姓氏的连结，也不只是族谱上的记载，更是一种根的传承、责任的延续以及世代之间的交流。接受台海之声记者采访时，施玉安表示，
10: 这次感受蛮深刻的。其实我们台湾跟大陆这边宗亲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一个媒介啦。大陆的发展，我看了这几天之后觉得说很惊人。在我们宗亲会这边的青年，其实我们觉得说要尽量把它招呼出来，其实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人脉的资源啊，包括我们施琅将军的一个理念啊，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6: 会上还介绍了正在筹划中的寻迹静海侯诗朗在两岸影像书项目。该项目撰稿人厦门市政协特约研究员、厦门市林浦文化研究会顾问梁中军表示，该项目将通过梳理诗朗在两岸的历史遗迹，让两岸同胞重新认识诗朗跌宕起伏的一生，认识他在平定台湾、疏流台湾之外的历史功绩，以此推动两岸交流，助力民族复兴。多谢保持的就是融合斗阵行，融合家园的本地。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就用个听到咯。三日起，再来放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等来继续开讲。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听友，欢迎进入到这个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最后一个内容，就是看见新大陆。最后这部分，首先咱要来开讲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永乐服务业博览会，吼，伫北京吼来举行。来自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品牌机构和这个领军的企业吼参展参会。那因是到底来讲到这个 AI 互联永乐吼，安尼的一个市场新需求，因是怎样来打造这种永乐服务的啊、哦、这种场景甲业态吼，咱来透过记者的报道，到底来了解。
3: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4: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
3: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着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5: 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跟转移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它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3: “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智能技术在养老领域的集成应用，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本届博览会打破了只看不动的传统展示模式，集中展示智慧养老领域的突破性核心技术与系统解决方案，彰显我国智慧养老产业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
6: 今年的老博会人工智能的领域就比原来要广得多，而且呢，这些人工智能的技术确确实实未来会部分替代我们养老服务的运用的场景，特别那些重复性的难度大的耗时耗力耗工的这些的环节的替代，其实对养老服务的转型升级，对老年人的幸福感体验感还是触手可及。

忌惮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最近啊，有一个国际标准哈，就叫做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就是岩溶的这种地质地貌的监测的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头一个国际标准的岩溶领域的标准哈。那这种岩溶地貌哈，真侪人拢会知影，就是伫江西的桂林哦，也个云南的石林。那这种钟乳岩啊、溶洞啊，吼、哦，就是这个地貌。这种地貌是怎样形成的？这种地貌的监测、科学监测有啥样款的需求？那这部由咱国家的科学家吼、哦，牵头来编制国际标准，有哪一寡这具体的内容？咱伫这部当中到底来了解？
6: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7: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蚀，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文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

0: 宽肩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宽肩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1: 岩溶宽肩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0: 全球大约1/4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宽肩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1: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宽肩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宽肩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3: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2: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化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3: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好，各位听友，拄啊食报出来，就是用黑道顶眼看见新大陆个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我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出用黑道顶眼电影听到咯。好啊，感谢咱听友这个点声的陪伴，明仔日节目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3: 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更好满足入境游需求。
2: 中国驻日使馆发言人表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所谓国格一说。
3: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最近，湖北鄂州洞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洞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洞山村村民陈思思：
4: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洞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总规划师吴永长：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